0: 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科技产业方面。机器人想要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就需要大量来自物理世界的数据教材。如今，北京市正在加速打造面向全球的具身智能数据超级工厂。

0: 来 ，RoboMind 已经累计释放30多万条双臂操作轨迹，覆盖700多项实操任务，面向全球开发者全链开放。整个数据基地建成不到一年，部署了40种构型，共计150多台机器人设备，搭建起多机型协同采集体系，年数据产能可达18万小时，已经对外交付近3万小时高质量数据，70%以上产能服务行业客户。
1: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日前河北省首例超白通道全侵入式柔性脑脊接口系统植入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功实施，填补了河北省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记者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病房见到了接受手术的患者孙先生，目前他各项指标正常，正处于术后康复阶段。
3: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病人现在的状态也非常好，这样的话呢，我们预计在术后2周再进行开机，然后测试这个机器的工作状态，然后呢就在术后1个月开始正式的开机进行训练。
2: 孙先生今年52岁，因摔伤导致急性颈髓损伤，瘫痪近7年。本次手术采用128通道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系统，依托手术机器人精准导航完成电极植入。术中及术后的检测显示，脑机接口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患者后续有望实现进食、自主移动、上网浏览信息等基础生活操作。
3: 我们叫柔性电极，非常柔软的，直接把我们大脑皮层发出的运动冲动采集出来，然后呢，经过计算机的解码以后，支持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
2: 据了解，本次手术在河北尚属首次。作为河北省脑机接口京津冀专家共享平台核心临床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积极推进高端脑机接口临床技术落地，未来计划进一步开展同类临床试验，推动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0: 9月9号到13号，以文旅融合、数智赋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亮相。413家参展单位，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集中登场。一场关于传统文化如何活起来、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大会正在北京拉开帷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4: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4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智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40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5: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让千年文脉可观可感、触手可及。
4: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3山5园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韩新星用1234概括了今年展台的创新。
6: 今年的展台从设计语言、展陈内容到互动体验都有较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1234，即一条设计主线、2大硬核成果、3类重磅新品、4项互动体验，紧扣一条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4: 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

0: 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观摩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观众走进展区即可获得全新体验。
1: 继续关注3D热点。近日，天津交易集团携手京东联合开发的天津阳光采购电子商城正式上线。该商城运用 AI 智能选品、智能比价、全流程自动留痕、全要素闭环管理等功能，可以实现采购全流程的可视化、可追溯，更好地服务于国资国企供应链的开发与建设。
2: 金秋九月，新修订的科普法实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如期而至。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天津市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全面启动。科普月期间，天津全市将广泛开展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科普报告等群众性科普活动千余场，主场活动将于9月中旬举办。
1: 深化京津冀协同，强化区域联动，活动锚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发布京津冀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推动区域科普资源互通共享，组织开展京津冀天文科普联合行动、京津冀公民科学素质大赛、通五廊 3D 图书馆联动科普等，促进 3D 科普协同合作共同发展。
2: 在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和奉化道交口有一片德式风貌建筑区，历史上这里曾是原天津德租界，后为环球磁卡老厂区，未来这里将变身为文旅商相结合的复合型产业园区。前不久，在天津金融投资服务集团有限公司的盘活推动下，老厂区的更新首期项目正式亮相，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董朗发来的报道。
3: 8月10号，华住会中高端品牌城际酒店启动试运营，项目选址原磁卡大厦。通过对比过往照片，可以看到建筑在保留外立面、骨架、层高的基础上进行了翻新，更显现代化。千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小坤说，城际酒店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方面是品牌来自德国，与环球磁卡老厂区的德式风格建筑相适配，另一方面就是紧邻海河的区位优势。
4: 我们这个酒店离海河基本上就算边上了，和特别是我们海河沿路的晚上的这个亮化是非常吸引人的。对于我们入住酒店的客人，不到100米的时间就可以到海河边，可以沿路游览一下整个海河的夜景，这种旅游体验来说，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提升跟一个融合。
3: 2024年初，金融集团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成功取得环球磁卡老厂区及周边房产项目20年经营权。厂区整体占地面积为3万平方米，东光大楼、川岛芳子旧居、人民印刷厂旧址全部坐落在这里。金融天地项目工作组负责人钱进说，
5: 改造的原则呢，也是说修旧如旧，根据建筑原有的一些机理进行适度的改造，并且呢进行商业化的提升。后期呢，厂区整个也会打开，变成一个开放式街区，让全市的朋友们啊都可以走到这个厂区里来。
3: 改造的同时，金融集团结合自身产业定位以及市场需求，将招商引资方向确定为文化创意加科技服务业，形成文旅商相结合的复合型产业园区。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家主理人商业签订入驻协议，业态涵盖文化创意、潮流体验、特色餐饮等多种元素。在产业招商上，钱进介绍说，
5: 目前呢已经入驻了河西区的基金小镇，结合呢我们集团本有的金融类金融的平台，我们会尽量的去引入一些比如说黑科技或者说数字化的企业，后期呢将打造一个综合性的金融属性比较强的园区。
3: 据了解，目前环球磁卡老厂区盘活项目还在稳步推进中，商务办公业态招商进度已经完成30%，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开放。
1: 今天，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大豆种业及全产业链发展论坛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培训中心举办。本次论坛将以 AI 加 BT 时代的我国大豆产业发展为主题，围绕研发展望、高产栽培技术、产业政策挑战以及示范种植效益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旨在搭建跨界交流平台，为我国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2: 同样是在农业方面，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的60%以上。当前，河北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夏晨田坚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0: 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当前成安县30万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快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2: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柄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力争

0: 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下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1: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2: 京津冀的海鲜自由来了，随着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在1号正式结束，黄渤海迎来了开渔季。天津滨海新区以及河北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了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早上7点刚过，渔民邓翠芳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休息了4个月的渔船金堂鱼02298即将出港，大家忙着检查船舶机械设备、捕捞渔具等。码头上的船家们也都提前做好人员安排，为开海后的连续作业做好准备。大家对秋后第一网充满了期待。
4: 今天是特别高兴，4个来月，红网啊、炸网，就盼着一开海啊，多挣钱了，多丰收啊。
3: 开海前，海事渔政等部门也针对新一季的安全捕捞生产，启动了2026年护航开渔专项行动，投入大批新设备，确保航路安全。据了解，今年伏季休渔期，本市渔业管理部门先后向渤海湾人工增殖放流水产鱼苗10多亿尾，品种包含中国对虾、三游梭子蟹、梭鱼、半滑舌塔等。加之近年来渤海近岸水域优良水质比例大幅提升，鱼虾蟹品种更为丰富，渔民的收入也在逐步上升。北塘海洋渔业协会会长张新强说，
5: 渔业的资源每年在提升，质量也比以前要好，9月份开捕就能捕到大的了。渤海对虾、渤海螃蟹、皮皮虾，这都比以前多得多。反正渤海的海鲜呢，咱的水比较浅，在30米左右，底下有一层那个黄泥，它的那个浮游生物特别多，所以它特别肥，口感是发甜的。
3: 开海后，大批渔船陆续出海作业，渔获供应将逐步增加，海蟹、海虾、梭鱼、海螺等当季海鲜也将陆续上市，海产品供应进一步丰富，市民将可以品尝到来自渤海湾的新鲜海货。
6: 为了破解上班族工作日看病难的痛点，进一步优化城市副中心医疗服务供给，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自8月29号起正式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运行首个周末

0: 含有义院、通州院区在内的29家区属及驻区医疗机构陆续都推出了周末门诊服务，覆盖综合医院、妇幼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等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周末门诊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市民可以通过医院的公众号、114预约平台、京通小程序等多渠道预约，未约满号源可以现场挂号，出诊科室专家以当天实际号源为准。
1: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北京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北京全市2000多所普惠型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2.0版本同步上线，用多层次多元化的托幼服务，既让家长安心托付，也托举婴幼儿健康成长。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2: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踮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3: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她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2: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4: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2: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5: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2.0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园托育亲子活动的指南，指导幼儿园规范活动开展，活动推送也更精准了。我们依托京小宝平台，结合婴幼儿家庭实际特点、用户行为数据等进行智能分析，精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0: 同样是教育方面，新学期开学之际，北京市朝阳区荣耀朝阳红色宣讲团9月1号走进了北京中学润丰分校，贾立坚、顾吉环、魏继友3位军修宣讲员分别讲述了长征故事、钱学森报国事迹与航天奋斗历程，为青少年送上了开学红色思政第一课。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6: 同学们好，借助 AI 很高兴和大家同上这堂开学第一课。当年回国时，
7: 现场大屏缓缓亮起，借助 AI 数字复原技术，钱学森的 AI 复原形象与现场少年隔空相见。
6: 希望大家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勤学实干。
7: 前辈的殷殷嘱托直击人心，而钱学森先生不为人知的品格故事则由亲历者娓娓道来。作为钱学森生前秘书，顾吉环陪伴在钱老身边20多年，将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带到了这堂开学第一课上。
8: 网上有人说钱学森说啊，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老不会这么说自己，但是这句话反映钱老一生的金钱观。
7: 一组组沉甸甸的数字令在场的同学们倍感震撼。
8: 钱老50年代归国以后，他是一级教授，300多块钱工资，这个交给他家人，但是他的额外的奖金稿费非常多，大额的全部捐了，小额 的都留在办公室交党费、买书和买办公用品。六一年捐了10000多块钱，60年代的万元户，90年代2001年2100万，一个捐给西部自杀，一个捐给西部自嘲。
7: 大把奖金无私捐献，生活中钱老却对开销精打细算。
8: 人家家里的从来没有为这个事儿找过我们，每个月给钱老做饭是要记账的，月底他夫人要审查，不是怕他贪污受贿，是怕这个月不要超支了。
7: 听完宣讲，现场的同学们心中满是触动。学生肖淑颖、陈希瑶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9: 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传承这个红色精神嘛。今天的美好生活是一群英雄们来帮我们建造的，我觉得特别感恩。我们现在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而让那些英雄们知道，中国这一棒接一棒接到我们手上，中国永远不会倒下。
7: 本次活动由荣耀朝阳红色宣讲团承办，20多名军修干部宣讲员经过系统化培训打磨，形成多套不同时长的宣讲课程。朝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群文化中心主任张志强向记者介绍。
10: 这个20名老同志呢，我们也通过最初的培训，对他们的课件和肢体的语言进行整体一个打磨。比如说我们有简短的宣讲，比如说8分钟、10分钟、45分钟的宣讲，也有长达2个小时的宣讲。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课嘛，今天的主会场设置在了北京中学润丰分校，我们还有其他设计了4个分会场，还涉及到密云区的教委进行了联动。我们明年还要组织几十场大型的这种宣讲，让老同志们进校园传承这种红色的基因。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经过2年多的筹备，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从前天起在文华殿正式向公众开放，洛神赋图、步辇图等107件珍品一同亮相。大展的名字用了典则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请听央视的报道。
11: 展览以典则立意，意为书画艺术的典范与法则。展览全面涵盖了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系统展示中国书画在尊古与创新中不断传承的发展历程。
12: 我们跟随古人，跟随老师来学习典范，然后确立一个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是可以传授的，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就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发展，这就是典则。
11: 在策展思路上，本次展览有意避开了单一明星展品模式，为突出学术脉络，诸如《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和《韩熙载夜宴图》等极具关注度的作品并未出现在本次展现中，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度过3年保护休眠期，在艺术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传世经典，共同构筑起一幅群星闪耀的唐宋艺术画卷。展览分为2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据悉，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博览会规模空前，共启用了10大展馆，展览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有20个国家、29个省区市、近20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举行期间，天津市还将会整合特色文旅资源，以秋意盎然、金彩斑斓为主题，推出超100项特色文旅活动。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9月2号，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北京海淀区专场举行。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许新超介绍，155时期，海淀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基础之上翻一番。围绕这一目标，海淀提出了7个走在前，并以10个重大支柱工程、10个重大场景建设为抓手，推进规划落地。
1: 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9月2号，首都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近期，首都机场还将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雷克雅维克航线。 为旅客提供丰富便捷的出行选择。
0: 记者从全国老龄办了解到，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态抽样调查

0: 量也被抽中，河北有44个县市区被抽中。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每五年开展一次，自2000年以来，该抽样调查已经先后开展了五次。
1: 从9月1号起，北京调整高龄津贴发放方式，80至89周岁户籍老人的每月100元高龄补贴可以全额取现自由转账。北京高龄津贴按年龄段分级发放，80至89岁每月100元，90至99岁每月500元，100岁及以上老人每月800元。新政明确，已经开通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金融账户的老人，津贴直接入账，没有开通的，开通次月即可正常发放。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歌上掠过胡同，风吹过昆明湖的波光，单车引过长安街的晨光，青砖藏着故事，霓虹映着笑脸，每一种美好都在此生长。北京，一座古今相拥向世界敞开的城。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3: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4: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清华和北大之间的五道口，有一个社区叫做华清园，常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约1200多人，素有联合国小区之称。但是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这两个小区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建成的，管道老化，车位不足，公共空间短缺，问题不少。在2023年，华清园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两年的时间呢，上下水管道改造覆盖800户，1000多平方米的低效空间也变成了便民超市和公共空间。关心 AI 智能政务系统实现了7x24小时在线服务。2025年也是入选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关村街道责任规划师史玉玉，欢迎史玉玉。
5: 各位听众好，我是中关村街道的全职责任规划师史玉玉。
4: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被称为联合国小区的这个社区是怎么通过完整社区建设变成全龄友好、中外共建共享的社区的。首先呢，这个让一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应该属于比较典型的居住类城市更新，对吗？
6: 对的。根据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来说呢，居住类城市更新是指以保障老旧平房院落、危旧楼房、老旧小区等房屋安全，提升咱们居民居住

0: 进入品质为主的城市更新行动，咱们介绍的这个海淀区华清园完整社区建设项目呢，也是这一个类型的典型实践。咱们这个项目呢，位于海淀区的中关村街道， 占地16.37公顷， 由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组成。改造前呢，社区基础设施老化，公共空间不足，停车位紧张等问题呢比较突出。 2023年入选住建部试点后呢， 项目统筹了约1.1亿元资金， 推进全面更新。硬件上呢， 完成了11栋楼及13万平方米环境的综合整治， 为800户居民更新了上下水管道， 新增了1000个车位及相关的充电设施。 同时呢，利用咱们边角地新建了游乐空间和休憩绿地， 腾退呢地下空间改造为生鲜超市，并修复道路，实现了人车的分流。治理上呢，建立了六方联动机制和大家商量着办的议事平台， 开发关心AI政务系统， 完成双语标识改造，并定期举办国际文化活动。
1: 更新后的华清园不仅补齐了设施的短板，更提升了治理的效能，实现了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中关村街道的泽师来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刚才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啊，其实反复提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词，之前我们做的这些城市更新的节目里面好像是没有提到过，对吧，一笑，那就是完整社区。所以呢，首先我们想请史玉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完整社区。
2: 还有就是2023年华清园入选了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这个试点意味着什么？这跟一般的老旧小区改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1: 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什么是完整社区。完整社区这个概念呢，是由咱们国家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他率先提出来的。核心呢，就是打造覆盖咱们居民的这样一个全生命周期一体化的这样一个生活单元。全生命周期一体化？
2: 对，
1: 这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老人小孩大人全都适合生活，是这样的吗？
2: 是的，是的。
1: 哦，
2: 依据咱们那个住建部的这样一个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指南的官方定义，完整社区呢，它是指这个居民步行5到10分钟范围内，然后咱们能够配齐各类的这种生活配套，能够一站式满足咱们日常的居住啊、服务、休闲的这些全部的需求，可以说是居民的这种归属感、幸福感很强的这样一个居住片区。 说的官方一点呢，就是对照咱们住建部民政部的48号文件啊，完整社区建设呢，它主要包含四大的这样一个硬性的指标。首先呢，是要有这个完善的综合服务设施；第二呢，是要打造这个全龄宜居的环境；第三呢，就是要搭建智慧的社区体系；第四呢，就是健全咱们这个共建共治的机制。 通俗的来说呢，完整社区其实就是一个在咱们家门口就可以实现这样的养老托幼啊、就医买菜、休闲办公，然后公共事务共同协商的这样一个全能的生活圈。23年7月的时候呢，它入选了咱们这个住建部国家级的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全国呢只有106个社区获批。这个试点呢周期呢是为期2年。 所以呢，这个完整社区试点呢，其实我们主要是要立足咱们国家的层面。我自己认为啊，完整社区的这个华清园社区呢，它是这个全国老旧社区建设的这样一个标杆式的这样一个实验田。对于我们来说，这2年的任务呢，是总结一套这个通用的建设模板。 从这个小区的改造方案，然后资金的这样一个运营的模式，包括我们基层服务的一些配套啊，智慧社区的治理，我们希望它能够有一些沉淀的这样一个成熟的做法，未来可以打造呢，可以供我们全国各地呢，这些老旧社区呢，改造可以直接进行一些借鉴，然后呢，复制推广的这样一个标准化的这样一个样板的经验。 我觉得呢，就是完整社区和老旧小区呢，它是二者算是一个单点的这样一个基础的修缮和片区的这种系统提质。

然后可能有一些差异吧，比如说改造的范围不同。普通的老旧小区呢，它可能仅限于咱们这个围墙内部，比如说我们对这个楼本体啊，院内的这些道路绿化啊进行一些改造，但是完整社区呢，它主要是以这个社区的管辖片区为单元，它打破了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居住小区的边界，它要统筹咱们这个街巷啊、商铺啊，还有周边的这些楼栋楼宇。所以我们来进行打造这种15分钟生活圈，它是要实现这种社区内外空间一体化的更新。然后呢，还有就是我认为它还有一个建设内容的不同。咱们普通的老旧小改造呢，它是一个仅仅是说完善这些管线、外墙啊、电梯这些说是基础的这种硬件的修补。它其实主要是解决这么一个居住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整社区呢，它是一个全覆盖的，包括咱们这个旧改工程，然后呢，它更多的还额外的，比如说补充了咱们这个公共服务，数字化的管理平台、长效的治理这几个板块。它是应该这样说，它是一个兼顾咱们居住安全，然后更多的包含咱们这个生活便利，还有社区的归属感。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目标的周期不同。咱们普通的这个旧改呢，它是一个短期的工程，到咱们竣工呢，其实就是一个收尾，然后最多就是说包含一个质保期，它其实缺少一个长效的运营。但是呢，就说我们这个完整社区吧，目前这个国家级的试点，它目前是一个周期2年，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在这其中呢，我们也包含分阶段。

0: 就好像是把一个老旧小区或者说一个社区，然后变成比较现代化的这种小区和社区的这种感觉。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华清园社区呢是由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这两个小区组成的，这两个小区都是2000年前后的建筑。您作为责任规划师在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您觉得这个社区当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觉得，您问这个问题吧，我觉得可以和这个居民反应很强烈的，
0: 对对，
1: 这两个是结合起来。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有点殊途同归了，就是，我应该这个项目其实是从2023年开始，但是其实我们对这个整体的华清园社区它的关注啊，然后它的调研基本上是从2020年就开始了。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呢作为全职责任规划师，当时呢我也是从自己的试点，就是我的感受，我当时对整个华清园社区呢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社区体检，当时呢我发现它有一些问题，但后来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完整社区的时候，我们对居民发了一些问卷，包括线上的线下的，自己就是我们街道啊社区对他的发现，他的一些难点问点跟居民的这个诉求高度的这种重叠。
0: 嗯，
1: 其实主要就有三个方面吧，然后我们这三个方面是按居民这种诉求的他这个比例从高到低的，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发现啊，第一就是停车然后充电设施非常的不足，其实这也是我们市里就是所有的这种老旧小区它的一个通病。然后呢我们这两个小区呢，刚才您也说了，它主要就是

咱们也说电动自行车的需求量特别大，它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集中停放区就非常少，然后一些非线的充电的这种安全隐患特别的突出，而且呢主要是新能源的充电这个设施缺口非常大。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它的这个短板呢是公共的休闲空间很稀缺，因为早期的这个规划呢，它其实呢很少有这个预留的这个绿地，然后包括活动场地配比很不足。但是呢其实它社区的这个周边在围墙之外这些边角啊休闲的空地呢

0: 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人车混行就风险非常高。尤其像东升园公寓呢，它的因为很老旧了嘛，它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基本上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完整的位置，然后呢基本上就和它现在的这个老人儿童的这个需求呢已经不能匹配了。嗯，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当时，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华清园被我们称作是联合国小区，高峰时期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大概1000多人啊。这些居民是不是基本上都是租户啊？
0: 对，它这个因为华清园呢，它旁边呢紧邻着好几所高校，尤其像北京语言大学啊、清华啊、北大，然后还有很多的科研院所，而且它的里边有一些小户型的这种租赁的房屋，它的这个房源比较充足，然后呢，所以在这个社区里，它的这种外籍的群体主要是以留学生、科研人员，还有他一些外企的职员为主，所以呢，就是这种大多数就是短期租户，然后人员流动性比较大，就是很少量的是长期定居或者购置房产的外籍人员，
1: 所以这个社区的情况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我听说您和您的团队也是首创了3I 工作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3I 工作法呢？
0: 这个3I 工作法还是我们主要是华清园社区他自己来首创的。其实我们这个3I 呢，它分别对应的就是第一个 I 是 international， 我们说它是一个国际视野，第二个是 intelligent， 就是我们说的智慧化服务。第三个 I 就是自己的意思，就是说以人为本。我们对这个第一个 I 呢，我们刚才说它是 international，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整个华清园社区呢，我们落实了这个双语的改造。其实我们现在不止双语了，我们很多标识系统已经达到了4国语言，包括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导石啊、公园的设施，还有这个便民站点都设置了。包括呢我们编制涵盖了居住区，它的这个居住登记啊，物业的报修啊，养老托育啊，还有给这个外籍友人进行这个证件办理，我们制作了这个双语的服务手册，还有呢，我们也是在社区呢常态化的开设了很多

0: 所有人呢更有这个归属感。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前面我们提到的1000多平方米的低效空间。首先呢，这个有一块空间原来是服装城，现在改成了叫做荠菜园便民超市。从服装城到菜市场，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呢，我们这个转变发生了之后，居民对于门口的这个菜市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0: 嗯，其实原先这个华清苑片区呢，主要是依托它北部，就是城府路北边有一个大的超市叫卜蜂莲花。
1: 嗯，
0: 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近几年呢，它这个可能这个营业不是很好，所以它就闭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华清苑社区这块就非常缺少这种便民的这种商业网点，就是居民买菜呀、通勤的时间非常长。所以这种诉求特别突出。嗯。

0: 上下学的时候，其实老年人跟孩子需要这样的休闲场地，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准备把这个空间呢给它整理一下。然后在前期呢，其实我们对这个小空间虽然不大，只有600多平，但是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入户的走访，有一些线上投票，还有现场方案征集，我们做了好几版的方案。然后其实这个推进阶段呢，我们遇到了比较大的两个难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因为这个场地是有一定的违建的，它有几个大的台阶，把这个场地整个都给就是占据了，所以我们当时遇到的难题，一个是柔性的推荐这个拆违工作，当时呢包括社区包括我自己，然后也包括居民代表，都向这个底商的商户呢一直在给他们讲解，说这个改造后呢客流提升的这些比较利好啊，然后化解他们这种抵触的这个情绪。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动态的优化这个实施方案。它的南边呢，当时是我们有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当时国内的，就早期的时候是国内互联网的一个创业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当时在南侧的这样一个点位上呢，我们设置了这个创业历程的文字。但是呢，其实当时是引发了很多居民的一些意见，他认为这些早期的大厂的创业者已经搬离了这个地区，所以他认为我们这个文案实际上是弱化了这个社区本土居民的这个价值，所以当时我们也迅速的响应了这个街俗羁绊，然后把原有的这个比较花哨的这个文字去除了，将这个墙面呢就是全部改成白墙，就是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梦想白墙，然后就是让居民代表自己来构建自己的生活愿景，主要是这几个情况吧。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分为时光小院、梦想之墙和远方花园这几个板块，然后呢主要也包含这个儿童的活动区呀、然后步道啊、老年的休息空间这样。2022年的时候我们竣工，然后街道同步也举办了这个共创中关村的快闪活动，然后在居民啊、外籍青年这个范畴呢也是反响也很大。
1: 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宏阔，
5: 九文
6: 中和之道，
5: 九
6: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点位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四届北京城日更新的优秀案例之一，有着联合国小区之称的华清园社区的城市更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关村街道责任规划师史玉玉，欢迎史玉玉。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4: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那上半时段呢，史玉玉跟我们介绍了关于什么是完整社区，以及清华园社区在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些情况，聊到了这个之前利用率比较低的公共空间，经过我们的改造，焕然一新，有的成了菜市场，有的成了梦想街院，还有一个呢叫做城市联络生活休憩绿地。关于这个，您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以及这个绿地好像还留了一些跟铁路相关的一些元素，为什么要留跟铁路相关的元素呢？
3: 城市联络生活的绿地呢，是在这个东升园公寓的它的这个西南墙外面，总面积呢大概是1300多平。原先呢属于这种上面只有几棵乔木，然后基本上就属于这种荒凉的这样一块地，没有什么使用，就是看着很不起眼，甚至就说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说没有太挖掘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后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啊，

0: 在这个华清园社区呢，它的东侧是我们这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公园。其实我们这个第二联络线呢，是这个京张铁路当时的这个支线的货运的这个遗存，所以我们这个小公园呢，也是填补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这个主线公园的它的这个叙事的这个链条。所以呢，其实它区别于其他的这样一个普通的社区绿地，形成了一个比较有专属文化的这样一个标识。第二个呢，我们也是觉得它丰富了我们这个街区的空间层次。因为北京的这个路网呢，大部分为这个棋盘格的这种正交布局，所以像它这个它是一个斜向的肌理，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铁路肌理打破，所以我们觉得它这个非常有塑造的这个景观的特色。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它很呼应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联络的这个内核。包括我们当时想的说我们这个围墙内外拉近邻里这个联络的这个点特别有意思。其实第四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大量的这个工业遗存的空间，比如像首钢，它都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是想探索这种边角地式的这种工业遗存。所以这种路径目前也是很少见的，很难挖掘的。所以我们也是想尝试一个这样的样本。
1: 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华清家园21号楼的上下水改造率达到了100%，这个在老旧小区的改造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的。那您能不能讲一讲21号楼是怎么做到上下水改造率100%的呢？
0: 上下水管的这个改造其实是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这个设施。我们街道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串联邻里关系的这个连心管。这个当时21号楼这个整治启动后呢，中关村街道呢，它的这个城管办，然后联合华清园社区，它进行了一个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说全力攻坚这个上下水改造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当时呢，也是针对部分居民他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全，改造意见很难统一的这个突出的这样一个堵点。一方面呢，我们当时是也是一个创新的一个方法，我们制作了一个线上版的，我们起名字叫上下水改造明白纸，就是用图文很直观的这种形式来普及我们这个工程的流程啊，然后完工的这个复原标准，就是相对比较高效的做好这个政策的宣传。再一个呢，就是东升苑它这个21号楼呢，它一共有48户居民，当时在当时改造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专业的这个物业公司，长期的是一个居民自治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当时呢，这个楼栋内其实是培育了很多群众认可度很高的，他比较熟悉当时各个居户的这样一个意见领袖。所以他也是就说改造推进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抓手。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由这个社区牵头啊，包括刚才说的居民代表啊，施工单位呢，多次的这个入户上门，然后也是非常仔细的讲解这个周期啊、技术啊，包括居家的影响啊、配套解决方案，比较耐心的解决了居民的这些顾虑。所以最后也是争取到所有居民的这个理解和配合。
1: 我看资料呢，咱们这个项目统筹了约1.1亿元的资金，这个在居住类城市更新当中，我觉得它应该不算是一个小数目，是吧？它完成了11栋楼以及10.3万平方米的室外环境的综合整治。想问一下，这些钱是哪儿来的？都是由哪些方向组成的？另外，这些钱主要都花在了哪些地方呢？
0: 因为是这样，其实完整社区的建设呢，它是一个分步推进的。可以说它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这样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所以它的这个资金呢，我们也是说跟着这个各个项目进行一个分批的落实。其实我们是没有单独的就说为完整社区的

0: 各类的这样一个政策资源，然后我们也积极对接了各个委办局，争取委办局的各类专项资金，包括一些政策类的项目，然后把他们呢分批整合纳入我们这个完整社区建设的这个大盘子。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建设的这个成果是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对接，然后多方合力来推进的。刚才您说的这个1.1亿元的这个资金啊，首先呢，它是我们在2021年的这个东升园公寓的老旧小区的改造，然后它的这个总体的费用大概是9000多万，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2021年的开工的，2023年底完成的。它的这个资金呢，主要是以市区两级的这样一个财政配套为主，所以说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1.1亿元，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板块主要是在。

0: 市发改的公共空间项目，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建设。还有一个小微空间叫城市联络生活，然后这个是街道的一个自有资金，然后进行了一个投入。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是积极的沟通一些社会资本的补充，比如说华清园社区里边的华清家园小区，当时我们也是跟他的物业一直在对接，所以物业呢，他比如说他当时有一个大的天桥的翻建，然后也是让物业自行出资。我们里边也有一个地下空间改造的这么一个生鲜综合体，然后当时是引入了这个运营方进行这个投入它的这个商业的装修啊，然后这个设备的采购等等，可以说就是分为很多块。
1: 另外，华清园还建立了一个街道加社区加业委会加物业加施工单位加责任规划师六方联动机制。这很显然，您在这个六方联动里面，您就是责任规划师。那您在这个机制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那个责任规划师呢，尤其像我们这个全职责任规划师，它是一种陪伴式的。所以在这个项目里呢，我觉得它有比较核心的这样一个职责有五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觉得是这个专业技术的统筹。你比如说对照各种类型的这个政策啊，包括统筹我们这个楼栋啊、小微空间呀、等等这些整体的布局，包括把控我们项目的这些合规性，然后方案输出的标准化。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进行这个诉求的这样一个转移的这样一个桥梁。比如说居民停车啊、配套啊等等，他们其实有时候的这个诉求呢，就是你跟政策它是需要一个进行一个转化。

0: 方面，然后街道的一些建设目标，包括出现分歧的时候，你怎么提出这些折中的方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周期的这种监督的落地，包括从前期我们踏勘，然后中期的方案优化，现场驻场啊，还有竣工等等，就是这种陪伴式的跟进，因为这样可以很及时发现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整改，包括一些偏差等等。第五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试点项目嘛，就是后期的这个经验的总结提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梳理一些片区的更新啊，包括我们国际化治理，然后最终我们要形成这个可对外推广的示范材料，这个也是我作为泽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1: 六方聚在一起，这个工程量会不会很大？就比如说大家时间比较难凑啊，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可能各有不同啊。
0: 啊，会的。对，所以我们很珍惜每一次大家在一起议事的这个过程。
1: 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这个名字起的怎么说，我觉得很接地气儿，叫做大家商量着办议事机制。我注意到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小区减速带太多，然后呢通过召集居民代表施工方协商，撤销了七条，合并了一条减速带。这个协商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一般情况下这种协商，就是这种大家商量着办的这种议事机制，居民的这种分歧会比较大吗？
0: 我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大家商量着办的关于减速带的这个流程啊。第一就是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摸排，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是社区持续收到咱们这个街速急办当时关于这个减速带颠簸的，然后有噪音啊扰民，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诉。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实地呢清点大概这个减速带有二十处左右。所以当时我们前期呢就走访了，当时因为赶上了中高考，走访了这个家长、老人还有有车的居民，然后梳理了是两方的这样一个诉求。第二呢，我们这个大家商量办当时我们搭建了一个多方的这样一个议事会。其实也是邀请了街道的相关科室的同志，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包括居民代表啊、业委会、物业、施工。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我们还请了我们街道办的这个驻点的律师参加，因为他可以从这个法规层面来明确我们这个公共设施，然后这个调整的这样一个权责。第三呢，就是我们当时呢就是会上呢其实各方也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诉求，我们也请这个设计单位把这个调整的设计方案呢给大家都讲了一遍，然后所以后来呢就是两方的人员呢就是也是到现场逐一的进行研判，还有这个大家也是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通行的这个利弊。然后呢最后我们达成了这个一致以后呢，最终决定呢撤销其中的七条，然后合并一条，然后形成这样一个统一方案以后，后来就是在小区进行一个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以后就进行了这样一个施工。当时的这个分歧还是比客观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这个儿童啊、老人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确实因为他们在社区待的时间比较长，他们认为呢就是多一些这个减速带还是比较能够控制这个速度。然后他们不希望就是大规模的进行一个拆除。但是有车的居民呢，他们就反映这个包括这个铸钢的这个减速带，然后对他的这个车辆颠簸他觉得比较严重，所以他希望进行一个大幅的删减。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大家上

0: 专属的政务系统，嗯，它就比较适配这种完整社区的这个智慧建设的要求。我们也是研发这个阶段呢，就是下沉到华清园社区，然后收集了这个比如说老旧改造，涉外办事，还有物业报修，当时也是达到上万条这种高频的问题，搭建了这样一个政策的知识库。这个 AI 系统呢，它分为这个居民，然后街道和网络巡查这样三个端口。
1: 嗯，
0: 我们是在2024年8月正式上线的。实际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使用感受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系统呢，它是不需要下载这个小程序的，而且它呢适配的我们这个全年龄段的，包括多国居民，而且支持多种语言，它是7天24小时的这种咨询，涵盖的方面也比较广。刚才咱们说，包括这个办事的指南啊、报修啊、活动预约等等。
1: 嗯，
0: 目前统计的是这样，大概上线到现在呢，就是这个访问量突破了250多万次，这应该是个保守数据。
1: 嗯，
0: 然后我们目前也积累了是个50000多条的这种标准化的这个问题的素材。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也是形成了我们这个线上的数字化服务和线下的这个治理的一个互补。
1: 嗯嗯嗯。另外前面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华清园社区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外籍居民的占比很高。虽然他们可能有很多都是短期租住在这儿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友人、国际友人住在我们这个小区，住在我们社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3I 工作法。那在我们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您看前面我们也说了，大家商量着办啊，然后等等，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了解居民们的一些意愿。那我特别想知道，我们的这个外籍友人居住在华清园社区的，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高吗？
0: 外籍居民呢，他其实整体的这个，我觉得他参与这个社区改造意愿是很高的。目前我们统计的，其实他们是关于这个文化活动的参与，参与度是最高的。然后你看每年呢，平均大概200人次参与我们这个社区举办的这个国际文化节呀、语言课堂等等。包括在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减速带，还有我们这个小围公园这个公共改造的这个议事中，也有多名的这个外籍居民，他主动的到场提建议。当时咱们做这个减速带的时候，德国学者呢，他专门到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的现场进行一个观摩，然后给我们这个流程呢给予非常高的评价。部分那个短期啊，然后年长的这个外籍住户呢，他其实存在这个参与的门槛，所以呢我们社区也是通过这个双语啊，然后包括外籍志愿者一对一的这个讲解，也降低了这个沟通障碍。所以现在呢这个外籍的这些居民呢，他主动反馈这个诉求还有参与到我们共建的这个比例是持续的升高。
1: 华清园社区城市更新项目呢，也是入选了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项目，同时呢，也是入选了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那在您看来，华清园最值得被复制和推广的经验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从我择市的工作角度，我觉得，首先是最初期的，以这个责任规划师牵头来开展了这样一个社区的体检，包括依托我们这个问卷入户收集的这个群众的诉求，盘活了我们这个底商啊，包括我们铁路的这个遗存这些存量空间，然后来实现我们这个低成本的片区的这样一个更新。第二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建立了这个6方的常态化的这样一个联动的机制，搭配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这样一个协商平台，还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依托我们这个群众的代表、群众的意见领袖来化解我们的一些改造矛盾。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创新的适配了一些多元人群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3I的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然后落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心质询的这样一个3级的 AI 系统，然后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便民服务。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轻量化的进行一个微更新，来活化我们这个闲置的一些边角地，包括我们也兼顾了这个历史的文脉啊，然后全龄的中外。

0: 年多的时间了，看着华清园从老旧小区变成现在的完整社区，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这几年呢，就是对华清园社区的这个建设呢，可以说是全程的在进行一个跟进。我体会很深的是，我认为这个城市更新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外墙的翻新、管线的更换这些硬件工程，我觉得更是一些空间的重塑和我们这个治理模式同步提升的这样一个全过程。然后居民呢，他其实是从被动等待改造，然后转变为这种主动的建言献策。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件一件的这种民生的小事，然后就让我们这种全过程的人民的这种民主的这种方式落到了一个实处。然后我觉得就是老旧的存量的社区其实不一定要大拆大建，其实它是可以依靠这种精细化的规划，然后多方统筹的这样一种协同方式，完全可以平衡其实群众的很多多元的这种需求，让不同的群体都有这种社区的一种归属感。就是完整社区它是一个动态生长的这样一个建设过程，它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它没有一个建设的终点。我觉得现阶段呢，就是硬件改造也已经是基本落地了，就是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重点的来完善这种长效的一个运营机制，包括我们也要深度的整合社区啊、业委会啊、然后自管物业啊、然后等等这些资源，来推动居民自治和这种多元共治的这种常态化，然后也是用来避免这个改造后的这个设施的管护的这样一个缺位。我希望它未来呢也能够更好的去深化这种国际化和智慧服务的这种融合，然后我们这个关心质询的这个 AI 系统呢也能够进行一个迭代的提升。我也希望它的这个持续的输出我们这样一个可复制的这个完整社区的这样一个样板经验，然后能够打造我们中外居民的这种宜居安居、共建共享的这样一个长效的美好家园。
0: 好的，那么华清园城市更新项目呢，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奖。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呢？
2: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三点。第一点是组织模式上的创新，形成多方联动加自治协商，激活治理内生动力。第二点呢，是政策应用和服务升级上的创新，是政策赋能加国际智慧的双轮驱动。第三点是设计赋能上的创新，是全龄友好、锚定需求、简问结合、精准破题。总的来说呢，华清园完整社区建设的意义不止于设施的更新与环境的提升，更在于它用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治理逻辑，回答了老小区如何换新的时代命题。六方联动让多元主体从各管一摊走向协同共治，大家商量着办，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关心系统与国际化服务则让社区治理既有智慧大脑，又有开放胸怀。从设施补缺到服务升级，从全龄友好到绿色低碳，华清园的每一步更新都精准回应了人的需求。它告诉我们，好的城市更新既要修好看得见的路面与管线，更要理顺看不见的治理脉络。当硬件改善与软件升级同频共振，老社区便不再是城市的历史包袱，而成为承载新生活的活力容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一肖，也谢谢史玉玉。从上下水改造到梦想街院，从六方联动到关心 AI 系统，华清园的更新不只是修房子铺路，而是让3401户居民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使用什么语言，都能在这儿找到归属感。城市更新改的是空间，暖的是人心。再次感谢史玉玉和一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 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0: 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今天是周四，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把千年文化玩出新花样；
1: 2026年天津全国科普月启动；
0: 河北成功实施首例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手术；
1: 今年以来，北京市新增公办圆托位10000多个；
0: 北京海淀计划2030年 GDP 较2020年翻一番。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科技产业方面。机器人想要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就需要大量来自物理世界的数据教材。如今，北京市正在加速打造面向全球的具身智能数据超级工厂。9月2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宣布，他们的开源数据集 RoboMind 全球下载量突破了2000万次。
1: 自2025年12月开源以来 ，RoboMind 已经累计释放30多万条双臂操作轨迹，覆盖700多项实操任务。整个数据基地建成不到一年，部署了40种构型，共计150多台机器人设备，搭建起多机型协同采集体系，年数据产能可达18万小时，已经对外交付近3万小时高质量数据，70%以上产能服务行业客户。
0: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日前，河北省首例超白通道全侵入式柔性脑机接口系统植入手术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成功实施，填补了河北省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记者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病房见到了接受手术的患者孙先生，目前他各项指标正常，正处于术后康复阶段。
4: 手术过程非常顺利，病人现在的状态也非常好，这样的话呢，我们预计在术后2周再进行开机，然后测试这个机器的工作状态，然后呢就在术后1个月开始正式的开机进行训练。
3: 孙先生今年52岁，因摔伤导致急性颈髓损伤，瘫痪近7年。本次手术采用128通道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系统，依托手术机器人精准导航完成电极植入。术中及术后的检测显示，脑机接口系统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患者后续有望实现进食、自主移动、上网浏览信息等基础生活操作。
4: 我们叫柔性电极，非常柔软的，直接把我们大脑皮层发出的运动冲动采集出来，然后呢，经过计算机的解码以后，支持外部的设备来进行工作。
3: 据了解，本次手术在河北尚属首次。作为河北省脑机接口京津冀专家共享平台核心临床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积极推进高端脑机接口临床技术落地，未来计划进一步开展同类临床试验，推动前沿医疗技术惠及更多患者。
1: 9月9号到13号，以文旅融合、数智赋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文旅服务专题将在首钢园亮相。413家参展单位，6项全球首发、19项全国首发首展创新成果集中登场。一场关于传统文化如何活起来、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的大会正在北京拉开帷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5: 这场盛会如何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答案藏在四大板块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文化新质生产力，从文商旅体展融合到文化产品海外传播。齐白石数字艺术沉浸展全球首发， XR 带你飞跃圆明园四十景，区块链为文物艺术品打上数字指纹，非遗活态展演轮番登场，千年文脉正从静态陈列走向可感可赏可体验。北京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举例说，
6: 集中展示隆福寺市集、烂漫胡同、入梦红楼等城市更新打卡场景，生动诠释老城保护与新潮消费共生共荣，围绕齐白石艺术、京剧国粹等经典 IP 打造沉浸式交互空间，运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让千年文脉可观可感、触手可及。
5: 科技不仅让文物开口说话，也在重塑视听产业。裸眼 3D 北京文旅魔方全球首发生成式 AI 吉他，三山五园时空数字沙盘集中亮相，一场科技与视听的双向奔赴正在上演。北京市广电局副局长韩新星用1234概括了今年展台的创新。
7: 今年的展台从设计语言、展陈内容到互动体验都有较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1234，即一条设计主线、两大硬核成果、三类重磅新品、四项互动体验，紧扣一条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
5: 而在文博领域，一场文物艺术品流通的数字化变革正在发生。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搭建起中外文明对话的窗口，微短剧、国产动漫、网络游戏

0: 世界为主题，打造场景可切换、科技可感知、产业可落地的沉浸式观摩展示体验。与往年相比呢，今年我们在科技应用场景、文明交流互鉴、文创消费形态上全面升级，观众走进展区即可获得全新体验。
1: 继续关注 3D 热点。近日，天津交易集团携手京东联合开发的天津阳光采购电子商城正式上线。该商城运用 AI 智能选品、智能比价、全流程自动留痕、全要素闭环管理等功能，可以实现采购全流程的可视化、可追溯，更好地服务于国资国企供应链的开发与建设。
2: 金秋九月，新修订的科普法实行后的第二个全国科普月如期而至。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天津市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全面启动。科普月期间，天津全市将广泛开展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科普报告等群众性科普活动千余场，主场活动将于9月中旬举办。
1: 深化京津冀协同，强化区域联动，活动锚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联合发布京津冀全国科普月重

0: 科普协同合作，共同发展。
1: 在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和奉化道交口有一片德式风貌建筑区，历史上这里曾是原天津德租界，后为环球磁卡老厂区，未来这里将变身为

0: 星级酒店之所以选择这里，一方面是品牌来自德国，与环球磁卡老厂区的德式风格建筑相适配，另一方面就是紧邻海河的区位优势。
1: 我们这个酒店离海河基本上就算边上了，和特别是我们海河沿路的晚上的这个亮化其实非常吸引人的。对于我们入住酒店的客人，不到100米的时间就可以到海河边，可以沿路游览一下整个海河的夜景，这种旅游体验来说，我觉得也是很好，一个提升跟一个融合。
0: 2024年初，金融集团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成功取得环球磁卡老厂区及周边房产项目20年经营权。厂区整体占地面积为3万平方米，东光大楼、川岛芳子旧居、人民印刷厂旧址全部坐落在这里。金融天地项目工作组负责人钱进说，
2: 改造的原则呢，也是说修旧如旧，根据建筑原有的一些机理进行适度的改造，并且呢进行商业化的提升。后期呢，厂区整个也会打开，变成一个开放式街区，让全市的朋友们啊都可以走到这个厂区里来。
0: 改造的同时，金融集团结合自身产业定位以及市场需求，将招商引资方向确定为文化创意加科技服务业，形成文旅商相结合的复合型产业园区。截至目前，已经有20多家主理人商业签订入住协议，业态涵盖文化创意、潮流体验、特色餐饮等多种元素。在产业招商上，钱进介绍说，
2: 目前呢已经入住了河西区的基金小镇，结合呢我们集团本有的金融类金融的平台，我们会尽量的去引入一些比如说黑科技或者说数字化的企业，后期呢将打造一个综合性的金融属性比较强的园区。
0: 据了解，目前环球磁卡老厂区盘活项目还在稳步推进中，商务办公业态招商进度已经完成 30%， 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开放。
3: 今天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大豆种业及全产业链发展论坛在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培训中心举办。本次论坛将以 AI 加 BT 时代的我国大豆产业发展为主题，围绕研发展望、高产栽培技术、产业政策挑战以及示范种植效益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研讨，旨在搭建跨界交流平台，为我国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贡献智慧。
4: 同样是在农业方面，秋粮占到河北全年粮食总产的60%以上。当前河北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技专家夏晨田坚指导农户科学管护，为秋粮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5: 当前成安县30万亩夏玉米整体长势良好，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分片包村，逐地块查看玉米长势和病虫害发生情况，现场指导农户科学防治。
6: 今年高温高湿天气持续时间长，大小斑病、玉米螨等病虫害防控压力较大，我们及时组织专家指导农户开展非防作业，力争在关键窗口期内把病虫害损失降到最低。
5: 在石家庄高邑县富村镇东张村的田地里，连片玉米青穗饱满，县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细致查看玉米生长状况，结合地块苗情实际，为农户精心梳理管护重点。目前河北省6000多万亩下播玉米进入灌浆增种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由于今年雨水丰富，光照资源好，为后期玉米丰产打下了良好基础，整体长势好于常年。
7: 这个时期呢，我觉得主要管理呢是要注意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土壤的湿度比较大，是吧？这个后期呢，可能病害和虫害的发生呢比较高，所以在现在这个时期呢，咱们要注意病虫害的防治，打一些杀菌剂、杀虫剂来进行一下提前预防。第二个呢，就是说因为雨水今年比较多吧，后期有脱肥的现象可能，所以呢咱们要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时间呢随水呢再增施一些尿素。
3: 京津冀的海鲜自由来了，随着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在1号正式结束，黄渤海迎来了开渔季。天津滨海新区以及河北唐山、秦皇岛、沧州等地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了新一轮海上捕捞作业。详细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8: 早上7点刚过，渔民邓翠芳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休息了4个月的渔船金堂鱼02298即将出港，大家忙着检查船舶机械设备、捕捞渔具等。码头上的船家们也都提前做好人员安排，为开海后的连续作业做好准备。大家对秋后第一网充满了期待。
9: 今天是特别高兴，四个来月红网啊炸网就盼着一开海啊，多挣钱了多丰收啊。
8: 开海前，海事渔政等部门也针对新一季的安全捕捞生产启动了2026年护航开渔专项行动，投入大批新设备确保航路安全。据了解，今年伏季休渔期，本市渔业管理部门先后向渤海湾人工增殖放流水产鱼苗十多亿尾，品种包含中国对虾、三游梭子蟹、梭鱼、半滑舌塔等。加之近年来渤海近岸水域优良水质比例大幅提升，鱼虾蟹品种更为丰富，渔民的收入也在逐步上升。北塘海洋渔业协会会长张新强说，
10: 鱼的资源每年在提升，质量也比以前要好，九月份开捕就能捕到大的了。渤海对虾、渤海螃蟹、皮皮虾，这都比以前多得多。反正渤海的海鲜呢，它咱的水比较浅，在30米左右，底下有一层那个黄泥，它的那个浮游生物特别多，所以它特别肥，口感是发甜的。
8: 开海后，大批渔船陆续出海作业，渔获供应将逐步增加，海蟹、海虾、梭鱼、海螺等当季海鲜也将陆续上市，海产品供应进一步丰富，市民将可以品尝到来自渤海湾的新鲜海货。
4: 为了破解上班族工作日看病难的痛点，进一步优化城市副中心医疗服务供给，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自8月29号起正式开设周六周日全天门诊，运行首个周末，门诊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首个周末两天，新增号源平均挂号率达 85.15%， 其中专家门诊的挂号率达 100.52%。
3: 目前呢，通州全区包含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在内的29家区属及驻区医疗机构陆续都推出了周末门诊服务，覆盖综合医院、妇幼专科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等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周末门诊实行非急诊全面预约，市民可以通过医院的公众号、114预约平台、京通小程序等多渠道预约，未约满号源可以现场挂号，出诊科室专家以当天实际号源为准。
4: 再来关注教育方面，新学期伊始，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再次升级。今年以来，北京全市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40000多场亲子活动将在北京全市2000多所普惠型幼儿园陆续展开。遇见京小宝小程序 2.0 版本同步上线，用多层次多元化的托幼服务，既让家长安心托付，也托举婴幼儿健康成长。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11: 在位于朝阳区的北京九龙幼儿园，托班的孩子们正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在生活区探索蔬菜的秘密，在沙水区感受沙子从指缝穿过，还踮起脚从胶带上摘下海洋球送回轮胎大本营。刘女士说，孙女进入托班才半年，进步大的让她惊喜。
12: 我们是2岁7个月进入托班的，入园1个月左右，我们就学会了用小勺子自己吃饭，也能自己独立上厕所。有一次让我特别感动的，有一天我在家叠衣服，她就跑过来跟我说，奶奶我来帮您吧，就帮我叠起衣服，有模有样的。我说你跟谁学的呀？他说跟老师学的，进步特别大。
11: 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介绍，秋季新学期两个托班招收的幼儿数比去年同期翻了1倍。
13: 在师资配比方面，我们每个班是4位老师，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我们也设计了精细化的游戏，趣味化的，有这种喂小兔子、捞小鱼，还有钻爬游戏，缓解我们托班孩子的分离焦虑。详细记录每名幼儿的基本情况、家长的育儿困惑以及入托的需求，解决了家长不敢托、没人带、不会教的顾虑。
11: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多个。新学期，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继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每周开展一次公益托育亲子活动。家长可以通过遇见京小宝小程序按需预约。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4: 我们将托育亲子活动迭代升级为 2.0 版，活动形式更多样了，增加了自主游戏活动类和生活实践体验类，活动内容更丰富了，从原来的4类拓展到了7类，活动实施更规范了。我们研制了普惠性幼儿

0: 准推送切合家庭需要的活动信息，进一步推动托幼服务从标准化走向个性化。
1: 同样是教育方面，新学期开学之际，北京市朝阳区荣耀朝阳红色宣讲团9月1号走进了北京中学润丰分校。贾立坚、顾吉环、魏继友三位军修宣讲员分别讲述了长征故事、钱学森报国事迹与航天奋斗历程，为青少年送上了开学红色思政第一课。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2: 同学们好，借助 AI 很高兴和大家同上这堂开学第一课。当年回国时，
3: 现场大屏缓缓亮起，借助 AI 数字复原技术，钱学森的 AI 复原形象与现场少年隔空相见。
2: 希望大家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勤学实干。
3: 前辈的殷殷嘱托直击人心，而钱学森先生不为人知的品格故事则由亲历者娓娓道来。作为钱学森生前秘书，顾吉环陪伴在钱老身边20多年，将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细节带到了这堂开学第一课上。
4: 网上有人说钱学森说啊，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老不会这么说自己，但是这句话反映钱老一生的金钱观。
3: 一组组沉甸甸的数字令在场的同学们倍感震撼。
4: 钱老50年代归国以后，他是一级教授，300多块钱工资，这个交给他家人，但是他的额外的奖金稿费非常多，大额的全部捐了，小额的都留在办公室交党费、买书和买办公用品。61年捐了10000多块钱，60年代的万元户，90年代2001年2个100万，一个捐给西部自杀，一个捐给西部自嘲。
3: 大把奖金无私捐献，生活中钱老却对开销精打细算。
4: 人家家里人从来没有为这个事儿找过我们，每个月给钱老做饭是要记账的，月底他夫人要审查，不是怕他贪污受贿，是怕这个月不要超支了。
3: 听完宣讲，现场的同学们心中满是触动。学生肖淑颖、陈希瑶分享了自己的感悟。
5: 我觉得挺好的，然后传承这个红色精神嘛。今天的美好生活是一群英雄们来帮我们建造的，我觉得特别感恩。我们现在要努力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而让那些英雄们知道，中国这一棒接一棒接到我们手上，中国永远不会倒下。
3: 本次活动由荣耀朝阳红色宣讲团承办，20多名军修干部宣讲员经过系统化培训打磨，形成多套不同时长的宣讲课程。朝阳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群文化中心主任张志强向记者介绍。
6: 这个20名老同志呢，我们也通过最初的培训，对他们的课件和肢体的语言进行整体一个打磨。比如说我们有简短的宣讲，比如说8分钟、10分钟、45分钟的宣讲，也有长达2个小时的宣讲。因为今天是开学第一课嘛，今天的主会场设置在了北京中学润丰分校，我们还有其他设计了4个分会场，还涉及到密云区的教委进行了联动。我们明年还要组织几十场大型的这种宣讲，让老同志们进校园传承这种红色的基因。
7: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经过2年多的筹备，故宫博物院年度大展典则唐宋书画展从前天起在文华殿正式向公众开放。洛神赋图

0: 面涵盖了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系统展示中国书画在尊古与创新中不断传承的发展历程。
1: 我们跟随古人，跟随老师来学习典范，然后确立一个这个法则，这个法则是可以传授的，也就是上可以从古人那儿学习，文脉可以延续，可以传承，就是在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传承发展，这就是典则。
0: 在策展思路上，本次展览有意避开了单一明星展品模式，为突出学术脉络，诸如《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和《韩熙载夜宴图》等极具关注度的作品并未出现在本次展现中，取而代之的是诸多度过三年保护休眠期，在艺术史上具有范式意义的传世经典，共同构筑起一幅群星闪耀的唐宋艺术画卷。展览分为两期，第一期从9月1号到9月27号，聚焦唐五代，感受大唐上法之严谨与山水画独立之变。第二期从9月30号到11月1号，年代设定转向两宋，体会上意书风与人文山水的极致写意。据悉，展览实行预约制，不单独售票。
2: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到6号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博览会规模空前，共启用了10大展馆，展览面积达到10万平方米，有20个国家、29个省区市、近20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博览会举行期间，天津市还将会整合特色文旅资源，以秋意盎然、金彩斑斓为主题，推出超百项特色文旅活动。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9月2号，首都开局起步155系列新闻发布会北京海淀区专场举行。海淀区委副书记、区长许新超介绍，155时期，海淀到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将在2020年基础之上翻一番。围绕这一目标，海淀提出了七个走在前，并以十个重大支柱工程、十个重大建设场景为抓手，推进规划落地。
3: 据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9月2号，首都机场今年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50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6天。目前，首都机场航线网络已经覆盖全球57个国家的217个航点。近期，首都机场还将开通至布加勒斯特、萨格勒布、雷克雅维克航线，为旅客提供丰富便捷的出行选择。
2: 记者从全国老龄办了解到，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态抽样调查已于2026年9月1号正式启动，北京16个区均为抽样调查抽中区域，在京津冀地区，天津16个区同样也被抽中，河北

0: 北京通养老助残卡金融账户的老人津贴直接入账，没有开通的开通次月即可正常发放。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2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

0: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日，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尤其呢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脑卒中。说到脑卒中啊，很

0: 去医院，然后在这个早期时间窗之内进行这个溶栓啊、取栓啊，
1: 对，
0: 甚至这个脑出血的手术等等这样的治疗，确实是这个绿道呢给脑卒中的患者呢带来了很受益。一大部分的病人呢，通过早期的这种治疗呢，他能够很大部分的恢复这个神经功能，甚至痊愈。但是呢，仍然啊，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病人，他没有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医院，或者是呢，他错过了治疗的时间窗。还有一些比较重的患者呢，即使溶栓取栓之后呢，他也会遗留有一定的神经功能的障碍，比如说运动功能的障碍，出现了偏瘫，语言的障碍，
1: 对，
0: 出现了失语，然后还有吞咽的问题，出现这个
1: 吃不了东西，
0: 对，依靠鼻饲管去进食啊等等，就这些都非常的痛苦。所以说康复呢，它就是利用神经的可塑性，就是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它在造成一定的损坏之后，那么它周围的没有坏死的这些脑细胞，它会代偿性的代替这些坏死的脑细胞去做一些工作。所以呢，经过这种科学的训练之后呢，那么这个神经的功能它就会重组，
1: 就能够恢复一部分功能。
0: 对，那么重组之后呢，这些功能呢它就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呢，康复的作用就是尽可能的利用这个神经可塑性，尽可能的恢复患者的这些功能的障碍。
1: 那么听到这儿哈，我想朋友们可能在问，那么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抢救，我们的命已经保住了，什么时候能走出医院的病房进行康复是最合适的时机呢？
0: 这个康复的理念呢，是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哈。一方面是我们综合医院的医生要有这个康复的理念，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们

0: 进展了，稳定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做康复。这个康复就是越早越好，越早做呢，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就越强。它是在这个比较能够塑造的这个时间窗之内，它是比较容易进行一个重塑的。但是呢，一旦你超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经过了半年一年才想起来去做康复，那康复的效果肯定就不好了。
1: 刚才您一直提到一个词儿，就是时间窗。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方主任，您所说的这个时间窗大概是多长时间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0: 一般的话，在病情稳定之后，24到48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超早期的这样的康复。这些康复当然不是说像我们这强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训练，它是在床上的一些，比如说量肢位的摆放啊，关节活动的一些维持啊，然后还有像这个辅助患者进行翻身啊，预防一些并发症啊。

0: 练了。但是呢，对于一些重症的患者的话，那他可能会有一些并发症，我们在早期可能还会给他处理一些这样的并发症的情况。这样的患者实际上在我们的重症的康复病房也是可以进行一些早期的康复的。那么这些重症的患者呢，在重症的康复病房，那我们也是同样做一些比如说肺功能的康复，呼吸的康复，
1: 对，
0: 来预防他的这个卧床的坠机性肺炎啊，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啊等等的，其实对他早期的一些并发症的预防也是有很大的好处。
1: 刚才您说到了24小时到48小时这样的一个时间窗，那么我们想问您，方主任，如果早康复和晚康复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康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
0: 早期康复和延迟康复，以及康复与不康复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呢，肯定是早期康复它的功能恢复要比延迟康复要好，康复比不康复的这个神经恢复的要好，都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的，
1: 对，
0: 也是有系统的这个科学研究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1: 您看，我们说有些患上脑卒中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他可能会偏瘫，可能会失语，可能会有人出现吞咽困难，您能不能给我们举点例子？
0: 比如说以缺血性
1: 脑梗为主、
0: 为例子哈，
1: 为例子
0: 啊，那么这个脑梗呢，它在发生在不同的部位，那么它出现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啊，比如说发生在肌理解区的一个梗塞，那它主要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偏瘫啊，偏深的感觉障碍，这样的话，它上下肢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均等的一个瘫痪。以病人为例子哈，因为不同的病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进行比较，
1: 是的，
0: 这样的病人呢，往往他都是一些穿支的病变，等于我们大脑的血管呢，它有比较粗的这种载体的动脉，然后在比较粗的血管上，它还会有一些分支。
1: 对对对。
0: 那么一般肌理解区的梗塞呢，它是在这一般是在大脑中动脉上面发出的这个分支的这样的一个梗塞，所以它造成的梗塞的面积呢，基本上比较类似。

0: 那么假如这个病人他要是不进行这个康复的话，他也有可能能够行走，就是说，但是他走路的这个姿势就会出现我们在经常会看到的偏瘫的病人这种跨框画圈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这种姿势的异常呢，实际上对于他整个生活质量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因为外观上可能就他就是看起来就不太正常，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有一些因为他这个姿势异常，他会造成一些运动的损伤。
1: 对对
0: 啊，比如说这个长时间的上肢的这个张力的增高，然后会出现一些肩手综合症啊，肩部的疼痛、手部的肿胀啊等等疼痛的问题。然后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关节它就会出现挛缩，打不开了，
1: 对，
0: 就会给这个护理呢带来很大的一个困难。然后下肢呢，它是一个画圈的这样的一个步态嘛，那我们着力的这个点，我们一迈出去这一步哈，那么着力的点对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它受力的位置就不正确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特别容易造成关节的一个损伤，然后后期会出现疼痛啊等等的问题，就会特别影响这个生活质量，
1: 没错，
0: 所以说就是它不仅这个早期康复，它不仅是说在这个力量上，这肢体的力量上哈，它能够恢复这个支撑的力量，它是在整个的姿势啊等等张力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好处，
1: 那我。

0: 两年我可能接受不了，或者我康复三年，我们请教一下方主任。
1: 这个也是和神经受损的部位，然后和它的程度、病灶的大小，都是有关系的。另外。

0: 环境啊等等，这些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在内，就是通过全方面的一个评估之后，那么我们可能一个患者他都有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和目标，那么我们首先给患者可能设定一个短期的一个小目标，比如说2周之内我想让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让他照这个目标去努力，我们的治疗师啊也陪着患者，还有一个远期的目标，那我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能让你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回归到家庭，能不能回归到工作岗位，这样的话患者设定这样目标，我们就是医患双方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都照这个目标去努力。
1: 那么多模态的评估，我们可能是不是要给患者进行核磁共振呀，然后呢进行脑电图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检测呢？
0: 是的，就是传统的一些评估我们都是依靠一些量表，这个是一个最基础的哈，我们这个基础的东西是不能扔的，还是比较重要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些量表呢，它可能主观性会比较强，然后它一般都不是一个特别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手段，就比较粗略的，但是它会很快。另外的话就是现在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核磁哈。
1: 核磁
0: 对它包括像我们平时做的普通的核磁，那我们可以看到病灶的部位，然后评估它病灶的大小损伤的程度，然后功能核磁呢可以来评估它的脑功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利用血氧的情况来看脑区激活的一些情况，然后评估它的神经纤维素的一个完整性啊等等，那么这些都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这样客观的一些依据。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脑电图，那么在一些昏迷的病人中，我们给他做事件相关电位的一些检查，那么来评估这个患者他有没有醒来的可能性，这个就是来判断它是一个微意识状态呀，还是一个植物状态呀，然后它能够我们经过促醒的这个手段醒过来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这个都是用脑电来评估的。另外还有一些像肌电图啊等等，我们评估这个神经损伤的一些程度，包括还有这个步态评估的一些设备，像三维步态分析，那么可以评估这个具体的一些步态的一些参数，包括它的关节受力的情况，包括它的这个步长啊、步速啊、步频呐、然后还有重心移动啊，还有走路的双侧怎么不对称啊。那么这种具体的参数给到我们之后呢，那治疗师呢他就会根据步态的异常的参数就进行具体的一个调整了，我应该着重训练哪个方面，因为有一定的参考的依据嘛，那就会制定这个相应的一些训练的计划，着重去训练哪个方面，然后让他尽快的恢复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所以说这种多模态的它包括像传统的量表，然后现代的

0: 通常 PT 治疗呢，它是由治疗师他会用一些手法、这是很专业的一些问题。那么治疗师他们会有不同的流派哈、有的是用这个 BOBAS 啊，然后这个神经发育疗法啊、等等的这些他们康复的一些基础的理论在里面、来促通这个神经，然后让它功能有一个促进的一个恢复。再有的话来训练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那么其实我们康复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患者恢复他的日常生活能力。
1: 对对对。
0: 对吧，回归到家庭和社会。
1: 至少能自理。
0: 对，这个自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教他去穿衣呀、洗漱啊、吃饭啊、上厕所呀、等等的这些。这些方面还有一些手功能精细方面的一些训练。再有的话就是像这个言语和吞咽也是非常重要的。言语吞咽训练，就比如说有失语症的患者。

0: 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1: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5: 很多的患者在我们的这个水疗特别漂亮的一水疗池子里在那儿游泳，哎呀，我一想这游泳也能帮我们康复吗？难道？
6: 对，因为水疗呢，它能减重啊，对吧？我们在水里头它是有一定浮力的，
5: 对
6: 吧？
5: 对对。
6: 所以这个患者呢，他比较有肌力的一些问题的话，肌力它不是正常的，但是他在水里边经过这个浮力，它能够减轻它20%-30%的这种重量的话，他的任务等于变得简单了。
5: 嗯，
6: 所以这个正常的平地上他可能抬不起来脚，
5: 嗯，
6: 但他在水里头他就可能很轻易的能抬起腿来。所以说在水里的一个训练，一方面就是能让他尽快的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这种步行的模式哈，比如说在水里行走，然后同时也练习他平衡功能，再有就增加患者的一个自信心。然后再有的话，水它还有，因为我们那水疗它水是有一定温度的，它不是像游泳池那么凉哈，还会有一些温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有的话，一些这个水压呢，它对于肢体呢，它还会有一些按摩的这样的作用。然后它对这个肌肉静水压的话，它会促进这个肌肉的一个收缩，然后防止这个水肿啊什么的一些浮肿的情况。
5: 我们的水疗池子是不是和我们家用的泡澡的这个池子浴缸不太一样呢？
6: 那个它要大，那个池子很大，
5: 而且它有按摩吗？里边
6: 那个大池子里头旁边会有一些水流会出来，它会有一些机械的力冲击呀、等等。
5: 对、
6: 但是也可以不利用那个，因为那个池子里我们还会放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水中的那种自行车啊什么的、那患者他在水里头可以蹬自行车，
5: 真有意思、
6: 然后我们的治疗师就是专门有水疗的治疗师、他会穿着泳衣跟患者一起在那个池子里头、给他在池子里头做一些训练，保证
5: 患者的安全。
6: 对，
5: 没错没错。您看哈，我们除此之外啊，我们还在您那里看到过我们有很多的治疗师正在特别专心致志的给患者进行按摩，然后有的呢好像在给患者用中医的这样的一些理疗的方式啊，这也能够帮助患者恢复吗？
6: 因为中医的理论嘛，和这个西医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哈、中医它是通过这个经络呀、穴位呀，
5: 对
6: 啊、然后通过一些传统的这种
5: 是
6: 医学的理论，然后对于这个等于经络的一些促通，那么针灸呢也是这样的，是吧？按摩和这个针灸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5: 没错，
6: 因为它本身，实际上要是用西医的理论来想的话，那么它除了经络呀还有这个穴位，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感觉的一个刺激，我感觉
5: 对对，
6: 就是从外周的给大脑一个信号，让大脑的接受这个信息的这个部位进行了一个激活，那么激活之后呢，它就会促通它整个的这个感觉运动的环路，
5: 对对
6: 啊，因为感觉和运动它是一个环路嘛，我们都是通过接受这个外界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视觉、听觉、触觉，本体感觉哈，就是我们说的深感觉，那么我们对环境的感知的这些信息会不自觉的到我们大脑中的一个感觉整合的一个中枢，
5: 是的，
6: 就会形成一个这样感觉的一个印象，然后呢这个

0: 个印象它就会传到我们运动的中枢，给运动中枢一个指令，就是我通过整合了周围的环境我该干什么了。那么给出这个指令之后，运动的中枢就会发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去比如说去拿一杯水。那我可能现在我感觉到我很渴，我嗓子有点哑，那这个信息就传到了我的一个
1: 大脑里头
0: 然后通过这个认知给它加工一下，就觉得我应该喝水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信息就传到了我的这个运动中枢，那我就伸手去拿这个水杯然后去喝水了。所以感觉是特别重要的。
1: 而且这种真的是从零开始构建，开始培训我们的这些功能了。那么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些康复的这些手段，包括运动的呀，包括我们说这种像水疗啊等等的这些疗法之后啊，其实我们还有一种疗法，就是心理和行为的疗法，是不是也很重要呢？我们说谁得了病啊，他肯定都会有心理特别难受，焦虑啊，抑郁啊，甚至轻生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啊。所以呢，在您的北京康复医院，尤其是您这个神经康复中心，是不是心理的这样的康复也很重要？
0: 这个太重要了。您想想，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得了这个脑卒中之后，他整个的生活的轨迹就发生了变化。
1: 是的
0: 啊，那么原来有可能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瘫痪在床了，不能动了，这种巨大的一个心理的冲击，可能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就是灾难性的一个这样的。
1: 对对。
0: 所以短时间内他接受不了，包括家属也接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心理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心理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懂这个心理学，因为要跟患者有一个共情的能力，然后要从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帮他树立信心，让他从这个他的这个悲观的这种情绪中走出来，
1: 是的，
0: 他才能够积极的去面对，
1: 是的，
0: 面对这个疾病，然后去怎么去解决它，然后他才会有动力去进行康复，要不然有的患者他就是很消极了，他就依从性会非常的不好。

0: 药物，
1: 嗯
0: 啊，有的时候还要借助一些药物帮助患者走出来，
1: 给他构建这种康复的信心和生活的信心。
0: 对，
1: 嗯，
0: 但往往的话，患者他经过一段时间康复，他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进步之后，他的整个的这个

0: 活，
1: 服务生活。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现代化的这样的康复的手段哈。听说呢，我们这个康复医院又有了新的康复武器哈。这新的康复武器，比如说这种经颅磁的刺激呀，然后经颅电的刺激呀，等等等等，还有深部的脑刺激哈，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康复武器呢？
3: 其实这些呢，就是都属于这个神经调控的范畴，它是等于从中枢去调控我们的这个神经，从根本上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那么这。

0: 经络磁刺激呢，经络直流电，经络交流电，
1: 嗯，
0: 还包括现在的食欲干涉刺激哈，嗯，就是这些呢都是属于无创的神经调控，
1: 嗯，
0: 它就不需要开刀，就直接呢就是
1: 在体外。
0: 体外啊，用来用，嗯，然后它通过一些电磁的这样的一个发放，嗯，改变这个神经的一个放电，
1: 嗯，
0: 然后从而呢

0: 复。那么居家的康复呢，实际上我们也正在做哈，就是患者出院之后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指导，然后多长时间让他可以回来进行复诊复评，我们再给他评估，然后再给他一个居家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在家中把这个康复给他延续下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话，居家的话这个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居家护理，对
0: 对，因为这个护理团队在我们的整个的团队中也是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到家之后呢，很多家属不知道应该怎么护理这个老人，比如说怎么去给他鼻饲啊，怎么去防止这个压疮啊，怎么去防止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栓，防止一些并发症啊等等。所以护理团队呢，他也会，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医院然后专门开了这个居家护理的一个咨询的门诊，
1: 这个太好了啊，可以随时咨询哈。
0: 对，这个门诊呢是还是免费的
1: 还是免费咨询的。
0: 对对对，就是为了我们一些住院啊出院的患者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到医院来，然后家里头很困难，就不知道怎么去护理的这样。
1: 没错，
0: 那么就可以通过支保进去，有一个精通选择这个北京康复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医院，然后里边就是有各种的护理门诊
1: 啊，
0: 康复护理门诊，这样的话等他在上面留言之后，然后我们的护士他会有集中的一个时间段给大家进行回复。
2: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您看哈，我们康复医院不光是给我们的这些患者进行这么细致入微的康护哈，而且呢，在患者回家之后，我们还有这种免费的服务，真的是觉得能够让我们一些康复病人得到心理的、技术上的一些安慰。
0: 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居家改造这块，要需要说一下。
1: 对对对，居家改造
0: 呢，实际上如果要是有一定的后遗症的患者，回到家里都应该进行一些居家改造，
1: 是的，
0: 包括这个比如说把手哈，墙上的一些扶手能够防止他跌倒，地上的防滑垫，然后以及他的这个无障碍的这些设施，就是屋里头尽量是平的，不要有一些门槛啊之类的。
1: 没错没错，容易绊倒。
0: 对，再有的话，现在有好多居家的这种家具，就比如说像一些床，护理床，那个床都做得可好了，一个按钮一摁，然后它就可以让患者坐起来，然后也能站起来，都是居家的这样。

0: 非常的感谢方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科技无处不在，
5: 无处不在。
0: 智能服务生活，
5: 服务生活。
0: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克。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克跟大家聊一聊大家比较常见的水果，是什么呢？梨。
0: 哎，其实咱说日常吃点梨啊，很常见，尤其我们这行业啊，日常吃点梨好处多呀。您比如说我们说话比较多，那建议呢吃点梨来润润嗓子。
1: 我记得小时候有点不舒服的时候，我妈老给我熬那梨汤。然后接触了，比如说像咱们梨儿行的，老前辈说，
0: 老前辈们，
1: 把这梨煮熟了，切片横着。
0: 要不说人梨园啊，包括咱们这都是用这嗓子。其实挺有科学依据。您看啊，有的那个您买那止咳糖浆配料表，有四个字儿叫山梨糖醇。这山梨糖醇就是从梨中提取的。
1: 还有现在大家比较爱喝的屌屌梨汤，
0: 很多人就喜欢这口感。
1: 梨呢怎么吃都好吃。
0: 有很多做法。
1: 咱们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吃能放得住，做法特别复杂，但是不用您自己做的。然后呢特别有营养的梨的新做法。它叫什么呢？叫做烤梨。
0: 烤梨我头回听说啊。这烤梨这为什么要给烤了呢？
1: 您看，其实还是追求梨的口感和味道。生梨咱们也能吃，吃着是有那新鲜劲儿，但是口感清脆偏凉。您买那大烟梨现在好多了，说完还一牙口不太好，还啃得费劲，
0: 确实硬，
1: 吃多了以后呢觉得不是特别舒服。那么给它做成梨汤是吧，熬点梨水也行，但是熬完这个梨水以后，您发现没有，那梨呀就不甜了。梨味儿就淡了一些，咱们就光喝那汤，梨就浪费了。而且呢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咱即便是乳冰箱里边也就是两三天吧。所以说呢又得放得住，又得随时能吃到梨。同时特别好的是这个梨呀能把这个汁儿熬出来，然后呢又能保证这个梨子还有味儿不浪费。
0: 对，
1: 这个烤梨就是这样一种做法。它是利用什么呢？把这个鲜梨给烤制完成之后，它这个梨汤不是就渗出来了吗？
0: 是啊，
1: 渗出来以后加入冰糖、枸杞、枣和银耳，再给它炖一下。
0: 它不光是说我光拿这梨烤，
1: 它还得有几种配料，对吧？配料完了以后给它炖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梨汤好喝呀，因为这个银耳它能煮出胶质来，
0: 对对对，
1: 枣能煮出枣香味来。然后呢这个枸杞还带有浓郁的这个果香，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特别好喝。同时这梨因为在烤完了以后再炖煮一下，它又吸收了银耳的胶质感，又吸收了枣的香味和甜味，
0: 是
1: 又有点枸杞的这个回甘，这梨肉还特好吃。然后另外这个因为它经过烤完了以后，这梨变成了软软乎乎的，您即便是牙口不好，甚至说没牙的，您拿那舌头和上牙膛一抿，就能咽下去。等于说这梨又好吃，这梨汤又好喝，然后呢还能吃点枣，还能吃点枸杞，还能吃点银耳。
0: 会，您等于啊把这个一个小吊梨汤全部给您浓缩到这里边了。那咱们说啊，今天说了这些之后，这价格咱先给大家，要不先说一下。
1: 得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笑夹鸡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非常非常合适。为什么呢？它的原产地是莱阳。
0: 这等会儿跟您详细讲啊，我们先给您上个组合价格。做好的冰糖银耳烤梨，它是每罐160克，
1: 3两2钱。
0: 三两二钱。然后呢总共给您主品15罐，
1: 赠品15罐，
0: 30罐。
1: 市场价呢这一小罐是10块钱一罐，30罐是，
0: 那就是300块钱。
1: 北广价到手，199块钱。
0: 那还行啊。那喜欢的话拨打咱们的，
1: 等一会儿徐哥。
0: 怎么了你这
1: 先别打电话，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它是莱阳梨，
0: 对，
1: 它是在乳山做的，这算原产地出的货。
0: 是啊，
1: 我们是直接和这个厂家去进行谈判的，给这个梨带到北京来，所以说原产地就要有更大的优惠力度，原产地就要让大家收到手更有性价比，原产地就得再赠15罐。
0: 不是你，我有点给我说懵了，刚才是15罐，赠品赠15，你这不是赠的15吗？还是什么意思？再赠
1: 15罐，
0: 就等于总共到手多少罐？
1: 45罐每罐。

0: 4.4块到手就是咱们给大家做的这个冰糖燕窝烤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个性价比您觉得怎么样？外边
1: 我觉得挺好，
0: 买一杯小袋梨汤20来块钱。咱们今天这个梨还给大家切好了，全都是大块的，里边还去核了，枣也去核了，然后呢，银耳炖得非常非常软烂，梨也能吃。这汤也能喝，
1: 哎，
0: 主要是什么呢？他用的是山东正宗的莱阳梨，这个梨烤制完成之后，肉特别特别软乎，您知道吗？软乎到什么程度？就跟那个梨啊，您买回去。

0: 刚才也说了，搭配银耳、枸杞、红枣、冰糖、
1: 啊，各有各的作用，
0: 每一味都有它的作用。
1: 哎，主角莱阳梨就是清爽、水润，对咱们嗓子好，对吧？对，银耳算配角，它里边呢经过炖煮以后有这个丰富的胶质，
0: 对，
1: 让这个清润变成了柔润。
0: 哦，植物胶质哈，
1: 这个汤黏黏糊糊的，吃这个银耳的时候也软软烂烂的。
0: 是，
1: 这算配角一号。
0: 对，
1: 配角二号有什么呢？
0: 枸杞，
1: 枸杞，
0: 哎，
1: 它负责收尾回甘，让这个里边营养更加丰富，润而不虚，清而不寡。
0: 那你要说红枣，这点是配角三号了，因为它在增加了枣香气的同时呢，避免了啊，咱们说吃梨有时候寒凉感啊，给你带来一些更舒服的感觉。
1: 然后这冰糖算这个主角加三位配角的后边，它是整个组合搭配的这个调和的关键。
0: 对，
1: 放一点点就能有这个清透的甜度，不齁不腻，然后这配料表里边就没有其他东西了。
0: 哦，你的意思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
1: 拒绝工业调味、人工添加剂，没有您不熟悉的。所以说您买这个梨罐头，您能看到它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
0: 是什么东西。但是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还有点疑惑啊，因为很多朋友吃这种小吊梨汤啊，就怕什么呀，齁甜，
1: 这个
0: 齁腻，
1: 没关系，因为呢它里边冰糖放的含量特别少，您吃到的甜味基本上就来自于梨和枣的。
0: 哎，那说了这么多哈，再回到咱们的价格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咱们说笑霞溪他们家的冰糖银耳烤梨，价格也给您性价比是拉满了，
1: 主品15罐，赠品15罐。今天我们有一个原价不变的基础上，有一个原产地的加赠，还是15罐，加起来45罐。
0: 45罐啊，您到手一共收到45罐，每罐是160克。
1: 哎，160克
0: 啊，
1: 然后北广价格到手199块钱，和每罐是多少来着？
0: 4.4块，
1: 4.4块，
0: 您就能吃到啊！
1: 哎，这梨，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拿回去以后，我建议您天热的时候，咱们给乳冰箱里边，对吧？稍微的
0: 冰
1: 一下，
0: 哎，
1: 拿出来，清清爽爽，来点护嗓的，
0: 嘿。
1: 然后等天凉了，秋冬天的时候也没关系。给它倒出来稍微热一下
0: 啊，热热温温，
1: 不用您自己熬2-3个小时的梨汤呢，对吧？温一碗梨汤又润咱们干燥的气氛，同时又能够吃到清甜的梨味儿，这是一享受啊。暖暖乎乎的来一碗，身上都暖和了。所以说这个烤梨是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呢味道非常非常的好。
0: 没错，
1: 您吃这个梨，再次跟大家说，没牙的都能吃，免了免了，它那个软烂的程度非常非常高。还有就是一定要喝这个梨汤，它是营养的精华，它里边有银耳、有枣、有枸杞，加一点点冰糖，还有这个浓郁的梨汁儿，特别特别的好喝。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的，来自于笑霞溪的这个冰糖银耳烤梨。今天给大家到手45罐，
0: 每罐。

0: 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知识要记牢，打火机别瞎了，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2: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1:00。

0: 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天津体之声，还有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十年前，通州金融是网点经济。十年后，490多家金融机构集聚，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稳定在10%左右。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总部集中落地，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副中心。从一张白纸到万亿级金融城，副中心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通州区发改委与两家银行机构，解码副中心金融集聚效应加速释放的深层逻辑。既然今天的话题是聊金融啊，不得不看看副中心这十年来金融的发展变化。今年是副中心的10周年，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的金融业发展很快，但是很多观众没有概念，就像我刚才对这个11万亿是多少钱一样，
1: 是
0: 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节目的开始，先请刘主任跟我们来讲讲十年间我们副中心的金融业有怎样的变化，现在的发展和规模又是怎样的呢？刘主任。
2: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说几组数字和几个例子，让大家有一个整体的感受。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说以前我们的是网点经济，这十年来啊，副中心的金融业啊发生了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我们是从这个金融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我们2015年金融业的增加值才39.3亿元，然后到去年年底，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9.9亿元。十年间翻了3倍多，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目前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比重，金融业的税收占全区的税收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现在金融业已经是我们副中心的第三大的支柱产业。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机构数量来看，实现了翻倍。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已经达到了490余家。这里面我们有30家银行，而且能级也在不断提升。30家银行中，我们1级分行有4家，2级分行有12家。刚才也是特别提到的，咱们的华夏银行总行、北京银行总行、北京农商行总行也将陆续的落地副中心。目前，华夏银行总部大楼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具备这个搬迁的条件。北京农商行总部大楼预计2028年6月完成交付。北京银行总部大楼目前已经拿地，正在筹备建设。这三家行的资产总规模啊，11万亿。刚才主持人也说过，
1: 对，什么概念哈？
2: 这三家行要是真正落地到副中心，是对咱们副中心金融产业能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促进。
0: 你看，光是这三家银行落地的资产规模就将近11万亿，但是副中心的金融机构有490多家，
2: 对，
0: 就很难想象这又是怎么大的一个体量。
2: 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7家，持牌的独立法人机构，还有规模以上的证券经营。

0: 推动我们副中心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1: 嗯，卢主任对我们的副中心金融的生态非常了解啊，包括每一个机构有多少家都
2: 如数家珍。对对对，是这样的。您看哈，这个通过数字哈，能发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这十年来的一些变化哈，而且特别是我们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哈，他有的是生活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也是见证着副中心的变化，有可能呢现在可能还在观望，是不是也要来副中心发展哈？所以呢，听了这么多的变化，大家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哈，把我们的目光呢转移到我们的北京东边北京城市副中心。当然了，我们像邮储银行哈北京分行呢，其实也是我们首家进驻到副中心的一个国有的大

0: 北京分行呢，也是我们应该说是首家进入落地到我们副中心的这个国有大行啊。我们分行呢是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正式把我们的整个机构全都迁入到了副中心。迁入到副中心以后呢，我们也是聚焦啊副中心的这个打造心智生产力的高地，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一个核心任务啊，完整落实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这种工作部署，坚持机构迁移、资源下沉，还有专业赋能的这种总体的这种布局。特别是依托啊，我们现在分行坐落在咱们这个运河商务区，我们也是依托这个运河商务区的这种区位优势，重点以科技金融事业部为载体，这个针对这个科技服务、科技金融呢，我们自己内部呢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专营机构，突破了传统的这种信贷思维方式，建立了这种技术流加看未来，就技术流加看未来的科创金融的评价体系。具体来说的话呢，在具体着力点上，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深度对接咱们副中心的主导产业，围绕数字经济、算力产业、网络安全、先进制造业这些硬核科技赛道配置我们的这种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主动与政府部门、产业园区还有这个创投机构咱们这个把我们的金融服务前置到科创企业聚集的这些园区，发挥我们的这种金融加物流加电商的这种协同优势，不仅呢给这些科创企业提供这种资金的支持，还主要为这些科创企业链接市场渠道资源，推动科技成果的这种就地转化，把副中心的这种科创势能转化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实效。
1: 您刚才说咱们主要发力点是在科技金融，当时是怎么考虑发展科技这方面呢？
0: 首先呢来说呢，科技金融是我们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中的这种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呢，再有一个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国家的这种大的这种产业主导这种趋势。科技金融呢，一定是我们这个金融机构，特别是我们这种传统的就是银行类的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的一个必经之路。首先呢，这个从产业政策的主导上，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宏观的这种政策导向上来说的话呢，科技金融一定是未来啊我们各个行业都要聚焦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在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在这个服务科技金融领域呢，不光有我们自己的专营机构，也建立自己内部的机制，在这种市场拓客上面，在这种打造这种生态环境上面，我们都应该说是在各家机构里面还算走在前面。
1: 而且我知道咱们邮储银行对这个科创企业，相当于这个投资，包括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全流程的陪伴作用，相当于是一个合作伙伴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提这个科技创新，我们提心智生产力，科技创新一直是心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啊。其实我们邮储银行在科技金融这方面持续发力，而华夏银行呢，作为市属的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作为最核心的战略方向之一。唐行长，面对副中心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大背景，我们也知道副中心的绿色是最鲜明的底色，那么华夏银行副中心分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整体思路和定位是怎样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华夏银行呢，作为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始终是就把绿色金融作为我们自身发展的名片之一。我们总体的思路呢，就是实施灯塔行动，指引我们全行呢加大这个在绿色金融业务上的发展力度，以这个绿色金融的这个助力和支持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国家战略目标啊。另外呢，就是我们截止到我行的年初，我们的绿色金融的贷款已经达到了5300亿，相较前年我们增长了31.4%。我们早在2008年，我们就与世界银行、法国法开署以及这个亚洲投资银行，我们相继开展了

0: 连续三年我们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支持了这个绿色论坛，今年呢绿色论坛要升级为北京市级的绿色论坛啊，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个绿色论坛啊。第三呢，就是华安银行在去年2025年我们牵头银团牵头支持了就是全国性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水资源循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检河北综合资源利用中心。
1: 嗯
0: 啊，也是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批下来了。
2: 嗯，
0: 今年目前呢已经投入，已经首笔贷款已经投放啊，开工支持项目正常开工建设。我们的华夏银行的这个定位啊，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是以这个可持续更美好的 ESG 的这个理念，持续打造绿色金融的示范行和标杆行。
2: 嗯，您刚才说这个检河北的综合资源利用中心，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中心呢？对副中心的发展是怎样的？
0: 它是应该是在通烟高速以北这个宋庄的这个范围内，做了一个纯地下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包括污水处理等等的这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绿色水资源循环中心。
2: 就预计可能是这几年就会建设好正式投入，
0: 应该在三年的这个建设期吧。
2: 你看
1: 三年，好，
2: 咱们提供了将近30年的项目贷款，说明我们对副中心的绿色金融发展啊是有信心的。
1: 没错，
2: 这么长的时间吗？
1: 对，哎，刚才我们听了两位行长介绍哈，这个可以说是生动的这些实践哈，让大家也感受到副中心的发展。那大家肯定都想问，这个为什么要来副中心哈？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三大市属的银行总部，还有我们这个邮储北京分行都是集中落地了，这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哈。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们也都会问，副中心是不是在大力发展金融业呢？而且副中心的发展金融业到底有什么样的核心优势哈？这个也来给我们聊一聊。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归纳一下副中心的这个优势啊，有几点。一个，我们是依托这个顶层设计释放这个政策红利。大家都知道，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是国家大事、千年大计。因此啊，这个对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发展，就自上而下的，也形成了一套这个涉及到这个规划、政策和法治的一个完整的支撑体系。我们现在统称为3+1、3+4+1的顶层设计。其中三是指党中央层面审议批复的三个规划，一个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一个是副中心控规，一个是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空间协同规划。四是国务院层面印发的四个文件，分别是一个是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一个是北京通州和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方案，还有一个是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还有一个是去年批复的副中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试点方案。一是咱们北京市人大立法通过的副中心条例。这根据依托这个3+4+1的顶层设计啊，里面对我们副中心的金融功能定位提出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一个是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正是有了这样的定位，这是我们副中心啊发展金融的这个根本底气和信心所在。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有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这个独特的优势。我们和雄安新区分为两翼，都是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但是呢，我们这边在北京整体是减量发展的这个大背景下，副中心在常住人口规模和建筑规模是有增量发展空间的。这个随着咱们市级机关的这个行政中心的迁入啊，大量的市属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主体现在目前在副中心在加速的集聚，这给我们金融机构拓展业务提供了这个广阔的市场土壤。同时我们副中心每年还在保持着这个每年的千亿
2: 规模的
3: 不投，对，

0: 这个十年间我们是已经完成了固投是超9600亿，十五五期间我们还要保持每年千亿的这个投资强度，这也为我们的广大的市场主体和金融机构提供了大量的这个投融资的机会。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是我们这个宜居宜业的城市的这个品质这一块，我相信应该前期有些节目做过，我也就不展开说了。就比如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方面，在我们的交通方面，在我们的公共配套服务方面，在我们的文化旅游方面，这一些就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让我们的市场主体、金融机构、我们的居民、我们的人才，在我们这里过得好、发展得好。那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充裕的产业空间和完整的产业知识体系。我们在这个前面说了，我们是在产业空间上，我们建筑规模上，我们是有增量空间的。目前啊，区里面还正在全面的盘活、梳理、释放一些闲置的产业空间。我们现在区里面副中心啊，已经构建起了叫做我们叫一河两区三镇一带一族一廊的产业空间布局啊。这里面我重要提一点，就提一下一河就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它的规划总面积是7.82平方公里。对，这个区域是我们金融机构和总部型企业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也是我们目前在全力打造要精彩亮相的一个区域。我们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目前金融机构在运河商务区抛开这个租赁的面积，就直接购买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6万平米。
1: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去到副中心以后，我发现很多地块都是运河商务区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可能我不知道它最后会建成什么样，一直在持续期待的过程当中啊，
0: 会越来越漂亮，
1: 会越来越漂亮。 对，
0: 对，而且

0: 这第一个一是我们副中心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我们整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总纲。
1: 嗯
0: ，N 包括了目前是包括了24项若干的措施。
2: 嗯，
0: 这24项里面，其中有22项是分领域的、分领域的细化的、
1: 嗯，
0: 专项的支持措施。
2: 嗯，
0: 还有一项是一个住房保障的一个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人才的保障措施。
2: 嗯，
0: 最后一个一是我们打造三聚营商环境的一个总体政策。
1: 嗯，
0: 刚才我说的22项细分领域里面，就含有我金融的两个政策，一个是我们副中心推动这个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一个是促进金融服务式经济的若干措施，是两个涉及我金融的政策，所以我们也完备的政策体系，来更好的能扶持我们的机构和人才的成长进步。
2: 嗯，罗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副中心的政策啊，我听到了从政策到硬件的配套，包括咱们副中心现在的软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你去到副中心已经不再是高楼大厦，你想去喝一个咖啡啊，或吃一顿饭啊，可以随时找到，
1: 很便捷，
2: 很便捷。
1: 是，
2: 对，所以说总部搬过来之后，副中心的集聚效应是在不断凸显的。那么副中心现在也集聚了不少不同发展阶段的科创企业啊，咱们的邮储银行在构建科技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的生态上面目前有做哪些实践呢？刘航。
3: 好，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啊，咱们这个针对这个科技创新型企业，应该说从它企业自身的这种成长形态上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形态多样的。总体来说的话呢，就是对于它这整个生命周期来说的话呢，应该是成一个梯队的一个分布状态，就是应该说既有这种处于研发阶段的这种初创企业，也有这个处于成长期的这个专精特新的企业，也有呢已经实现了规模化发展的那种成熟企业。我们的思考呢就是银行服务科创型企业呢，我们不能仅仅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资金供给方，要想转型成为这个更好的服务这个科创企业的这个角色呢，我想我们的角色应该定位为一个叫企业成长的陪伴式合伙人，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综合金融生态。在实践中呢，我们自己内部啊，针对这个不同成长阶段的这个科创型企业呢，我们打造了我们自己的内部的一个叫优益创的一个服务体系。这个主要是针对不同阶段，就是成长阶段的企业啊，我们给它提供了包括这个投融通汇付啊一体化的一个这个服务矩阵。比如说针对这个初创型那种企业，企业往往都是轻资产缺营收，我们就可以运用一些知识产权质押等一些产品的这种方式解决企业的这种首贷难的这种痛点。面对成长期专精特新型的企业，我们可以配套这种科创贷啦、认股权贷款啦包括这个叫投贷联动，对吧？联动这个外部的这个创投机构，实现这个给企业提供这种股权加债权的这种综合化的这种服务协同。面对这种成熟期的这种上市后备企业，我们可以提供这种上市贷、并购贷。对科创企业呢，可以提供这种票据结算、财务管理的这种一揽子的这种服务体系。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营造这种生态环境方面呢，我们也是经常举办这种针对科创企业的这种路演对接会的活动，打通这种政府、投资机构、产业资源，方方面面的资源吧，伙伴，把这个单一的信贷服务呢，升级为这个金融加产业加智库的一个综合生态服务，帮助这些企业呢从小到大发展壮大，实现它这种整个成长周期的一个全覆盖。
2: 听着特别像给企业配了一个金融的管家，能够扶持尤其是这种初创的企业从开始到上市的全流程一配套服务，
1: 可以说是陪伴企业一起成长。
3: 对，这也就是我们所提的这个叫陪伴式合伙人嘛。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这个平台上今天的朋友们哈互动还是很热闹的哈。7758SN说了，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线上化和数字化，很多的一些事情都不用再跑银行网点排队了哈，线上就可以办了。而且呢还说走在街头巷尾能够明显的感受到身边的金融服务呢早已经跳出了什么银行网点呀和柜台了，悄悄地融入到日常的每一处细节当中哈。还有像这阳光说了，金融服务的变化哈，那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更聪明更贴身了，也是更普惠了哈，这是大家不同的一些感受。还有呢像陈明迪说现在呢这个绿色金融的体系是更加完善了。
2: 所以关于北京城市副中心如何重塑首都金融的新板块呢，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和大家聊，一会儿见。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

0: 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5: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

0: 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5: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6: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5: 2026年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10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副中心金融业这10年的变化。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7: 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5: 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5: 还有来自我们中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进远，刘行长，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6: 欢迎三位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哈。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还和大家设立了互动话题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大家可以参与的是您身边的金融服务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进行聊天，或者是通过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哈来在这里留言，我们都可以随时能够看到。
5: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和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了解了咱们今天的两家市属的国企银行，他们的重点发力对象和重点的领域是哪些。那下半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副中心实践。首先啊，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现在除了在打造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也在打造可持续的金融中心。以我们华夏银行为例，是如何发挥自身的绿色金融专业优势？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这个绿色金融的专业领域啊，包括有很多中心的建设，咱们是怎样深度参与到这些地方的建设呢？唐行长。
8: 主持人好啊。这个作为金融国企啊，我们在2019年我们就响应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设立了副中心分行。当时设立呢就是1级分行啊，这是总行呢对副中心的建设给予重大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副中心分行在成立6年以来啊，我们在通州区委区政府，尤其是我们区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持续呢我们做好这个信息的对接以及互联互通，及时呢了解副中心的重大项目的规划。我们在呢主就是包括立项等情况啊，第一时间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主办企业对他们出具同业竞争优势

0: 摩天轮。
1: 对，
2: 对，
0: 因为我去过高新公园，
1: 所以说我觉得对这个副中心又更具吸引力和魅力。
0: 嗯。包括今年咱们还有很多这个很大的公园要开，对不对？
2: 嗯，
0: 我就说这个海昌海洋公园啊，还有鼎鼎公园，
2: 对，今年都要这个面向大家来开放哈。
0: 嗯、
2: 我好像也是据我们了解哈，在今年6月2日的时候，就是北京市节水技术创新中心也是正式获批落地到我们这个华夏银行了哈。嗯，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节水的技术创新平台哈。有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包括像我们一些这个科技含量在内的一些东西都会逐步的在某这个华夏银行可能要进行更多的实践哈。另外呢，那我们说了这个两家银行的这个可以说是在金融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实践，那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常说的金融实体经济的血脉哈，金融是我们实体经济的血脉，那么副中心这么多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和成效，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多聊一聊啊，举一些例子给我们来听一听。
3: 好的，主持人，就副中心的金融业啊，这些年啊，我们是始终坚持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实体为宗旨。就这一方面啊，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个呢，我们是打通了这个间接融资的堵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企业找银行，银行找企业，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等，是吧？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我们搭建了这个政银企的一个对接平台，我们梳理一些重大项目，组织这个专精特精的企业，包括创新性的这种中小企业，我们分层级的开这种投融资的对接会，
2: 嗯，
3: 啊，把信息拉平。第二个，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政务云这个直播的这个系统，我们是定期邀请我们的金融机构通过直播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的金融产品，包括讲解一些生态的流程，开展一些这个互动环节，这个也是帮我们企业就知道第一个是找谁贷，怎么贷，贷什么，就解决这个问题。
2: 嗯，
3: 再一个，我们现在也是就是在持续的这个落实啊这个小微企业融资协调服务的机制，这一块就是我们也是联动全区的所有银行机构，主动的联系对接我们的小微企业，解决他们的这个融资需求。
2: 嗯，
3: 目前我们已经是摸排了20万户这个小微企业，其中有1.1万户获得授信啊，是达到了1000亿元，这是间接融资这一块。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这个搭实了这个直接融资的这个平台。我们现在副中心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

信托财产登记模式的创新，已经和50多家像这个信托，这个，公证、律所、这个监护机构，包括我们的慈善组织，50多家，我们都已经发动起来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多元主体参与的一个信托的一个生态圈。

0: 啊，往往是最需要用这个用钱的地方。其实也涉及到一个问题，比如说之前啊，这个像贷款啊，拿到钱呢、啊、都比较难。所以刘行长，像我们这个邮储是怎么打通这样最后一公里的？我们在这个面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周边啊这些这个涉农的经营的主体哈、啊，我们都怎么样探索了一些哪些工作呢？
1: 其实邮储银行呢，与生就俱来这个普之城乡惠之于民的这种服务基因。落地这个副中心以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兼顾这个小微市场经营主体和这个涉农经营主体这部分这个客群的需求啊，线上线下协同，着力破解这个融资慢、融资难、融资贵的这个问题啊。针对这个市场小微经营主体，特别是比如说一些个体工商户啦、家庭经营者啦，我们主要是持续推广我们的这种线上信用类的普惠产品，实现线上审批，自动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另外呢，线下这块服务呢，我们一方面呢，就像刚才罗主任说的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个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协调机制的这种这个信息的对接通道。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是主动的去走访这个园区啦、商圈啦，开展这种批量的线下走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认真落实这个减肥让利的政策，还有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无还本续贷的这种便利的这种条件，切实降低这个小微经营主体的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涉及到服务乡村振兴啦，还有我们的这种涉农的这个金融服务方面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这个推广信用村啦、信用户的这种建设上面呢，其实结合也是我们北京现在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咱们的这个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啊，也是推出了一些我们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啊。对于这种文旅经营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涉及到副中心地区啊，其实有很多自己特别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啊，文旅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些文旅的项目。这里边呢，其实也是我们邮储银行作为一个重点服务的一个对象。我们呢，除了自己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对接的这种经营性的这种融资产品以外呢，我们主要还是对于这种这个延伸服务方面，把我们的这种通过这种线下展业的方式呢，重点还是要服务进村、服务进项目啊，服务进我们的这个线路里边去，减少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减少服务过程中的繁琐的这种手续，打通这种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各类这种贴息政策啊，最实惠的这个政策落实好，让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能够享受到我们的政策的便利红利，还有在这个经营发展中能够很便捷的拿到自己的这种经营性的资金。
2: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现在咱们这个移动展业的服务能够送进村啊，很多农民农户不用再去跑银行了，咱们银行自己就上门服务，给大家讲解最新的政策。所以很多村民以前可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市里边或者来到县城里边排半天队，也不一定能批下来。那现在我们打通了这个确实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那说到副中心，我们都知道副中心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也是聚集了国家级的各类绿色平台的资源。我们华夏银行在推动资源环境相关要素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方面有哪些方向上的探索呢？唐行长。
3: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啊，三点吧。

0: 标的新能源占比也超了90%了，就所以说就是有我们有大量的绿色的场景，其实也是给我们绿色金融的发展已经搭好了一个舞台了。
1: 嗯，
0: 其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吧，其实我们的绿色金融啊也还是开创了一定的局面的。这里面有第一个我要想说的就是刚才唐行长提的这个叫做我们的绿交所。绿交所现在是我们副中心最重要的这个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之一。对，绿交所目前承担了有3个交易的这个职能。第一个是北京市的碳配额的交易，就是北京的一些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是在它这个市场来交易，这个已经累计交易了已经1.1亿吨，这是累计的，多年来累计的，累计的成交额已经49.3亿元，这是第一个。但这个市场是规模是就这么大啊，目前就是这么大。第二个是生态环境部给了绿交所的，是全国资源减排的交易中心，是谁一样，这个市场就可以想象，后续应该是能做得很大的。目前呢，这个市场已经在这个 CCER 交易系统开户的企业是超3400家，目前成交的量是超了1700万吨，累计的成交额是13.7亿元。对，这个以后是我们下一步要推动这个要加快发展的一个交易的职能。最后还有一个他们承担了一个新的交易中心的职能，是国家发改委给的，是绿色技术交易中心。
2: 技术交易。
0: 对，技术交易。对，目前呢是完成了19项技术交易，整个成交是5000万元。这个是绿交所，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第二个是我们发挥好了我们的智库的这个资力支撑的作用。副中心有2家重要的绿色智库。一个是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这个院长是马俊博士。他是中国金融学会绿金会的这个主任，绿金委的主任。对，他们这个在绿色方面，在这个国家政策研究啊，这个国际规则的制定，包括一些市场化工具的创新，包括一些落地场景的应用方面，他们都有大量的实践。对，目前他们正在推一个绿色金融职业资格的这么一个培训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有益的一个探索。第二个我们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智库就是北京 ESG 研究院。院长呢是人大的教授，
2: 对，
0: 是黄渤教授，
2: 对，来过我们节目。
0: 对对对，这个他们在这个绿色在 ESG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在这个绿色价格、绿色价值方面都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把这个绿色价格认证研究中心是放到了我们副中心，其中啊秘书处就放在了这个 ESG 研究院。对。然后去年我们联合 ESG 研究院共同制定并推动了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 ESG 创新发展4点的实施方案，就是我们在 ESG 实践方面我们副中心啊进行了一些先行先试的有益的探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想说说我们的这个在绿色金融政策和这个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的一些探索。其实在这个绿色金融政策方面，其实我们跟这个近年来我们跟北京金监局跟人行北分，我们是联合印发了一个北京地区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建设指引。我们还跟市住建委、市委金融办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信贷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指导意见。这等于说我们在绿色这种大的体制机制方面、绿色金融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另外就是刚才唐行也说过，就是我们大量的金融机构啊也在不断的在尝试探索推出一些在绿色金融方面的一些新产品、新项目、新举措。那这里我们区里面副中心的已先后落地了什么碳一贷、碳汇融等30余项全国全市首创性的这个绿色金融方面的这个业务和服务。目前我们全区的这个绿色贷款余额是525亿元，那个体量是在不断增长的。 嗯，我也接受。对
1: 对，刚才卢主任说了非常多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业的创新和实践啊，其实大家已经对这个金融业的未来脑子里边有一个非常清晰的金融蓝图了。那今年也是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十周年十五的开局之年，站在这个新起点上，副中心的金融业下一步有哪些规划呢？卢主任，尤其是对于我们像普通老百姓和企业来讲，还可以有哪些期待？
0: 好嘞，主持人，下一步咱们副中心金融业的发展，首先在紧扣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我想的就是我们是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吧，一个还是要抓这个机构的集聚，这方面主要是我们还是要充分依托好我们三加四加一的顶层设计，释放我们两区的这个政策红利，然后促进更多的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和证券的资管以及一些投资机构在副中心落地。再一个方面，我们就是要切实要做好我们三家银行总行下一步这个落地的整个服务保障工作。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想着还是要在这个信托这个生态圈方面，我们要继续的做强做大，进一步夯实我们副中心呢全球财富管理中心的定位。

0: 制协调机制，不断地搭好咱们政营企的这个对接平台，然后同时用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各种金融工具，另外一块我们还要这个进一步的健全完善我们的管理考核的机制，充分发挥好区级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同时让我们进一步做好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基金的联动，同时我们跟银行做好这个投贷的联动。这一块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推出更多的免申即享的条款啊，减少企业这种申报的这种手续啊和流程，更好能体现我们的获得感。第三个是要抓我们的这个改革创新，这个还是要抓好我们的要素改革的这个那个重要的契机，这个在坚持金融管理是中央实权的前提下，我们积极争取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市级相关部门的支持，我们以小切口求创新求突破，争取真正落地一批啊，这个在资本要素方面的这个差异化的首创性的这种举措。
1: 就我们持续要优化这些环境，无论是政策的、服务的还是人才的，因为我相信金融的核心还是在人才的，怎么样把人才留在服务中心，让他们留得住、待得住、愿意待，这才是后续我们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啊。
2: 是这样的。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请三位嘉宾哈，各自用一句话为我们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金融业未来送上一份期待祝福吧。好，那罗主任您先给我们送上一句祝福。
0: 那我就是期望我们副中心啊，加快建成，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两个中心的定位，加快建成全球财务管理中心和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然后为把这个副中心打造成为首都新的增长极，更好的贡献我们金融的力量。
2: 谢谢罗主任。唐好
3: 为把副中心建设成为南绿交织、水城共融、心向往之的国际宜居之都，贡献华夏力量。
2: 好，
1: 谢谢
2: 唐
1: 好，
2: 刘行长。
4: 好，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城市建设、科创发展、民生改善各个领域。祝愿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业蓬勃奋进，行稳致远。
1: 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啊！相信大家通过今天的会客厅节目，对副中心的金融业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信心。从十年前的网点经济，到如今490多家的金融机构集聚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集中落地在我们的北京城市副中心，还有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在副中心，这些副中心的金融业态都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
2: 是哈，那我们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和收看节目的回放哈，观看节目的视频回放下载融汇副中心 APP。
1: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6: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7: 三国时期。

0: 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1: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2: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时间12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7: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将要去到的地方，它位于故宫的东北边，景山的正东边，那就是沙滩后街22号。在一条胡同里面藏了一座大院子，这儿曾经是元代皇城、清代珍妃、瑾妃的

0: 带我们在这逛一逛，感谢韩经理。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个我带大家转一转我们这个首开首院。
0: 首先，我来这儿之后，我想跟韩经理分享一个我的一段小故事，就在咱们首开首院的对面。这个应该是北大

0: 而且很近，真是一个这个，首先从停车的角度就是一个非常宝藏的地方啊。那么来到这儿就想起了一句话，叫大隐隐于市。那藏在这个首开首二里面的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好逛的地方，今天就请韩经理带我们来好好的逛一逛。
1: 好的，那咱们往里来。
0: 哎，我觉得可能朋友们路过这儿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地方对外开放嘛，但是我发现这门禁始终是开着的，是吧？
1: 对。
0: 首先打消大家这样的一个顾虑，就是这儿不仅是对外开放，并且是向大家敞开怀抱的。
1: 咱们进来右手边

0: 房，以及像这些是毕加索这个系列文创。
1: 哦，还有跟毕加索联名，这是毕加索的一些作品。
0: 作品
1: 啊，我把它变成了文创。
0: 对，做了一些这个和生活相息息相关的一些，包括年轻人喜欢的像这种吧唧啊。
1: 吧唧是什么东西？
0: 吧唧就是这个小徽章
1: 啊，小徽章。
0: 这个现在年轻人都讲谷子文化
1: 啊，
0: 这吧唧包括这个透卡，这都是年轻人喜欢的啊。亚克力的立牌
1: 啊，
0: 亚克力立牌，这个透卡就是拿它当画框然后拍照啊。
1: 好，现在年轻人喜欢的这些文创，可能真是，怎么说呢？就是有很多东西都是头一回听说
0: 啊。是好多这个年轻人新的文化，这个其实我们都得与时俱进。
1: 嗯。是
0: 跟上这个年轻人的脚步。
1: 对，然后我看墙上挂着的是一些咱们这个传统的中国的国画，但是都是缩小的版本。
0: 是这样的，那个美术馆呢专门呢就是有一类文创呢是将他们的馆藏画作然后变成这种文创商品分成两类。一类呢就是咱们现在一层展示的这种小的，这种是便于这个携带的。然后像我们二层呢就是还做了一个展。这个展呢就是馆藏画的一些原尺寸的复原。
1: 哦。
0: 一方面可以同步展，一方面也可以对外销售。
1: 嗯。
0: 一会儿我们也可以上去看一下。
1: 嗯。微展厅位于二层。
0: 对。
1: 我们走到二楼看一看。您说是原尺寸的是吧？
0: 是的。
1: 哦。一上来之后确实有很多，哎呀，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比如说像齐白石的虾。
0: 对。
1: 我们在各种场合可能都看过齐白石的虾，我觉得在网上看的会比较多。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尺寸，我们现在来到这儿之后，刚才韩经理介绍一比一复原，而且可以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艺术家们的非常珍贵的作品。
0: 对，像这些珍贵的作品其实咱们很难这个有机会能够看到真作。
1: 哎，
0: 但是通过这种这个中国绘画理论里重要六法之一叫传移摹写的方式把它复原出来。因为这个整个这些都是这个美术馆的馆藏画，他们通过这个高清的扫描然后打印然后原尺寸的这个复原。
1: 哦，这个是打印的。
0: 对，打印的。
1: 哦，
0: 那实际上其实您仔细看不太出来是吧？
1: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
0: 可以以假乱真。
1: 虽然我对于这个美术方面不是很懂啊，但是就是哪怕是近距离的观看，它也看不出来是打印的，就是看起来确实是像用毛笔
0: 对
1: 一点点画。
0: 这个晕染的这个效果都在啊。
1: 没错
0: 啊，特别好。
1: 是，这儿有这个齐白石先生的群虾
0: 啊，
1: 还有哪些是经典的作品？您帮我们介绍。
0: 像这个。这个齐白石的这个红衣牛背雨丝丝。
1: 哦，对，好像是不是在课文里面也看到过这个照片。
0: 对，它这个整个这个画就比较有特点。整个的画幅其实它利用了大量的留白。整个就把我们这个场景就是绘制的这种栩栩如生。像类似这张傅抱石的这个云中君任伯年的这个鸢尾戏蟠莲，这些都是这个比较经典的画作。
1: 天哪，对。这些都是鼎鼎大名的，这还有一个是林凤眠
0: 的这个丝路
1: 、这确实画的都太棒了，
0: 所以其实也特别欢迎听众朋友有机会能够来我们这个空间来看一看。
1: 是，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的朋友们都没看过这些真迹，而且如果我们去到博物馆里面看到真迹的话，也会是很远的，远远的，
0: 是的，
1: 才能这个看到，对吧？不可能说近距离的去观赏。那么来到这儿之后就可以近距离的并且细致入微的去看这些作品当中的一些细节。
0: 而且好多画其实它都是馆藏起来不对外展示。
1: 哦，不对外展示。
0: 对。
1: 就只能在网上看着。
0: 对。我们这是一个二层。二层我们旁边这个小门呢出去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露台。这个露台呢在这个我们园区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资源。夏日的午后在这个露台上点一杯这个饮品，几个人在这儿这个谈笑风生，我觉得这个环境特别好。
1: 没错，看完了跟中国美术馆联名的之后，就是我觉得来到咱们首开首院的第一站，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个惊喜。那么，藏在这个院子里面的还有哪些内容呢？让我们继续跟着韩总去逛一逛。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

0: 清新剧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咱们这个园区呢，叫沙滩后街22号院。原来呢是我们首开集团的办公总部。从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集团响应北京核心区的疏解，我们主动疏解到现在北四环首开大厦。整个这个园区就启动了城市更新工作。更新之后呢，我们叫首开首院，这个首呢是一首三亿。第一首呢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首都的文化金融产业园区，第二首呢是作为我们首开集团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这个形象样板。第三首呢，我们是希望把我们园区打造成首发经济的一个创新孵化平台。所以说更新之后的首院呢，大部分呢还是以这个产业办公为主，文化金融科技，但是也配套了像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艺术空间，这样的文化的这样的一些共享空间，和一些休闲消费的空间。
3: 从这个中国美术馆文创馆出来之后，斜对面有一个红色的建筑，我觉得我没见过北大红楼，但是感觉从之前看的照片来讲好像有几分神韵啊，跟那个北大红楼有点像。
2: 是的，就是咱们这个院其实跟这个北大还很有渊源。这个原来整个咱们这一片呢都是北大校区，国立北京大学。北大红楼呢原来就是国立北京大学的一区，我们对面的京师大学堂和硕合家公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那我们当年呢这一块呢，就也作为这个北大老教授的校舍，所以说为了致敬这段历史呢，我们也是将我们的五号楼打造成了一个这个致敬北大红楼的一个红砖建筑。然后重点说一下我们园区呢，因为是城市更新的一个项目，整个原来的老的这个结构呢其实都没有改变。整个可以看出来，像我们这整个园区东侧都是原来58年一直到93年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整个厂房的这个格局啊，我们没有改变里面的结构呢，外面都是用干挂的方式啊，穿龙骨定制的这种青砖红砖，把它这个重新给它装饰起来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园区的一个亮点建筑啊。
3: 是，这个看起来确实不错。然后就在这个红楼的正对面，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这个水流的声音啊，这就是
2: 我们的水景墙。原来呢这个作为集团的宣传栏，更新之后呢，就是我们打造了我们重要的一个景观水景墙。然后上面这个 logo 呢可以看出来是我们首院的 logo 啊，这也是这个东道专门为我们设计的这么一个形象啊。
3: 这个看着很好看，而且它这个材质看起来好像也挺不一样的。
2: 是的，我们整个园区呢大量运用了像这种叫土耳其的冻石。
3: 土耳其冻石
2: 啊，这种冻石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个一般呢都是用在室内装修，就是用在室外的比较少啊。像现在比较大面积用的，就是我们如果去过这个杭州的良渚文化村，良渚文化博物馆，整个大面积用的这个冻石，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冻石呢时间越长，它的这个品质感越高。所以说其实这也是一个这个生长着的一个这个建筑景观。对，像我们走在这条主路上，我们整个这个地面的这个石材，就是非常考究，是跟这个天安门广场一个规格的10公分厚的这个石板。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大车通过的话，这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3: 虽然这个院里我觉得可能没什么太多机会走大车，是吧？但是这个石板确实您不说的话我们真是注意不到。
2: 是，然后您看前面，这有一条铜线，这是我们这个从北大门一直到我们南园区一起串联出的一条这个时光的这个轴线。把我们整个园区的这个历史都刻在上面了。
3: 那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园区所处的这个位置刚才我光说了多少街多少号，我再跟大家换一个形容方法，就是它离故宫其实是非常非常近的，它就在故宫东北角。
2: 对，
3: 然后离景山公园也是非常非常近的。
2: 我们跟故宫和这个景山公园直线距离都是300米。
3: 300米，相信这个院里面也有着非常精彩的历史。那韩经理，麻烦您帮我们来介绍一下。我看到这个铜线上，第一处写字儿的地方写着元朝。
2: 对，就咱这个院啊，最早能够追溯到元朝。元朝呢，当。

0: 就是帐篷的意思、
1: 嗯、
0: 像咱们知道鄂尔多斯、
1: 嗯、
0: 这个斯就是多的意思，所以说鄂尔多斯就是帐篷特别多的地方、
1: 哦、
0: 啊，所以咱们当年呢这是元大都皇城内，然后到了这个明代呢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这儿、啊、
1: 嗯，
0: 这个明代呢我们整个皇城景山街区呢是24衙门24监局，
1: 嗯，
0: 咱们这个首院这儿呢就是印绶监啊，掌管古今通缉，有点像国家档案馆
1: 哦、
0: 啊、像咱们这个印信告敕贴皇，像咱们电影里看到的这个免死金牌的副本、
1: 啊、
0: 都是存在咱们这儿
1: 啊, 啊。我捋一下这个时间轴啊，就是元朝的时候这儿是元大都的所在地，
0: 皇城里，对，
1: 皇城里，
0: 对，
1: 到了明朝之后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皇城就变成了故宫的那个范围，
0: 对，往南了，
1: 相当于咱们不在皇城里了，但是就是紧挨着皇城，
0: 对
1: 啊、哦、
0: 这处景观呢就是我们利用这个印绶监的这个元素，
1: 嗯，
0: 我们打造了我们的海棠落印，因为这棵海棠树在我们这个集团这个入驻之后呢就是一直都在，
1: 嗯，
0: 每年四月份的时候这个花期的时候就是开放的特别艳丽啊，我们底下呢就用了这个印绶监的方式，把我们这个我们首院呢叫历久弥新百年首院、
1: 嗯、
0: 然后包括我们这里专门做了一块大石头，把这个北京自金中都1153年啊整个建都这样的一个历史呢也都刻在这儿了、
1: 嗯
0: 啊。
1: 嗯，刚才咱们在逛这个中国美术馆的微展馆的时候，我还看到了里面卖的饮料好多都是海棠的饮料
0: 啊，对，
1: 我还在想这儿跟海棠有什么关系啊，结果走着走就来到了这棵海棠树这儿。
0: 对，于老师还是这个特别敏锐啊，我们确实是因为这棵海棠树，
1: 嗯
0: 啊，然后我们也找到了我们这个海棠汁的这个产品，
1: 嗯，
0: 然后现在在我们这个微展馆来进行这个销售。
1: 嗯，
0: 咱们这个院现在叫沙滩后街22号，
1: 嗯，
0: 但原来呢其实咱们南院这块呢叫中老胡同32号，
1: 嗯，
0: 当时呢这个有中老胡同、西老胡同和东老胡同，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在这个我们这个3号楼前面这儿看见的这个就是东老胡同，但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
0: 但是呢从这条胡同呢我们往西看能够直接看到景山的万春亭，
1: 哦，
0: 这个也是这个北京城市的中心点，
1: 嗯，这个也是算是地标性建筑之一了，
0: 是的
1: 啊，这可能也是这一片的一个

0: 停车。
1: 哦，确实是这么干的。
0: 是的，
1: 是。
0: 那我们回头朝东这边，这个六号楼呢，是我们的这个南方出版传媒的北京中心。南方出版传媒呢，是广东省属的国企。
1: 嗯。
0: 下面呢，一共是23个出版社。当年呢，在这个北京呢，它有不同的这种办事处啊，
1: 嗯，
0: 办事处啊，中心等等啊，现在呢，就是慢慢聚集到我们这里，这集体办公了。
1: 嗯，
0: 啊，对，
1: 这样咱走进去看看，能不能参观一下？
0: 好的，像现在入驻的，包括广东人民出版社
1: 啊，
0: 然后包括这个岭南美术出版社，啊，新世纪，啊，时代传媒，
1: 嗯，
0: 时代周刊都在这里办公。
1: 是
0: 啊，
1: 啊，这个里面能参观一下吗？
0: 可以参观 啊，请进。
1: 对，你现在右手边走进了一个这是南方出版传媒的一个对外开放。
0: 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
1: 嗯、
0: 整个呢这个建筑是三层，二层和三层呢是办公，一层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一个文化共享空间。
1: 嗯、
0: 啊，
1: 对，你进来之后感觉这个里面的装修和设计就是非常雅致的，并且还是比较带有南方的这种感觉的。
0: 对。
1: 啊，
0: 整个的设计风格呢是岭南风格。一进来刚才咱们鸟语花香、
1: 嗯、
0: 啊，像咱们现在这个脚下踩的这个石板、
1: 嗯、
0: 都是当年广州陈家祠这个修复的时候
1: 哦
0: 一批石板专门从广东运过来的。
1: 怪不得、
0: 嗯、
1: 这石板看起来也很有年代感啊。对，一进来之后呢看到了有一些
0: 啊
1: 这类似于茶桌，然后呢可以工人办公。
0: 对
1: 啊，然后也确实有人在这儿去，我不知道是这儿的工作人员啊，还是这个附近的这个游客。
0: 整个这个空间呢，有大小空间共同组成。像咱们这个，现在进来的这个饮冰，
1: 嗯，
0: 啊，这饮冰室呢，这个有一句话叫“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1: 嗯，
0: 啊，这是主要这个空间呢，都是展示的像梁启超、梁思成的一些著作啊，因为他们也是广东人，对。然后像整个空间里这个这些装饰品，
1: 嗯，
0: 啊，都是一些非遗老师的这些这个作品。
1: 像这样的这个小展厅，
0: 嗯，
1: 它里面大概有多少个？
0: 啊，一共是6个，
1: 六个
0: 展厅。
1: 对，
0: 再往前走，啊，
1: 时代周报啊，这些也都是南方出版集团下面的。
0: 对，这时代周报的报社就在我们楼上。
1: 哦，也在楼上。哦、
0: 嗯，
1: 这个往前走，不光有小展厅，还有大展厅。
0: 对，
1: 啊、
0: 这个大的空间就特别好了。这个大的空间呢，主要是23个出版社的优秀出版物的展示。
1: 嗯
0: 啊，然后呢，中间这三个这个台子呢都可以移动的。啊，平时呢，像一些新书的发布会啊，
1: 嗯，
0: 包括作家的签售啊，啊，都会在这个空间里进行这个举办。
1: 嗯
0: 啊，像好多这个就是明星这个拍杂志
1: 啊、哦，
0: 也会选在这个空间来拍。
1: 是，
0: 嗯，
1: 这儿确实设计的是非常的有格调的啊、嗯。
0: 对。
1: 那大展厅里面就是什么内容都有，然后我反而觉得这个小展厅按照内容或者按照风格去展的这个也是很值得一逛的。
0: 对，你像这个空间主题叫选堂。
1: 选堂
0: 啊，这里面呢都是一些国学相关的一些著作。
1: 哦
0: 啊，这些基本上都是他们这个旗下出版社的一些出版物。
1: 嗯
0: 嗯，
1: 它按照这个各种各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选堂里面的陈设布局包括这个艺术品好像跟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小展厅里面很像。
0: 啊、对。就是整个大的风格都是统一的，但里面有一些这个小的元素不一样。
1: 嗯。
0: 啊、
1: 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个展厅会是什么呢？
0: 啊、像新周刊的这个杂志社也是在楼上办公。
1: 新周刊也是他们的。
0: 嗯。这边呢这个主题呢这个小厅的主题叫山岳。
1: 啊、山岳。
0: 观山岳。主要是一些这个美学相关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像这个当地的一些非遗啊，
1: 嗯，
0: 这种这个非遗品类叫灰塑。
1: 哦，就是上面是一个像是荔枝的雕塑似的，
0: 对
1: 吧？
0: 啊，
1: 哦，叫灰塑，
0: 灰塑，
1: 还有一些茶杯，啊、还有茶壶，
0: 都是一些这个非遗老师的一些作品。
1: 嗯，对，所以呢，这儿展示的不仅是南方的出版社。

0: 都是对外开放的吗？
1: 都是对外开放
0: 的，是设计的很雅致，并且呢，每个小展厅里面都会非常贴心的设计一些这个座椅，包括书桌等等这些东西。
1: 对，
0: 啊，哎，这个接下来我看到了一个大家很熟悉名字，叫狮子山下。
1: 是的，
0: 这是跟香港有关的吗？
1: 是的，包括这香港电影，一些这个像
0: 一进来就看到了，对，成龙还有张国荣，
1: 邵逸夫，
0: 湘江传奇，等等吧，这些都是这个跟香港的文化相关的。
1: 对，因为现在整个大湾区的文化

0: 建筑呢一共三层，
1: 嗯，
0: 二层和三层呢现在都是出版社办公的空间。
1: 哦，那儿就不方便参观了，是吧？
0: 是，
1: 对
0: 啊。然后说一下咱这个建筑吧，咱这个建筑呢，当年的这个从新中国这个成立后，1958年一直到1993年啊，都是北京市医疗器械厂。
1: 嗯，
0: 咱们这个大的建筑结构呢，都是原来的厂房。原来其实那个是大的是两层空间，你会感觉这个咱们一进来这个空间其实是比较矮的。
1: 嗯，
0: 啊，其实原来是大两层，然后但是把一层呢隔成了这个两层。这个南方创传媒呢，其实也是通过设计的手法，把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举架比较低的这个问题呢就给它弱化了。
1: 嗯，
0: 咱们进来以后其实这个尺度感特别好，
1: 一进来之后稍微下沉了一点，我觉得好像
0: 对，是的，
1: 哦，
0: 是的。
1: 那就是它就通过另一种方式解决了两层变四层之后挑高拨高的问题
0: 啊。对，两层变三层，那上面那层没变，
1: 哦，
0: 所以其实三层的办公特别高。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
1: 但是二楼三楼咱就不上去打扰人办公了。
0: 对，
1: 我觉得一楼他们留下，然后就是给大家去展示，不仅是展示自己的出版物，更是展示这个相关的文化，这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设计。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逛到这儿。关于首开首院里面还有哪些好逛的好玩的地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

0: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1: 然后呢？
0: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1: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2: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0: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3: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6: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6: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的首开首院。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北京首开首院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经理韩宁，欢迎韩总。
8: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从南方出版集团的这个大楼出来之后，咱们继续往里边走。
8: 这边呢，2号楼和3号楼呢，入驻的是一家央企的上市公司。
7: 嗯，关于里面咱就不进去了。嗯，
8: 对，人家正在办公。
7: 对，但是这个外面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不一样的。
8: 啊，
7: 就是这个楼，我今儿刚才路过的时候也想问您来着，为什么这个楼的这个门脸跟其他楼不一样，而且还有大石狮子，还有这个古建门头呢？
8: 啊，是这样，这个原来呢，我们园区里呢一共有4处古建门头，
7: 嗯，
8: 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更新设计里呢，这四个门头其实都是去掉的，
7: 嗯，啊，
8: 因为整个这个建筑风格都是按照这个设计师的这个设计理念来做的，
7: 就是一进来之后感觉其实是很现代的，
8: 啊，对，
7: 但是它显得有点特殊了，
8: 对，但是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啊，当时呢，这个我们团队呢一看呢，这个其实它跟这个建筑不违和，
7: 嗯，
8: 所以说其实呢，我们将其中的3处就保留下来了。但当时呢，这个破损比较严重，我们集团的这个匠人师傅就按照原来的老的制式重新修复了这个古建门头，包括上面的这个画啊、雕梁动画啊，然后包括。

0: 做法啊。
1: 另外呢，就是可以给
0: 我一般见到石狮子都大很多
1: 啊。对，这两个石狮子呢，就是也挺有历史。
0: 嗯
1: 啊，这当年呢，这个。咱们天安门广场上的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
0: 嗯
1: 啊，在雕刻的过程当中呢，同一块大的石材剩下了两块石材啊，我们当时一起雕刻了这一对石狮子。
0: 哦，
1: 原来呢是在我们古建研究院陈设的啊，但是今年因为这个搬迁的问题，这两个石狮子呢就回到了我们的手院。
0: 哦，相当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手拍的作品。
1: 对，
0: 哦，后来
1: 回到我们这个老总部了，相当于
0: 回来了
1: 啊。
0: 确实，这两个石狮子刻的是非常的威严。并且做工是很精细的，那咱继续往里走。
1: 对，啊，正对着我们这个二号楼的呢，就是我们的七号楼。
0: 嗯，
1: 啊，这原来呢是我们集团的食堂啊，原来集团的员工啊中午都在这吃饭。
0: 嗯，
1: 啊，更新之后呢，目前呢是一家高品质的一家餐厅，叫凌云。啊，
0: 哦，那就相当于以前是食堂，是吃饭地儿，现在还是吃饭地儿。
1: 对，啊，品质提升了。
0: 那之前咱们这个手外手院的员工都在这儿吃饭，那这儿现在租出去了
1: 啊，
0: 那员工去哪儿吃饭呢？
1: 我们现在吃饭呢是在我们这个园区对面。
0: 嗯，
1: 我们利用了一个共生院，腾飞出来的共生院，打造了景山 AI 食堂。
0: AI 食堂，
1: 对，机器人炒菜，五感称重的系统。
0: 哦，
1: 我们现在整个园区的这个职工中午都在那吃饭。我们整个那食堂呢，也是定位为叫服务园区，面向街区。
0: 嗯，
1: 街区的老百姓啊，包括周边的游客啊，都可以用餐。
0: 哦 ，AI 是我要是没理解错，您刚才说是机器人做的饭是吗？
1: 是的啊，
0: 能好吃吗？机器人做饭
1: 啊，机器人这个做饭呢，就有一个特点，它口味比较稳定。
0: 嗯
1: 啊，它不会因为这个厨师的心情这个影响这口味。
0: 嗯
1: 啊，
0: 对，这个我其实是之前在咱们冬奥会的时候，
1: 啊，
0: 我看好像在这个奥运村里面给那些运动员们都是机器人做的。当时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个东西。确实现在技术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它真的能面向大众吗？没想到在咱们手开手院，咱们食堂里边居然是机器人做的，这个有机会这确实值得尝一尝。
1: 嗯，
0: 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建筑，我觉得它的设计是 3D 的一种技术，
1: 浮雕的这个砖墙，
0: 它拿咱们这最常见的那种灰砖砌的。
1: 对，
0: 但是它砌出来的就是一种很震撼的一种裸眼 3D 的效果。
1: 对，它用的都是这个老砖
0: 啊，老砖啊，还是
1: 都是老砖啊，都是老砖。然后这个当时呢也通过了不同的这个技术手段吧，
0: 嗯，
1: 这个最后呢还是按照这个匠人师傅按照图纸呢这一点点砌出来的。
0: 嗯，
1: 尤其在晚上开灯的时候，整个这个流线型的这个质感呢就更加清楚，
0: 嗯，
1: 更加清晰。
0: 光站在外面就能感觉到，首先感觉视觉效果是很震撼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能感觉到应该是很有品味的。
1: 嗯，
0: 然后在这条路的尽头，
1: 嗯，
0: 我看到了两个这种，这就是您说的智慧停车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它就只有一个小门，开进之后它会自动的把车给你运下去。
1: 对，
0: 哦，
1: 是这样的。这个在核心区来讲，尤其做产业园，这个停车是个标配。
0: 嗯
1: 啊，如果停车的问题不解决，其实这个办公啊包括一些业态的其实也很难这个入住进来。
0: 是
1: 啊，我们这个园区呢，这个相当于是我们和这个三元井启动区一起，我们是获得了这个北京核心区第一批获批的地下开挖的智慧车库的这样的一个手续获批了。
0: 嗯，
1: 啊，我们现在这个车库呢能够是地下三层啊，然后能够停60辆车、40辆轿车、20辆 SUV。
0: 嗯，
1: 目前呢是两个口，这两个口都可以进和出。
0: 嗯
1: 啊，然后这个停车的时候呢扫脸也可以。啊，输手机号也可以。
0: 嗯，
1: 啊，这个把车停进之后呢，人直接出来，车自动下去。取车的时候呢，这个车呢是自动调转180度。
0: 哦，
1: 啊，上车之后直接朝北开出去。
0: 哦，就是一头扎进去，不用倒进去，
1: 不用倒进去，
0: 是吧？一头扎出来的时候是直接出来的。
1: 是的，
0: 这个技术有了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技术在寸土寸金的这个东城的老城区里面，确实是最合适的。
1: 是的，
0: 啊，对。
1: 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东侧。
0: 嗯，
1: 有一棵这个大的国槐。
0: 嗯
1: 啊，这棵树呢就更有故事了。
0: 哦，
1: 这棵国槐呢，
0: 讲讲
1: 这个距今呢是130年。
0: 130年，
1: 啊，在1888年的时候，也就是清代的时候，
0: 嗯，
1: 咱这座大院呢是作为珍妃瑾妃的娘家。
0: 哦，
1: 啊，珍妃瑾妃呢，这个双双被选入宫之后，她的哥哥智奇买了这座大院作为他们。

0: 讲的就是约定好时间，故宫的东北角楼，
1: 嗯，
0: 啊，他的母亲站在这个亭子上，因为当年已经有望远镜了，母女俩就对望。
1: 哦，这是真事儿吗？
0: 真事儿，
1: 我天哪！
0: 所以当年这个故宫东北角楼也叫望家楼。
1: 哦，
0: 啊，然后
1: 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0: 对，我们把这段故事呢，用大树精灵的方式把它复原出来，什么意思啊？我们这个前几个月呢，跟开心麻花一起做了我们这个第一次的市集，
1: 嗯，
0: 市集活动，啊，然后为我们这棵大树呢，这个装了两颗大眼睛，
1: 是，
0: 啊，这个方向正好是朝着这个东北角楼。
1: 对，我能看到，就是您在介绍之前，我确实比较好奇
0: 啊，
1: 一个这么大的树，一个威严的立在这儿，然后旁边为啥有俩大眼睛，啊？对，您讲完之后，就是能明白了，
0: 啊，
1: 它能反映这段故事，并且呢，能用一个现代人更容易接受的一个方式去把这段故事给表现出来。
0: 对，
1: 啊，所以，我们这个首开首院所处的这个位置，还真的是从元朝一直到现在，可能
0: 元明清
1: 对。
0: 民国，
1: 嗯，
0: 一会儿我们去书店来介绍民国这段。
1: 对，就是总之前前后后7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
0: 对，
1: 这个文脉一直都在延续着。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咱们这个院呢，其实这个整个这个风貌呢，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1: 嗯，
0: 但是唯有这棵大树一直在。
1: 嗯，
0: 所以这棵大树也见证了我们整个这个首院的百年的兴衰。
1: 是啊，这个大树的后面就是您刚才说的跟开心麻花合作的有一个景山剧场，
0: 是吧？是的啊，
1: 啊，
0: 这个原来是我们的司机班，一层呢是停车，
1: 嗯，
0: 二层呢是这个啊司机休息的地方。
1: 嗯，
0: 啊，我们呢更新之后呢，我们打造了这个我们的小剧场，
1: 嗯，
0: 啊，是跟开心麻花联营的，主要演的呢像这个以脱口秀为主，
1: 嗯，
0: 包括 sketch、漫才，
1: 嗯，
0: 啊，默剧，
1: 这都是这些年非常火的喜剧的形式。
0: 形式，
1: 嗯，
0: 对，啊，我们这个剧场的定位呢，也是希望把它打造成北京这个新喜剧中心，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定位。
1: 对，能够看到这个剧场呢，虽然目前目测可能面积不大，但是里面人来人往，是吧？
0: 是，今天正好是有这个综艺展演。
1: 综艺展演，
0: 啊，对，啊，现在这个开心麻花跟这个爱奇艺正在这个酝酿一档综艺，一档新的这个喜剧综艺。
1: 哦，
0: 啊，这个每周一和周四在我们这个空间展演。
1: 哦，怪不得，所以他现在正在录综艺的过程当中，那咱们就不太方便进去观看了，嗯，但是有机会我还是真的是挺想进到这个景山剧场里面看一看里面精彩的演出。
0: 那我们今天就不进景山剧场了，
1: 哎，
0: 我们来我们这个首开首院景山书社看一看。
1: 嗯，哎，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记错了，就是首开书院印象当中不在这儿啊。
0: 首开书院一院四址，这是我们首开集团的自有的这个文化品牌。
1: 这，嗯，意思就是有好几个首开书院。
0: 对，总

0: 年的时候，西南联大从昆明撤回来之后，我们整个这一片呢都是国立北京大学，包括现在的北大红楼，就是北大的医院。我们对面的这个京师大学堂和这个和硕合家工读府，就是北大的二院。那我们当年呢，这个院呢是这个当年的代理校长叫傅斯年。跟北京市政府申请，我们这个当年是被日本人占领过一段时间，这处日围产。作为这个我们这个教授的宿舍，所以说呢，也就是当年呢有36位影响中国学术发展的教授及其家人。
1: 韩总带我们来到这个一进门左手边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当时北大宿舍的这个住户分布图，
0: 是的，
1: 旁边写着一座大院，半部中国学术史。
0: 对
1: 啊，这里面当时都住过谁呢？韩总，
0: 当年的这个北京大学呢，专门这个也出了一本书，叫《中老胡同32号老北大宿舍记事》。这里面呢有一张手绘图，是他们的后人这个复原的手绘图。我们将这个手绘图呢打这个复原了一个沙盘，在我们书店。

0: 然后像刚才介绍我们这个空间，第一方面是图书。图书呢，我们是跟这个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包括主要的书籍的类目呢，包括像刚才说到这36位教授的一些著作，然后包括一些这种老北京的这些文化啊，老北大的文化的一些相关的图书，然后另外文创呢，就分为这个几类，一部分呢就是有北大文创，我们这个书店呢是北大文创在北京大学校外唯一能够买到这个北大文创的这么一个点，就在我们书店，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做了我们自有的这个手里文创，像我们现在这个看到这一排这个盘子，这些都是清末民初民窑的一些盘子，每个都不一样啊，基本上也都超过100年的历史啊，我们这个把它装裱起来，然后这个像包括有青花的，有粉彩的啊，每个都不一样，一共100个，我们去年开园的时候呢，作为我们这个开园献礼啊做的这个手里文创，那我们继续往里走，这本书呢就是刚才有说到这个北大专门出的这本书，介绍我们这个大院啊，当年像这个有一幅照片是沈从文老师在我们这个北大宿舍的留影，然后像当年的这个因为老师比较多嘛，这个当时他们的孩子在这个院里呢也有个托儿所，像这些孩子后来呢也这个回来我们首开集团来溯源，整个院子不在了，但是这棵大树还在，他们就在这个大树前面进行了合影，
1: 是啊，这本书就叫做中老胡同32号1946到1952，然后老北大

0: 这个我们也收集到了古史
1: 文物，
0: 对，这也不算文物吧，但每本书都超过了100年的历史。
1: 嗯
0: 啊，像我们这个景山书社这四个字，
1: 嗯，
0: 就是从这个古书上面景山书社这出版社这四个字踏下来的。
1: 哦，就是把那个原字体
0: 原字提取来了。
1: 哦哦哦，
0: 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把这100年的文脉给它延续下来了，
1: 是
0: 我们这个空间。
1: 对，我觉得咱这延续的可不只是100年的文脉
0: 啊，
1: 可以说延续了700年的文脉。
0: 刚才这个提到，就是我们住过我们这个院的这个36位教授，
1: 嗯，
0: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0: 啊，就是在这个当年这个解放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这个给每个这个教授都发了机票，
1: 嗯，
0: 去台湾，但是我们这里面的教授没有一个去的，
1: 哦，
0: 都是爱国教授。
1: 对，那说明他们还是这个
0: 非常爱国的，
1: 说明他们的这个价值观也都是很一致的
0: 啊。继续这个映入我们眼帘的这幅这个老照片，
1: 嗯，
0: 这个也特别的有意义啊。这个是当年的20年代的时候，一个美国摄影师叫梅尔拉沃，这个航拍整个这个景山北海这个区域，
1: 是
0: 最上面，这是北海白塔。
1: 对，啊，那个时候能留下一张航拍的照片，我觉得真是挺不容易的，
0: 这非常不容易。
1: 嗯，
0: 更不容易的是正好能把我们这个园区也给带上，
1: 嗯
0: 啊。这中间呢，这块就是这个
1: 景山，
0: 当年这景山五个亭子，这个还在，但是可以看到这个山上这个植被没有，
1: 基本上没了。对啊
0: 啊，然后再往这个往东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皇城景山街区。
1: 嗯
0: 啊，像这一片呢，这个大的建筑，
1: 最右下角的这个建筑，
0: 京师大学堂，现在这个建筑还在。
1: 嗯
0: 啊，现在我们这个伟大开篇的展就在这个建筑里。
1: 哦，就是咱们正对面嘛。
0: 正对面。
1: 对。啊，
0: 这旁边大学夹道，
1: 嗯，
0: 旁边呢这个和硕何家公主府的这个大殿，
1: 嗯
0: 啊，这个也还在，
1: 嗯，
0: 这和硕何家公主府呢，这个说点题外话，这就是我们看《还珠格格》里紫薇的原型，啊，这紫薇她家
1: 啊，找着了啊，啊，
0: 对，
1: 那所以在这个京师大学堂的左手边就是咱们这院了吗？
0: 啊，是正对着，这个，
1: 哦，
0: 这边是这个，这是沙滩后街，
1: 嗯
0: 啊。整个这一片呢，就是北大的二院
1: 啊，
0: 然后最西边这块有14排这个平房，
1: 嗯
0: 啊，这个就是当年的这个北大的男生宿舍，
1: 哦
0: 啊，这个李大钊先生这个成立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学习小组，抗命一斋就在这儿，
1: 嗯，
0: 毛主席第一次完整读共产党宣言，
1: 嗯
0: 啊，也是在这儿，
1: 嗯
0: 啊，
1: 嗯，
0: 然后旁边大学夹道正对着这个门市，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景山宿舍，
1: 嗯
0: 啊，然后再往前呢。就我们现在首开首院呢，是整个这个大的这个范围，
1: 也就是说整个照片的最下边
0: 最下
1: 中间的那个位置，
0: 对，这一片呢其实就是当年的唐宅，
1: 嗯
0: 啊，可以看出是三跨四进，
1: 哦，这些都能看着，
0: 对
1: 对，
0: 三跨四进的大院，
1: 嗯
0: 啊，然后旁边的这个假山和这亭子依稀可见，
1: 嗯，
0: 和刚才我们这书上这个照片也都对上了，
1: 嗯，
0: 旁边这棵大国槐呢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这棵130年的大国槐，
1: 嗯，
0: 我们这个园区的精神地标。
1: 哎呀，这个照片可真是太珍贵了啊！它能够在那么早的年代保存下来的，而且还是一个航拍的鸟瞰图。
0: 是的，
1: 对，真的是太珍贵了。
0: 嗯，在我们这个书店的这个墙上，这两幅这个装裱的这个艺术画，
1: 嗯，
0: 这里面的这个瓷片呢，就是我们当年在挖地库的时候，
1: 嗯，
0: 挖出的一些碎瓷片，啊，这个跟这个也找老师看过，好像应该有2片能够到元末。
1: 哦，
0: 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园区啊，当年是这个最早在元代是皇城的这个范围里，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论述。那咱们再一起上2楼看看，
1: 嗯
0: 啊，我们这个楼梯呢，这个也做了叫知识的阶梯，每一个楼梯道呢，其实都是像一本书一样，
1: 嗯
0: 啊，
1: 知识的阶梯，我觉得这个名起的实在是太棒了。

0: 去前面这条沙滩后街，
1: 嗯，
0: 目前呢也正在这个推进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更新改造的工作。未来呢，整个这个包括从点到线带动整个面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景山街区的这个氛围肯定会越来越好。
1: 嗯，
0: 也欢迎大家能够这个有时间来我们这逛逛。
1: 是啊，再次感谢韩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介绍，也是欢迎大家，因为我觉得这片可逛的地方其实特别多。比如说北大相关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北大红楼，
0: 嗯，
1: 还有京师大学堂，还有这个景山，对，还有包括这个故宫的角楼，其实都在这一片。
0: 是的，
1: 大家去逛的时候，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手开手院也当作是逛的一个点，然后呢，就是可以走进手开手院到里面来亲自看一看。
2: 逛完了手开手院，还是忍不住要跟您分享这座院子呀，传承了700多年，从元代皇城到北大校舍，从企业总部到市民的共享空间，藏在故宫边上的这部活历史绝对值得您亲自来翻一翻。最后呢，还要给想去手开手院逛逛的朋友提个醒，手开手院位于东城区沙滩后街22号，就在景山公园的东门旁边。如果您乘坐地铁的话，可以乘坐8号线到中国美术馆站西北口出，大概步行500米左右即可到达。乘坐公交的话，可以选择111路、124路、58路、101路、103路、109路等等，到景山东门或者到沙滩路口西下车。如果您选择自驾出行，直接搜索手开手院北门即可到达。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0: 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的蔗糖，这个甜度比较柔和也比较自然，是那种淡淡的清甜，不会直冲脑门的齁甜。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嘛，里面那个蛋液它是非常充足的，所以对里面这个蛋香味才是这个沙琪玛它重要的一个特点。而且呢，在这个沙琪玛

0: 在这60分的标准上，得给他提一点分数了啊，得到什么啊？75分，
1: 哎，优秀了，
0: 哎、优秀了啊！然后咱们再来说说第一个好、第二好之后的第三个好是什么？加入了益生菌，这个萨琪玛呢，添加了7种灭活的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很多的点心您吃完了以后觉得什么啊，不太消化，这是好多叔叔阿姨担心的啊。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宝珍堂的萨琪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加入了性质稳定的灭活益生菌，一共7种，
1: 哎，
0: 每100克这萨琪玛里边添加量超过10亿，这个是在包装盒上给大家明确的标明的，而且这种益生菌搭配山药的温润感啊，咱们吃起来更加的温和，更容易消化。
1: 对，等等啊，那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益生菌是干嘛的？包括我为什么要去吃这个益生菌呢？
0: 哎、好多人说谈菌色变啊，以为是细菌的，对咱们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您要知道益生菌它为什么叫益生菌，它是有益的。咱们喝那酸奶里边，孩子喝的有些这个饮料里边都添加益生菌，它是对身体有益的活性微生物。那益生菌呢，其实给大家打白话讲，就像咱们身体的清洁工啊，能平衡菌群，促进消化，让您把这块萨琪玛吃下去以后能消化得了。您说它 哎有没有用？
1: 是，
0: 所以说加点这益生菌，我觉得啊，这萨琪玛能达到90分，但是还不到100。为什么？
1: 还差在哪儿呢？
0: 咱们得跟大家说说这个价格。你看这个萨琪玛这么好，价格要不行它也就是90分，如果想达到100分的话它还得有实惠性。
1: 对这性价比是关键的，也是咱们叔叔阿姨看中的一点啊。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的价格是多少呢？给到您主品是3盒，每盒是13块啊，
0: 每盒是400克，也就是8两。
1: 对，
0: 一个萨琪玛啊，跟咱们平常在那个老点心铺里边买那萨琪玛的大小差不太多。
1: 那给到您的赠品是多少呢？是2盒，所以您到手是5盒。
0: 5盒，
1: 因为
0: 60多块。
1: 对，60多块啊，因为我们是节目期间来订购啊，所有的这个组合都是现场直接翻倍的，所以您到手的是10盒，而且价格也是不变的。
0: 对，价格不变，199块钱。您要知道市场售价49块钱一盒，咱们今天就等于打了一个啊3折左右，
1: 对，
0: 3折左右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1: 等等，但是啊，就是之前我记得咱们卖过一款沙琪玛，当时是驼奶蔬菜的沙琪玛，是吧？
0: 卖的特好。
1: 对，当时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组合价格是10盒，
0: 还是199吗？那个也是199，
1: 好像也差不多是这个价格啊。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它是个新品，它第一次来到咱们节目，是不是我们应该给大家多赠送2盒？
0: 哎。这个要表现诚意了，为什么我们要买新品？为什么要在北广上哎关注咱们这些新的品啊？哎，这个组合还有优惠，就是在10盒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加赠2盒，但是这个仅限20个名额，就是谁在前面打电话前20名给大家再加赠这2盒，
1: 先到先得，
0: 12盒，价格不变，还是199块钱。赶紧抢吧，
1: 赶紧抢吧，这个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购买这款沙琪玛，可以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如果您是前20名啊，也就是说您到手是12盒，每盒是400克的这个沙琪玛，每盒里边有13块，对吧？一共加起来140块，今天199块钱。包邮给您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您说这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1: 对，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这时候咱们这萨琪玛终于能从90分打到100分了。
1: 哎，
0: 它就是一个好的萨琪玛。哎，晨曦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订购电话。
1: 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您记好了啊，400-015-5151。
0: 刚才咱们给大家说的这个萨琪玛呢，您看啊，好在哪？第一好是它鸡蛋放得多，
1: 哎，
0: 所以说有蓬松的口感，能吃出这鸡蛋香。第二好是什么？油放得少，而且没有蔗糖和白砂糖，它用的是木糖醇，咱们吃起来油少一点，糖少一点，这样吃起来更加的健康。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好就是它添加了益生菌，而且是7种益生菌。帮助什么？您吃完好吃的东西以后，咱们能消化得了。那么接下来这3好还不够啊，咱们还得再加4好。第4好在哪儿呢？就是哎，它有坚果 和刚果的添加。
1: 对，估计细心的咱叔叔阿姨已经听到了，咱这个沙琪玛的名字全称叫做宝珍堂山药坚果木糖醇沙琪玛啊、嗯，就是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坚果和刚果啊、嗯。为什么要添加这个坚果和刚果呢？它能够提升这个口感和香气。

0: 气啊。只有面和糖的沙琪玛，您一想您就知道那味道比较单一。但是我们里面加入啥了呢？加入南瓜子、核桃仁粉还有芝麻葡萄干之后啊，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口感一下子从单一的酥松变成了酥香韧甜的多层次的一个口感。而且您想想啊，坚果我们平常吃也知道它很香嘛，它中和了这个面团的面气，让整个这个香气更为浓郁，更有层次，越嚼越香。不会让您觉得我吃两块沙琪玛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味道，很寡淡啊，就不想吃了。另外呢，里面还加入了南瓜子和芝麻，它也能够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空缺。
1: 这是第四好。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说说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还是得放心。您看啊，咱们首先说这好吃，酥软不甜腻，软糯不粘牙，这是得益于什么？加的鸡蛋多，用的油少一点。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就比较松。那不粘牙是什么呢？它里边没用白砂糖和蔗糖。它用的是木糖醇，所以不粘您那个上牙糖啊，假牙也不至于担心被粘下来。老人牙口不好它吃没有问题，后面接踵而来的是浓浓的蛋香和坚果味道，口感是非常非常细腻的，而且一点也不粘牙。咱们刚才说了，越嚼越香，非常的好吃，吃再多都不至于腻得慌或者烧心的。
0: 没错。
1: 那么作为早餐啊，或者一个休闲零食，咱们比如说下午饿了啊，拿一块垫垫当个下午茶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口感柔软绵，淡淡的甜。

0: 是食物本身的味道，咱们吃的不是那个特别齁甜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另外保质期8个月的时间，哎，等于说咱们又能吃到放心，同时又能吃到安全。

0: 那划算，您听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五盒沙琪玛，每盒是400克，一共每盒是13块啊。那因为今天我们这节目期间来订购的话，直接组合翻倍，您到手是10盒，价格不变，是199块钱。但刚才呢，李红也说了，今天是新品，所以我们新品就要有新品的优惠的这个态度哈。
1: 对对，拿出点和以前不一样的来
0: 嘛。这个十盒的基础之上，我们再给您加上2盒，但是要想拿到这个12盒是有一个条件的，您仅限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所以如果您想要199块钱拿到12盒，就赶紧啊，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

0: 还有就是它的外包装都是独立的，咱们拿回去以后140-150块的萨琪玛能放得住，能带得出去，方便好吃，更加健康一点，这样的萨琪玛您说它值多少钱？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的可是12箱，
1: 哎，12盒的一个分量，每盒是13小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重量，平常这一盒要卖到49块钱了，今天我们12盒给到您是199块钱，然后要想拿到12盒，只有前20位打进我们的热线的听众啊，所以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民间的智慧啊是无穷的。说到这个芝麻，比如说，无论是老人呢、小孩啊，还是女人们啊，就说吃点黑芝麻对身体非常的好。确实，经过我们研究啊，这黑芝麻是一种非常好的营养食材。它里边呢，不仅含有很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什么核磺酸呐、叶酸呐、烟酸啊等等，所以人吃了以后真的对身体有好处。
1: 对，其实呢，在这个每年的三月中旬到当年的这个十月份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咱们的身体呢就会处于一种生发的这种状态，究其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的气温虽然有所变化，但是呢普遍不再严寒，适合吃一些这个外发的这种东西，养足一年的精气神儿。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提到刚才周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黑芝麻。黑芝麻呢，它里边呢不光有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里边包括硫氨酸啊、核磺酸啊、叶酸、烟酸等等，这些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不太能常见的营养元素，也是对于身体的一个非常好的补充。那么对于咱们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叔叔阿姨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够提供一些健康的油脂。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日常的这个了解知识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呦油脂啊、脂肪啊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哎想起来吃一定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0: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扬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

0: 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价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哎，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黑松露黑芝麻丸，也是来自于吉心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元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在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丸，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

0: 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

0: 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2: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3: 开始了。
4: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探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5: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附近的史家胡同，大多都是红门灰瓦的四合院。从胡同西口进入，前行100米左右，有一面紧闭着的深灰色的大门，隔开了一座高墙深院。在2005年10月26日之后，这道门里不时会有穿着黑衣、戴着白花、面色凝重的人进进出出。门外以及延伸出来的路边到处停满了车，而门内几乎已经被各种花束、花圈和花篮所填满，长长的丝带上尽是生者对逝者的无尽的哀思。那么这位逝去的老宅子的主人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悼念他呢？他的一生上观国家巨变，下继家族荣辱，演绎出无数经典的故事。从打造商业帝国的民族资本家，到新中国的上海市副市长，从文革中的看门人，到中信大厦的奠基人，乃至国家副主席，在他的身上几个时代的印记交织错落，耐人寻味。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雨，他究竟有着怎样传奇而丰富的一生呢？话说天下，王明君跟您聊聊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故事。话说在1949年5月25日，天刚蒙蒙亮，上海高恩路一座洋房的院落里开出了一辆外国名牌小轿车，缓缓地行驶在路上。车内一位气度不凡的青年男子不时用焦虑的眼神扫视街头的一切。在靠近公共租界的江西路时，青年男子的车被一个士兵拦住了。士兵很有礼貌地告诉他，前面还在战斗，不安全，请他先回去。这个年轻人就是荣毅仁。他是奉他的父亲荣德生的命令到上海的街面上来查探一番的。提起荣德生，在长三角一带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是放在全国也属于商界巨贾啊。此时百里之外的无锡，荣德生荣老板正面无表情地端着茶壶，竭力保持着镇定，而他的众多子侄和女婿们早就乱成了一团。有的忙于拆卸工厂的机器设备，有的忙

不过荣家的发展也不都是一帆风顺的。日本的面粉和棉纱开始大量的涌入中国市场，荣氏企业一度受到了冲击，陷入了困境。抗战爆发之后，荣氏家族企业虽然有所恢复，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怎奈政府却以收罗逆产为名，接管了本应归属荣氏家族的大量日本纱厂。荣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的国营资本在战后迅速膨胀，从交通运输到金融、能源、机械制造和粮油纺织，都组建了庞大的国营企业。政府还大力发展与民争利的轻工业。1945年，经济部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由宋子文的亲信掌控，而粮食行业的垄断公司中国粮食工业公司则是孔祥熙的领地。而且政府对棉纱、面粉行业进行越来越严厉的管制，市场的一系列严酷变化对荣氏家族这样的民营企业来说，真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啊。如今呢，解放军已经进城了，对于未来的出路，荣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荣德生的心情也很矛盾，一旦离开大陆，毕生的事业将去之大半。对于赤手空拳打江山的创业一代来说，这样的结局毕竟是他不满意的。年轻的荣毅人也很彷徨，要是一走了之呢，到海外很可能就是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可是如果不走，等待他们的又会是什么呢？举棋不定之际，这才有了我们开头讲的荣毅人替父亲偷偷观察所谓敌情的一幕。不过原本心里七上八下的荣家少爷

熟悉的充满陈腐气息的国民党高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57年1月，上海市召开了市人大二届一次会议，在会议开幕时，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前市长陈毅专程从北京赶回来，做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陈毅说他匆匆赶回来是因为毛主席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任务，让他和上海的同志们商量一下，请投荣毅仁一票，把他选上副市长。荣毅仁在解放前呢，就是大资本家了，是剥削者呀，让他当副市长吗？大家怀疑是不是自己听错了。不过陈老总胸有成竹地说，没错，毛主席说呀，荣家是我们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首富，我国在国际上撑得起财团的恐怕也只有这么一家了。荣家这几年为新中国恢复和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次又把全部的企业都拿出来和国家合作了，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荣家推选出代表人物参与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是十分必要的，也正是时候。陈毅最后还诙谐地说，实不相瞒啊，他已经是我的要好的朋友之一，我要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并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发挥我陈毅都起不到的作用啊。陈毅同志还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小故事，是说他当上上海市长的时候，一位法国大资本家访问上海，指明要和荣毅仁单独用英语交谈。两人谈完话以后，这位法国大资本家很开心，对陈毅说，如果法国共产党将来当政也采取这样的统一战线策略，我会第一个拥护的。陈毅感到很新鲜，他就问荣毅仁啊，是究竟谈了什么话让人家这么开心呢？荣毅仁的回答是，不过就是一些家常话呀，说荣家人生活仍然很优越，不必担心敲诈和绑票，工作呀读书的都感到有奔头，所以更想为国家和民族多做点事情，也给荣家多留下一些好名声啊。荣毅仁还对那位法国大资本家说呀，钞票再多对荣家来说也不过是加上几个圈圈，实在没意思啊，他倒宁愿把定息拿出来每年替国家新开一家纱厂。陈毅讲到这里的时候，高声地问大家，你们说把荣毅仁选为副市长该不该呀？一席开心话使会场里响起了一片欢声笑语，继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结果荣毅仁当选为上海市的副市长，后来1959年荣毅仁又调任纺织部副部长，在这种种力量的推助之下，荣毅仁逐渐化身为红色中国的一个特殊的政治人物。上世纪80年代，荣毅仁迎来了在商界大展拳脚的第二春，他创立了大名鼎鼎的中信公司。那么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机缘呢？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建国门外兴建起了一座20多层的现代化建筑，这个建筑的外部啊呈咖啡色，显得十分的稳实和凝重，所以啊也有着巧克力大厦的称号。这座名为国际大厦的大楼因为外形别致吸引了众多市民的目光，但是当时大家还不太知道，这座大厦的经营者正酝酿着比巧克力大厦的外形更令人侧目的大事，成立中信集团，而这个经营者正是荣毅仁。那么中信集团成立的起因是什么呢？话说在文革中啊，荣毅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他甚至考虑余生啊也就这样平淡过去算了。然而一个伟人的决定性的付出和卓越的眼光，让荣毅仁得以重新回归企业家的角色，这个人就是邓小平啊。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荣毅仁以及朱宗大王、谷耕宇等工商界的五老座谈。邓小平问在座的几位对国家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建议，鉴于文革中

0: 一的道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2: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3: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4: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1: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5: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6: 哎，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7: 站一站。
5: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0: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说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叫春天长冬鱼，
0: 这是一大享受。
1: 哦、
0: 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
1: 哎，
0: 确实好啊，确实好
1: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那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1: 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0: 哎呦，我感觉啊，
1: 吃个
0: 你都是
1: 脆生生的西瓜，
0: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1: 要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0: 真是。
1: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

0: 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15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1: 那就现场问
0: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0: 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它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1: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收货地址。
0: 哦，好吧，理解，
1: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0: 是，
1: 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太好了的油墨纯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0: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有可能，但是18袋

0: 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
1: 哎，
0: 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
1: 嗯，
0: 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1: 对呀，
0: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
1: 哦，嗯，
0: 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
1: 嗯，
0: 它虽然是嫩的，
1: 嗯，
0: 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
1: 哦，
0: 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
1: 嗯，
0: 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性，
1: 哎，嗯，
0: 又有笋的鲜甜，
1: 嗯，
0: 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1: 哎，对，这您放心吧。
0: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
1: 嗯，
0: 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嗯，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1: 没错，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别管购物有。
1: 嗯，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
0: 嗯，
1: 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
0: 嗯，
1: 真的是只在别管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0: 对，
1: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0: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

0: 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十八袋，每袋
1: 180克，
0: 199块钱给大家
1: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还软乎乎的，就是大山楂丸。
1: 嗯，
0: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做消食导滞，哎，就记得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基石，其实这大山楂丸从小时候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一直

0: 配料有什么用呢？这以前咱们老吃山楂丸，山楂丸当然不知道里边放了什么东西，这个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告诉您，是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溜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1: 是。
0: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好多人不知道这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1: 对，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鸡食，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的很周到的。
0: 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说它里边还有什么陈皮，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

0: 对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塘的山楂溜丸和酸枣仁丸，好处非常非常不错，
1: 是
0: 味道也挺好的，但是口感是什么样的？来，西西跟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
1: 这两种吃起来都是那种微甜当中带着更多的酸，但是酸而不涩的感觉。每次小心翼翼的，哎呦，咬上那么一口，咬在嘴里面沙沙的，哎，既带着点山楂的那种酸感，但是又区别于咱们真正吃那个山楂的齁酸的那种感觉、
0: 它里边毕竟搭配了这个酸枣仁儿，
1: 是是是，什么山药
0: 什么
1: 这些，对对对，它吃起来是那种比较酸甜可口的，同时又带着食材的清香，非常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而且山楂溜丸它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而成的，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软糯的，其实便于您嚼，便于您咀嚼的。
0: 这是山楂溜丸。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您收到手以后打开袋，您会发现呢，这两个大小有一定的区别。这山楂酸枣仁丸它更大一点，
1: 对，
0: 然后呢捏起来也更瓷实一点，
1: 是的，
0: 能感觉到这个酸枣仁它的这个细小的颗粒，但是呢不是粗糙的那种渣子，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的时候哎，它也会硬度稍微的哎比这个山楂溜丸高一点点，但是它散发的是那种酸枣仁的醇厚的香，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吃起来稍稍能感觉到一点像炒花生的那种香味儿，又比这花生啊更加柔和，而且山楂的这种酸甜味儿保留。

0: 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啊，跟大家聊聊喝北京花茶。
0: 哎，

0: 个，就是这种小叶种的这个茶青，它的组织结构呢更细呢，在熏这个茉莉花茶的过程当中，能把茉莉花的这个茶的精华啊，也就是它这个花香吸进这个茶叶的肉里边，所以说这种北京人喜欢的小叶花茶才能做到，就是您印象当中以前买的那种花茶，泡出来是那种棕黄色
1: 啊，
0: 然后呢比较经久耐泡，有这种茶味儿，三四道水之后，四五道水之后，那个花香还在，
1: 是
0: 啊。这个才叫做小叶花茶的精髓，
1: 没错哈。而且对于喜欢喝茶的朋友来说，这个小叶茶里面的茶多酚它的含量是比较适中的，而且氨基酸含量高。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种茶它喝着能沏出来浓艳的那种色儿，那种味道啊。

0: 然后您把这个茶水喝了咽下去以后，您醒醒鼻子，
1: 哎，
0: 隐隐约约的还有股那个
1: 鱼香
2: 味
1: 儿，
0: 哎，这个就叫做花香。茶水也得香，
1: 哎，
0: 这就是好花茶的这一个特点啊。
1: 没错，而且今天带来的这个组合主品和赠品给到大家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
0: 嗯，
1: 所以六罐您到手是足足的3斤的茶叶啊，
0: 嗯。
1: 与此同时呢，为了大家走亲访友的需要，我们给您提供了3个手提袋啊，2罐是1个手提袋，
0: 嗯，
1: 平常呢我们市场售价这个170块钱左右一斤，
0: 嗯，
1: 那这六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朝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

0: 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元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嗯、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1: 20来块钱
0: 。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299块钱，
1: 差不多打了一个五折呀。
0: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
1: 嗯，
0: 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1: 对，
0: 忙了用，
1: 没错。
0: 哎，
1: 咱们都准备点啊。嗯、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嗯，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
0: 嗯、
1: 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0: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他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啊，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的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啊、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2步：焖制脱骨、紧制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1: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咱们既有5香的脱骨扒鸡，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1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1只，一共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0: 十二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

影票房为 124.98 亿元，观影人次为 3.4 亿，分别同比增长 4.45%、 5.86%。 功夫女足、欢迎来到龙餐馆、八仙位列票房前三。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通知提出，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为99元。本市方面，北京的草本植物9月上旬到9月下旬迎来花粉释放高峰期，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

0: 我们的节目很久没有见面了哈，
1: 十年
0: 没有见面了。上次还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1: 70周年
0: 的时候，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是第一次见面。
1: 对，
0: 当时呢，您也是现场进行了捐赠。
1: 对对对。
0: 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您捐赠并不是那一次，捐赠过
1: 很多次
0: 了。
1: 对对对，很多次。

0: 摄影奖项了。
1: 当时就是个煤矿摄影，是拿了很多的奖项。
0: 是的，
1: 包括这个国家的一等奖，包括很多作品也到国外展出。第一个阶段的摄影就是煤矿摄影，为中国这个煤矿摄影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0: 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方向一直拍下去的话，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1: 对，
0: 但是呢后面您就转了方向了。
1: 我就转了，对，被调到这个平顶山宾馆。1992年，就是三月份的时候，当时平顶山市委就在平顶山宾馆做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
0: 嗯，
1: 当时就是三月份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呢，就是由当时二战时期被日本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
0: 嗯，
1: 就是花岗暴动、花岗事件这个暴动的领导人，
0: 嗯，
1: 是耿准先生，
0: 嗯，
1: 他是平顶山人，
0: 哦，
1: 他做这报告呢，当时我是边拍照边听这个他的讲，他一讲到这个，我就心里面猛然一惊，哇！他讲到就是当年他们是如何被抓到日本的，然后如何做劳工当奴隶，后来讲到由于这个中国人不堪日寇的虐待，就是1945年6月30日晚上发动了花岗暴动。
0: 嗯，
1: 这在二战历史上是很有名的一次中国劳工的暴动。当时我一听我很吃惊，因为这个事过去没听过，然后我是搞摄影的，脑子里有这个新闻敏感，我一听，哎呀，这么好一个事件，然后我就镜头就对准这个耿老先生，他在舞台上讲，我在下边拍。这个活动结束以后呢，因为我们他就在我们宾馆下，他当时是平顶山市政协的副主席，
0: 嗯，
1: 因为我在宾馆我就是负责接待的嘛，我就讲完以后我就专门把他搀扶到他住的房间，
0: 嗯，
1: 然后就继续追问这个花岗事件是怎么回事。
0: 嗯，就是您非常想了解。
1: 刚才听到了，只是听到一些，但是这个
0: 不过瘾。
1: 这个话题很让我感到这很震动。
0: 嗯，
1: 尤其搞摄影的觉得这是很好的题材。
0: 嗯，
1: 到房间以后呢，我就给他问，然后呢，在结束之后，他家住在襄城县，我又到他家里边，结果到他家里边就看到很多这个花岗事件的历史资料。
0: 嗯，
1: 从这一天开始，我就和他结合起来了，
0: 嗯，
1: 我就不断的到他家去听他讲那种历史的故事，看他手中掌握的资料。
0: 嗯，
1: 其实这就是我关于这个专题的一个最早的就这么进入的。
0: 嗯，拍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从1992年到现在算起来34年了。
1: 34年，
0: 嗯，
1: 今年进入34年。
0: 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接触到了耿准，那后来在他的这个影响下，您关注的视角视野，
1: 嗯，
0: 是不是也越来越广了？
1: 越来越多。对对对，其实呢，就是说，因为那时我因为了解到他的那个很多的资料。但是这个花岗事件呢，他1995年已经开始在东京向日本地方法院提起这种战争赔偿诉讼。
0: 嗯，嗯，
1: 我跟他接触呢是1992年，
0: 当时还没有提起诉讼，
1: 还没开始。但是呢，就是在这中间呢，因为95年已经进入诉讼了，
0: 嗯，
1: 这样呢，我就不停地到他家了解新的这个诉讼的进展，嗯，然后呢，我就把这些东西做成这个报道。文字的报道加上我拍的图片的报道，
0: 嗯，
1: 那时候向很多媒体这发稿，
0: 这个纪实摄影，
1: 纪实摄影和文字发很多稿呢，这样的话就一步一步的就是对这个事件的深入的了解，包括我的报道我的拍摄都逐渐进入到一个慢慢进入到一个深入的阶段。更巧的是到了1997年，这个花岗事件这个诉讼案一审，就正在一审的时候，
0: 嗯，

0: 在日本，
1: 在日本地方法院嘛，败诉了。但是这样的话，1997年的4月份在赛特北京这个赛特饭店，当时日本的花桥还有律师团的成员专程从东京过来到赛特饭店，然后这些中国这些受害者，原告团11人。
0: 就是幸存者
1: 还有遗属、就原告团11人，耿准就是那个花岗暴动的领导人，他是团长，然后一个诉讼律师团是日本律师，也是11人，他们过来了，主要的人过来以后到赛特饭店就给这个受害者就是见面叫说明会，就是说这我们这个案件已经终止审理了。
0: 律师是
1: 日本人，耿准是受害者的原告团团长。
0: 团长，
1: 他又是当年花岗暴动的大队长领导人。
0: 当时请的日本的律师。
1: 对，没有中国，因为这个日本在日本打官司，中国律师不可以的。因为事件发生在日本，但是我们这些律师呢都是很友好的人士。就在这个赛特饭店，当时呢，耿老先生给我讲，他说我们要去北京。

0: 跟他一块，我陪着他，因为他老人了嘛。
1: 嗯，
0: 我有负担着肩负着陪伴他的任务，就从平顶山坐火车到北京。他们那个就开会，律师团和这受害者就在这饭店开会，我那拿照相机，我就把整个
1: 记录
0: 拍记录。那天白天我开完会，那时候还胶卷，还没有数码。
1: 嗯，
0: 胶卷就白天我拍拍完以后，到晚上他们结束的时候，我就到那附近有个冲洗照片的店。
1: 嗯，
0: 我就到那自己掏钱，赶快冲出来。我洗了四套，到第二天开会的时候，我一套送给这个一个华侨，很伟大的华侨。
1: 嗯，
0: 其实我这几十年就是在他的这种感染下做这个事的。然后一个律师团的团长，日本的，然后还有这个受害者耿整，给他一套，我自己留一套。
1: 嗯，那个华侨是谁？
0: 叫林伯耀。
1: 啊，林伯耀。
0: 还有一个就是律师团辛美龙，一个田中红，是一个一桥大学教授，他是研究这个二战问题的一个很著名的教授、学者。

0: 一个滔天罪行。你现在既然已经介入了，我们希望你介入进来。我说那太好了，我求之不得了。然后他说你能不能跟我们到日本去拍摄。我一听更激动了，那好啊。这样的话，就会议结束之后回到平顶山没多久，这个林伯耀就把邀请函，因为这是四月份，6月30号就是花岗事件的这个暴动的纪念日，然后邀请函就过来了，跟耿准他们一块儿，就是要参加6月30号这个花岗暴动。每年这一天几十年就在这个大馆，当时叫花岗，现在叫大馆市。这一天6月30号，就花岗暴动这天，大馆市的政府都要举行这个追悼会，祭奠这些死亡的中国劳工。这样的话呢，我赶快就办出我手续，到6月27号，大概我们就跟耿老一块儿就到日本了。到日本当然坐飞机先坐到东京，然后再到转机到这大馆那附近一个机场，再到大馆。那是第一次到现场感受这个会议，很庄重，而且到那个当年这些劳工的劳动的地方集中营，
1: 他们还现在还留存着当时的痕迹，
0: 有些已经被破坏了。那个集中营已经被破坏了。战后那鹿岛公司为了消灭罪证，把当时这些劳工们住的叫中山寮集中营都建成了一个水库，结果把整个水库就把
1: 全都给淹了，
0: 其他在毁灭罪证嘛。但其他有些地方还在。但这样是我第一次就是身临其境的来到当年这个花岗惨案的一个地方，实地的勘察以后，当时心里边很震动。这样的话就把我这个拍这个念头更加加强了，说从那时候开始。然后这是6月份花岗，到1997年12月份林伯耀又给我发来邀请，就是要再去日本，就是12月10号东京法庭一审要判决。一审判其实我们这边已经知道了，就是败诉了。但是呢我就又去了，去了以后当时呢我就在法庭现场，我亲自到法庭参加了整个不到几分钟整个判决结束败诉。大家都很气愤嘛，
1: 虽然都已经提前知道了，但是
0: 现场
1: 听到
0: 大家都
1: 还是很气愤，
0: 抗议法庭。但是那法庭一宣布了十秒钟宣布就把一个判决结果，就说我们一个历史惨案，几十年的历史，你十秒钟就判决，就对历史太不负责任，就是你对掩盖这个历史。就这样的话，会后呢就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但我都参加了。
1: 这个记者招待会是
0: 在东京
1: 什么方面举行的？
0: 就是我们受害者，日本有新闻俱乐部，就这些重大案件呢，就是在法庭里边都有一个记者招待会现场。当然世界各国的还有这个日本的所有媒体记者都在场。当时呢新华社在场的一个中医唯一的一个记者，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是个自由人，但是我是拍照的，他是媒体，是文字记者。这样的话我到现场我都拍了很多东西记录下来。然后在这之后举行了抗议活动，12月10号判决败诉，12月12号就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了。我都跟着现场一直拍，然后持续呢这花岗事件，从97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
1: 到现在
0: 去年是80年，
1: 80年
0: 这个书是一周前才印出来。光这一个花岗事件这一本书，我是1997年介入到日本的，当时呢正又进入这种二审了，急需要法庭提供这些证据，因为我采访了很多受害者，当时说赶快要做一本书，要向法庭提供证据。那时候就做出了第一本这个花岗事件，那是1999年，1999年二审就东京法庭正在审判中，就做一个证据证言。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历史东西。到2001年又做了第二本再版，因为这个事件在不断地进行，一个要宣传，一个要配合这种法庭的诉讼。然后到60年的时候，05年做了一本花岗事件60年，15年的时候做了一本花岗事件70年，这去年是花岗事件80年，这是又做了一本，光这一个花岗事件做了5本书。
2: 花岗事件让张国通开始关注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那么花岗事件的诉讼有一些怎样的进展？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和您分享摄影家张国通进行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采访拍摄的故事。我们这些年诉讼有一些什么样的进展？
0: 这个花岗实际上就是一审1997年12月10号败诉，1997年12月12号原告团律师团我都在场，又把诉状递到东京高等法院，高等法院进入等于二审，二审经过几年的中，也经过了好几，1997年到2000年12月的11月29日在法庭达成和解。原因在于当时因为提供了很多证据，日本法庭他一看这么多证据，包括活着的见证的现场的，他认为这历史事实不管怎么说是抗拒不了的。这二审的法官叫新村证人，就是高等法院的法官，他说这个事情你如果再判这个受害者败诉，显然是从道德上从法律上是不道德的，说他就千方百计就通过被告就鹿岛公司当时用这些劳工的企业和我们这些受害者，通过这个律师团经过了很多次的就是谈判交涉，最后达成和解，他们也承认了这种历史事实，但是说就是说日本的法庭所有中国原告的是不能胜诉的，通过双方最后达成和解。
1: 和解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
0: 和解呢就是说这个鹿岛公司因为作为一个企业，他当年抢掠的这花岗石业986名中国劳工，就是有的死在日本有418名，其他的活着回来了，就是现在通过这种谈判就是最后达成和解，就是986个这个花岗劳工不管死去的活着的，就按一种信托的法，就信托是一种法律的一个，就是给所有者赔偿着5亿日元，五亿日元的就是叫和解金，就是我们就说是赔偿金，就叫和解，然后就是用于对这些死难者的心灵的危机啊，包括一些追悼啊等等等等活动，但是在法庭上他没有明确承认赔偿，包括后来的慰安妇诉讼、细菌战诉讼，所以都是败诉，就是日本所有的法庭根据这个精神，但是唯有花岗和解，后来和解了，花岗村和解以后就是等于5亿日元的赔偿，但是呢，在这之后，尽管和解了，但是说整个这个当时强掠中国劳工，我这书上都有，它是三位一体的战争责任，所以三位一体就是当时是日本政府东条英机内阁有文件的，但是说他这又是违反战争法的。战争法上规定就是不允许虐待俘虏，但是当时这个东条英内阁就是说日本劳动，日本年轻人都到前方打仗了，国内没有劳动力了，他很多企业呀都瘫痪了，在这种情况下下达了一个秘密文件，就是可以就是从中国抓劳动力，到日本去当劳动力为他们使用，他们是三位一体，就是政府是下的决策，他们指令政策，军队到中国以后打仗的过程中看到年轻人就抓，看到战俘被俘虏的就抓，到日本以后呢就分到这些需要劳动力的地方去使用，这叫三位一体的战争责任，但鹿岛公司它是使用单位。

后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在这个基础上，韩世哲林茂耀先生华侨一直在进行，就是开始向日本政府提起这种赔偿诉讼，就这个责任是你政府的，三位一体。但是这个跟政府已经诉讼一次，但是又败诉了。但是败诉呢，就是说说明，就是说我们没有停止，就是追索这个权利。你放弃战争赔偿，或者不让我们诉讼，只让我们败诉，只能说是你日本政府对这个战争罪行不承认，掩盖历史，否认历史。但作为中国受害者，就是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只管进行斗争。

0: 间有一个怎样的过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专访摄影家张国通。那您是怎么样从花岗惨案一点点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的？
1: 当时我只是进入这个劳工，
0: 对，一开始是
1: 当然我自己也没有其他的概念，
0: 嗯，
1: 就进这个劳工拍摄，我也是就是刚才说的，它是一种机缘的巧合，
0: 对，
1: 也是我的机遇，那是专心致志的一次一次的去，就每年都去，每年都去花岗，我都每年大概也去二十几十次了，
0: 嗯，
1: 一直专注于这个劳工的问题。但是呢，到2000年的时候，其实我拍到在日本进入第三年拍摄的时候，2000年在东京又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慰安妇的，叫东京国际法庭审判，就在东京审判，但是它是一个民间的法庭，它不具备这种正规的，但是它代表了世界人民的一种民意，都是日本当时的这个日本的这种社民党党首，就是众议院议长土井多贺子，他是一个很好的和平人士，他背后支持的又这里边有几个这个很伟大的人物女性，他们发起了一个东京审判，2000年12月8日在东京，就是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审判日本政府，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当时请了世界各地的著名的法学专家在现场，当时我刚好是在东京参加那个另外一个活动，林伯耀先生，小张，12月18号这个有一个活动你去参加，我说行，这样的话当时就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活动，但是后来呢通过给一个当时我们去的一个团长是苏志良，是上海现在是上海抗战协会的会长，他是上海历史学院的教授，就现在又是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带队去了，这样我到那以后参加，李先生让我当时参加以后就跟他接上头了，接上以后我了解到这是关于这个慰安妇的叫性暴力受害者的一个国际法庭，等于我又自觉不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选题，
0: 是的，
1: 这样的话我到那住到那个酒店以后，整个所有人

0: 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1: 我愿意。
0: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0: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

0: 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6: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0: 书一本书的基础上，我说要为纪念抗战八十周年，我要做一本这种综合性的，就开始选编，分了几个部分，就构成了这样，为去年的抗战八十周年等于做一本献礼的书。这里边就涉及到这每一个部分，第一部分抗战，第二部分是南京大屠杀问题、强路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细菌战问题，我分了几个篇章。
1: 就是这本《历史的告白：1922到2025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采访备忘录》。
0: 但这本书去年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中宣部的重大选题，
1: 太棒了！
0: 去年重大选题，从图片角度进入这个项目的，我是国内唯一的一个，
1: 是的，
0: 没有第二个人做。
1: 关键这里面的这些资料都太宝贵了，
0: 都是第一线的、
1: 一手的资料，
0: 都是第一手的资料。
1: 而且就是您想，您拍摄这么多年，30多年拍摄的，真是浩如烟海。这些
0: 都是资料很多，但是我最早编的是编600页，
1: 嗯，
0: 但后来说。太厚了，我又删掉很多，还删掉很多，还有400多页。
1: 没错，但是每页都觉得不能够删去，每页都是精
0: 彩的。但是我其他我又很分了，因为你比方花岗事件，我这里边只能说
1: 选几个一点点，
0: 但是都有专门的书。这个花岗赔偿记录，后来又涉及到三菱公司，他用的中国劳工是3700多个，
1: 比
0: 花岗是986，他是3700多。这花岗事件就在案例上它形成了一个和解案例，所以我们这些华侨和律师

0: 他们就到各村去扫荡。这天在扫荡的时候，就是小谷告屯村扫荡的时候，这十八岁的韦少兰当时抱着他的一个小娃娃，就在路边突然被扫荡来的日本鬼子就给他抓走了，就送到他们一个镇里边的炮楼里边关进去，以后就成这个日本兵的这种性暴力的受害者。然后白天给他们有时候可能做得饭干活，晚上以后就在炮楼里边，因为炮楼里边住着一个班十几个日本兵，这个韦少兰呢就被这十几个兵就晚上轮奸。小队长看他不错又把他包了，然后有一天晚上他趁天黑，他说到厕所的时候他就跑了，跑回家了。跑回家以后其实这时候他已经在这住一段时间，已经
1: 怀孕了，
0: 但是说就回到以后呢，他丈夫虐待他后来就
1: 回去也很痛苦，
0: 回去或者韦少兰现在，但是后来又生下这个孩子罗善学，老公更气了，因为他这
1: 明知道不是自己的，
0: 他因为这抓住这一段以后回来什么时间生的算的，但这个作为母亲的韦少兰还是把这个孩子

0: 年的拍摄之路深受一位爱国华侨的影响，他就是林伯耀。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本期节目专访摄影家张国通。张老师，您也提到过林伯耀先生对您的影响非常大，在您的众多的著作当中都提到了林伯耀先生，那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他，并且跟我们说说他对您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林伯耀先生呢，他今年87岁了，他是第三代华侨，他是福建福清人，他生在京都。他很爱国，就是说他因为从小生在京都，当时呢跟他妈妈那是很穷嘛，他小的几岁的时候，他妈妈就是出卖布啊，染布，染布跟着他以后，他就跟着他妈妈到农村，他住在农村，就出去卖布为生。结果走到那些一些日本面前就骂他，追赶骂他，用狗追他。从小其实就认为我们中国人受欺负这种概念。你看我们中国人被你们欺负，所有这个战争的遗留问题的推动，全是他推起来的。因为他就是要在这个解决这个日本战争遗留问题上要突破口。通过他的好多年的研究，他就瞄准花岗事件，因为花岗事件是在历史上有名。结果呢，他就通过他叫三驾马车，一个是林伯耀是华侨，他联系对外联络，国内的联络，国外的联络，世界的联络。再者，律师呢，就是必须要由日本律师找一个新美龙。就刚才新美龙，我就简单说，就是他为什么要帮中国人呢？他父侵是关东军，就当年关东军
0: 侵略中国的。
1: 后来回到国内以后呢，他晚上就是他家里睡到半夜后，他会突然惊醒啊，恐怖。这辛美龙开始不知道咋回事，说他爸有病，后来慢慢他就通过多方了解，他掌握了他爸，就是说他爸杀了很多人。
0: 爸以前没说过，
1: 他就在梦中，这些人有中国人要杀他来了，就是报仇来了。杀他以后他惊醒哭，然后作为辛美龙呢，他就认为你看我爸对中国人犯了这么罪恶，但是他现在老了，这个罪过应该由我来承担，我来偿还给中国人。他是个律师，很有名的律师，帮着中国人打官司这么来的。你再说到这个林伯耀，就是这些年的一生就做这些官司都是他推起来，慰安妇的也是他推起来，南京大屠杀也是他推，很多事情是他做起来的。
0: 您做了三十

0: 学呢，跟我出去吃饭。他就开着车到那神户港，世界的很大的港口，
1: 对，
0: 深水港。吃完饭，他带我站到那种山头高楼那种平台上，呀，眼前就是那神户港的港湾景，远处那一整个城市神户那种灯火璀璨。

0: 幼女，几个强奸以后，你看成年人，撕裂完后就得几天就要靠尿不湿。
1: 哦，他没有办法正常，
0: 已经把整个全部生殖器就
1: 天
0: 哪就破坏了。
1: 杨明真，
0: 我到他家去，整个屋里边院子全是尿布，
1: 哦，都是亮的。
0: 那时候得晾的尿布，也很苦的。但是他后来2000年到东京法庭出庭作证了。
1: 嗯，
0: 这是那万爱花，是中国第一个站出来揭露这个日本受害妇女，他是第一个站出来的。这个东四郎，
1: 嗯，
0: 南京大屠杀这个第一个站出来作证，南京大屠杀揭露日本那个。他的故事很多，当他的事情很
1: 多，对，都是
0: 我到他家，我两次到他家采访，
1: 嗯，
0: 他就后来一直到南京大屠杀谢会谢罪嘛。这是同样60年，1937年12月13号，日本占领南京，占领南京呢，整个东京呢全城欢呼庆祝。同样是60年以后的12月13号，一个甲子在东京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个国际研讨会，研究战争这种和平的这种，这一个60年前的同一个晚上，
1: 嗯，这是一种反思，
0: 一种反思。这60年前后同一天的同一天晚上，那个时候是庆祝南京
1: 对
0: 被攻打了，
1: 对，
0: 60年后是世界人民在反思战争这种。
1: 这是田仲红，
0: 他是一桥大学的教授，社会学教授，研究这个二战的一个。日本的很高的学者，87了，1937年生。他说我是37年卢沟桥事变那一天，
1: 嗯，
0: 我这天出生，
1: 7月7号出生的，
0: 说注定我就这一辈子一直要研究这个日本侵华战争的。
1: 他上次不也去抗战馆了吗？
0: 对，他去了。
1: 对吧？我听说您现在关注的领域更多了。
0: 我现在我还介入另外一个重大的事件，就是东营惨案。
1: 东营惨案，
0: 1923年关东大地震。当时东京嘛，关东整个房倒屋塌，
1: 嗯，
0: 房倒屋塌，当时在那儿有打工的，就是中国人，也就是打工就苦做苦工的，有咱们温州福建的福清人在那打工做小生意的，因为温州人和福建人善于周游世界做小生意。大地震的时候呢，就房倒屋塌，这时候呢就是说日本当时那些叫自警团，包括官方那种警察，突然就发出来一股放风，说朝鲜人和中国人趁火打劫抢东西偷东西，结果就趁着这个大地震开始屠杀中国人，几天之内有6000多朝鲜人和700多中国人被屠杀，这叫东营惨案。我们正在做这个。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今天是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摄影家张

0: 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1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

0: 在今天的节目里，古典与未来交织，感性与理性碰撞，壮观和遐想交相辉映。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座造梦之城。提到《红楼梦》，你脑海里是什么呢？是宝黛的初见，还是大观园的繁华？但在《廊坊》，导演王朝歌用8年的时间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里没有复刻原著，而是把读《红楼梦》的人变成了主角。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品牌经理方圆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方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0: 方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咱们幻城的一句 slogan， 就是这里只有读者没有观众。哎，这话听着特别浪漫哈，但也让人好奇。那么我们习惯了坐在台下看戏，但在这里似乎每个人都是剧中人。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幻城究竟是如何打破这种传统的观演关系，让每一位踏入这里的游客都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共鸣的吗？
1: 哎呀，一白，你这回真的直接问到了我们幻城的核心点了。谈到读者，真的可以追溯到10年前我们和王朝歌导演合作最早签约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上来了。导演其实一开始接到想到《红楼梦》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其实稍微有点拒绝的，或者说是他觉得有点无从下手的。但是当他想到
0: 题目太大了，
1: 对对对，《红楼梦》真的是一篇鸿篇巨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做，但是又非常不好做的一个项目。但他当他想到读者这样一个概念，想到其实不仅仅有《红楼梦》70多万字，它还有我们无数300年来，就是从《红楼梦》成书以来无数的读者

读懂两样东西，这里的门和这里的窗。门是界限，也是通道。幻城里有无数扇门，月门、红门、异形花门，形态各不相同，

完成了空间的切换，也完成了时间的跳转。他把几百年的古典和数十年前的人间烟火一并推到你的眼前。而窗是观望，是留白，换成遍布造型别致的花窗，梅花形、多边形、异形镂空窗，窗内是戏，窗外是景。你站在窗外望向窗内，你在看别人的故事；站在窗内向外望，外面游园的游客又成了风景的一部分。这正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隔着一层窗便生出想象与距离。我们透过窗去窥探红楼的悲欢，也透过窗回望我们自己的过往。窗框框住风景，也框住时间，把过去与当下收纳在一个画框之中。门负责走进，窗负责凝望，一进一望，就构成了制作幻城虚实相生的东方哲学。当理解了门与窗，再去看四大主句，你会读懂藏在戏剧里的空间流转和时间沉浮。87分钟的读者行进式剧场，6个戏剧空间，3条并行故事线，跟随行走，你会穿过一重又一重门，在不同房间之间辗转游走。这里演绎的不只是宝玉、黛玉的爱恨，而是一代又一代《红楼梦》的读者人生。不同时代的人因为一本书被牵动命运，空间在切换，时间在来回跳跃，从过去走到当下。整场行进路线很长，请记得保存体力，不必急于排队，慢慢感受时间落在普通人身上的重量。第35中学，一扇教室门打开，瞬间把我们置回1987年，时间定格在一间中学教室。灯光亮起，少年人的青春扑面而来。时间倒流，我们得以窥见几十年前一代人的少年心事。在这里，千万跟好你的班级，不要掉队。一旦脱离集体，你就会从那段时间中抽离，错失一整个时代的氛围感。金陵12钗，亚洲超大水舞台剧场，当大幕拉开，水与光影交织，我们借由这个舞台特殊空间，走进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曹先生与书中人物隔空对话，判词随流水光影缓缓流淌，古典的时间在水面上浮现，如梦似幻。想要更好的观影视角，建议提早到场等候，让自己完完整整地坠入这场旧梦。最难言说的当属大观戏阵，80分钟，一场巨大的戏剧阵列。踏入这扇门，你就踏入万千人间。在这里，你会和同行的人暂时分开，未满16周岁谢绝入场。无数的小故事在不同的空间同时上演，时间不是线性向前，而是四面八方铺展开来。这里是走进去就很难走出来，走出来便很难忘掉的世界。这座城里一半剧目和《红楼梦》原著人物情节相关，而另一半和红楼文本毫无关系。他写四合院，写筒子楼，写二商店，写属于寻常百姓的烟火岁月。不必熟读原著才看懂幻城，在这里看懂时间，看懂人间就足够。歌声落下，梦境还在继续。看完四大主剧，千万不要错过散落在园区里的小剧场，他们把时间切片收纳在一个个精巧的小空间之内。你可以躺下观演床剧场，在一方狭小安静空间，向内叩问内心。可以看意气挥洒的24少，也可以站在室外看短短几分钟却直击人心的无常。
短短数分钟便道尽世间轮转。整座幻城本身就是一件大型的东方艺术作品，108处情景空间把中式写意与留白做到极致。墙壁之上镶嵌着从书本走出来的文字，一扇扇门开合，一扇扇窗框紧，空间不再只是建筑，时间也不再是钟表上的刻度。门开启一段往事，窗隔出一重遐想。你穿过一道门。

路打卡，走累的时候停下来，找一处随处安放的红椅子静静坐下。这一刻，你既是看客。

小剧场免费体验，两日票则可以解锁三部主剧，三日通票则足够你从容走遍整座幻城，把每一处门与窗，每一段时间切片细细品读。只有床剧场则需要额外预约。幻城坐落在京津冀腹地，从北京乘坐高铁40分钟即可抵达，距离大兴机场车程仅半个小时，值得为一场戏剧专程。

0: 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反复地跟《红楼梦》相遇，或许不只是为了大观园的那一场繁华旧梦，更是借古人笔下的故事来回望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红楼从来不属于书中的公子小姐，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可以是书中人。一扇门把百年时光送到眼前，一扇窗允许我们旁观众生浮沉。空间承载故事，而时间沉淀情趣。我们穿梭在一重又一重的门与窗之间，看见别人的命运，也照见自己的人生。门开启幻境，窗存留遐想，空间盛放众生，而时间书写悲欢。书本可以描绘万千世界，但有些震撼文字无法给予，它需要你亲自跨过门，望向窗，踏入这片时空，身临其境才能够真正懂得。那么你愿意来做一次红楼的读者吗？
1: 听了外景主持人的介绍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还有机会让我去逛一下的话，我真的好好要看三天哈。现在的人们讲啊，沉浸式观展啊，摆脱现实的繁杂呀，什么找心灵的栖息之地呀，其实这里都能做到。

0: 戏和对话，有这种特别强烈的参与感在里面。
1: 对，而且真的是你处于一种半开未开，然后半进未进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因为我们也知道门嘛，其实它是一种空间的变换，场景的变换，甚至说一种穿越的可能性。导演也是完全使用了这种门的一个意境。怎么说呢？幻城里有一句话讲得好，就是说，深者看了不浅，浅者看了不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对不去探究深层的东西，你可以从它表面的，就是本身就是非常美的这个程度，你可以去感受它，你也可以去挖掘它内涵。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你也可以去探究它这个场景，或者说景观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是一些感受。
0: 是我们看到《红楼梦》戏剧幻城的时候，都会被这里的一窗一门的借景所震撼到，感觉啊，处处都有这个中国的苏州园林的这样的巧思。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是不是王超歌导演就想通过这些门和窗来给我们一双观看这方世界的眼睛。
1: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苏州园林，
0: 嗯，
1: 其实我们一提起大观园，提起红楼梦的园林，大家想到的肯定先是大观园。
0: 是，
1: 而我们最早其实在设计的时候也借鉴了这方面的，就是这个园林的设计思路。但是呢，王超歌导演刚才也提到了，我们不想去完全复刻红楼梦，所以在园林设计方面，我们真的没有去复建一个像北京大观园啊，像这个大观园式的一个场景建筑。这个叫幻城嘛，就是刚刚戏剧幻城，有戏剧有幻城。那幻城代表什么呢？就是108个格子空间。我们幻城里面有超乎想象，真的，它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是提取了苏州园林的花窗花门，还有一些比如留白啊，还有这种窗格啊等等这个设计思路，但是呢，又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景观。或者说是场景与现代的一个设计思路进行了融合，观众进到幻城之后，你真的是它的场景会完全超出你的想象。

0: 水里的感觉一样，咱们知道就是光通过水的折射之后它的这个反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您没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层它的顶是这个是个镜面，这个光打到上去之后从上往下这个再从下往上是非常有效果，
1: 要不说必须得去三天呢，其中得夜游一次。
0: 对，就情景空间里面它的白天和夜景又完全不一样。对，是的，
1: 我们在西幻城不光要看到风景，还要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剧。现在我也是特别好奇，也希望这个方老师能给我们介绍几部。
0: 其实刚才绕了那么多，最后还是得回到剧上，因为幻城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刚刚也提到了，幻城在后面，然后戏剧才是核心。
1: 对，就是，戏剧放在最前面了。
0: 对对对，我们。

0: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2: 欢童儿收拾摇琴，
0: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2: 庭前见别红娘子，
1: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

0: 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上半时段啊，我们大概介绍了只有《红楼梦》戏剧环城。那么下半时段呢，刚一开始想问问方老师，如果京津冀的朋友们想要到咱们戏剧环城来游玩，该从哪些渠道去购票呢？
1: 首先，其实刚才也提到了环城，我们三天啊，这个。

0: 决，或许也是我们面对一切新事物最好的态度。当我们从一场千年大梦中醒来，推开另一扇门，迎接我们的不再是水波粼粼的太虚幻境，而是代码与算法构建的星辰大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廊坊100剧院，这里啊没有风花雪月，只有硬核的科技与未来的无限可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100剧院的总经理董伟健。董总您好。
1: 一白好，听众朋友们好。
0: 董总，从只有《红楼梦》的感性造梦到100剧院的理性科普，这个跨度其实非常大的。我特别想知道100剧院人工智能科普馆就是一开始建设的初衷是什么。那么在人工智能如此热门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科普两个字？它是为公众青少年点亮一盏怎样的灯呢？
1: 确实AI 呢现在是非常的火热，但是热的话呢不代表等于懂。很多人呢对 AI 的认知啊还留在了聊天的机器人或者是科幻的电影里。那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先生呢也是说过，未来的科普场馆必将从知识的传递转向智慧的引导，从物理空间呢转向跨界融合的未来学习中心。我们建这个科普馆呢就是想撕掉 AI 的面纱，让它变得可触摸可理解。然后呢我们的初衷呢也非常简单，就是在 AI 的时代里呢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那科普呢也不是说知识的灌输，而是说培养一种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我们也是想通过 AI 进校园、主题论坛，包括每周六的周末课友会、无人机的竞速赛这种活动，让孩子们知道 AI 呢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呢其实是工具，是伙伴，更是他们在未来探索世界、解决问题的钥匙。我们想点亮的呢不是 AI 的专家的灯，而是科技强国的梦想。
0: 说得真好，因为 AI 袭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机遇，但是也有让我们害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展览能够让我们小朋友们快速的了解 AI， 并且以后给他们树立一种用 AI 用好 AI 的这么一个信心，我觉得提高他们认知比什么都要重要一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葛轩的脚步一起去领略科技的魅力吧。
2: 大家来到我们廊坊市人工智能科普馆，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葛轩。展馆呢一共是分为6大主题9个展区，现在大家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序厅。序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历史进程，它其实呢主要就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萌芽与觉醒阶段，我们也称为人工智能会不会的一个阶段，就是从图灵开始提出机器能否思考的这一终极问题开始，到1956年有世界科学家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这个会议之后，正式为我们这个 AI 给它定了一个名字，叫做人工智能。这是它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真正学得会的一个阶段，就是它在这个阶段学会了看还有听。那我们所熟知的一些 Siri 啊，这些语音助手也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些产物。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2018年至今，就是人工智能呢真正能够用得上了，变成了创作者，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些对话，帮助我们产出一些

成一个一个小块儿，自动把明天理解成为时间，下雨就是天气。那它如果说察觉到我们语气当中有一些，焦虑呀、疑问呀，它还会自动的提醒我们，如果说明天会下雨的话，请你记得带伞，记得增加衣服等等。那我们了解完了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怎么应用的，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展区——智慧生活展区。那如果说提到我们的智慧家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家居呢，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以我们的住宅为平台，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设备，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环境感知、用户行为学习与自主决策，提供安全、舒适、节能、个性化居住体验的综合系统。后面这个展区呢，就是我们的第二大应用场景，就是具身机器人展区。在这里呢，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在物理世界中所能见到的几类机器人。首先呢，就是机械臂。机械臂我们在前面展区已经看到过了，它是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的最广泛的一类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承接这些拿取啊、搬运等工作，还可以在我们的工厂当中帮我们焊接。好，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轮式移动机器人。轮式移动机器人呢，可能我们会在平时住酒店的时候帮我们送餐的这些机器人，以及我们现在在路面上可以看到送快递的这些机器人，都是属于我们的轮式移动机器人。那第三类呢，就是足式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适用这种复杂的不平坦的路面，包括可以在一些灾后救援、勘探等方面可以帮助到我们人类。那最后一类呢，就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呢，也是目前最受瞩目的一类机器人。可以，我们在25年、26年春晚上给我们进行舞蹈展示的，都是属于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现在转身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全息舱呢，它里面一共是有三类机器人的形象。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宇树机器人，这也是我们国产的一款机器人。那还有这个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我们的慧童机器人。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些简单的语言交互，回答我们一些简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再往后面呢，这个是爆炸屏。爆炸屏呢，它这个上面所展示的也是这个美国的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它是可以来进行拆装，把它拆分成很多的这种零件，我们来进行点击，它可以来为我们进行讲解。那我们这个具身机器人呢，它其实是分为讲解区，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验区。那在这个体验区呢，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狗，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足式机器人。因为我们刚才所提到它的特点嘛，就是可以适应这种不平坦的复杂的路面。那现在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个机器狗过障碍，可以看到它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好的，我们可以继续往后走。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呢，也是宇树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和我们去年就是26年这个春晚上进行舞蹈展示的这个机器人，它是同款机器人。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呢，就是重型机器人。它们两款呢，外形上可以看到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宇树呢，它就是更注重这种全身的性能性；重型它就是这种更偏格斗类。它就力量感比较强一点，这个重型机器人呢，它也是目前在那个深圳街头巡逻，然后也是用到了这个重型机器人。好的，现在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区 ——AI 的伦理思辨展区。前面呢，我们刚才都说了人工智能怎么怎么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它不好的方面。首先就是第一个。

0: 块七大业态。我们的100艺术中心呢，运营100偶剧博物馆，100剧院，100影城，是演出、观影、研学教育中心，也是廊坊市重点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那100商务中心呢，运营的是100艺术酒店、会议中心和宴席宴会厅，是咱们文博展览、会议服务、文创孵化的一个中心。
1: 也就是100剧院不光是这次的这个科技展、科普展，还有很多的可以去行这个看、可以观赏啊、去研学的东西啊。
0: 对对对，我们呢是一个社区型的文化服务综合体。那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廊坊市人工智能科普馆。那我们的科普馆呢，作为一个新兴的科普中心呢，是咱们国家大力倡导人工智能普及的背景下应时而生的。而且呢，是专门为我们廊坊市的中小学生、科技工作者，还有咱们的科技爱好者提供的一个探索和学习的空间。
1: 一百剧院哈，首先吸引我的其实是这名字。一百剧院，它为什么叫一百剧院？因为希望每个孩子考100分吗？
0: 其实呢，100的话呢，我们也是有最初的初衷和愿景的。最初的话呢，我们是希望把剧院加这种模式、综合体的模式去复制出去。未来的话呢，在全国打造100座同类型的城市文化剧院，
1: 这是含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在里面。
0: 对对对，
1: 要有100家。
0: 对，那同时的话呢，我们选用大写的汉字100，是充分展示一个文化的一个庄重感，
1: 文化自信。
0: 对对对，那一呢是坚守做文化的初心，那百呢则是代表面向广大的群众，让我们的文化服务呢能够服务更多的百姓，这就是我们100名字的由来。
1: 听了董总的解释，发现这些100剧院真的从名字上讲就应该你好好的去感受感受啊。
0: 对对对，
1: 里面有很多的魅力和文化。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原先的愿景是这样的，那么未来100剧院如何去发展，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更多的和这个社会贴近呢？我们也想，
0: 其实呢，作为我们这个社区型的一个文化商业综合体呢，100来说的话，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对外营业。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标签呢，就是服务于社区，让咱们3-4线城市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更高雅的文化艺术。包括我们董事长张颖的一个愿景啊，就是说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啊，就是说，一部好剧一定呢要有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呢一群好的观众，同时呢要有一个好的物理空间。那作为廊坊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好的观众。那作为我们剧院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好的演绎的渠道。但是恰恰在100没有建立之前呢，我们缺少一个好的演绎空间。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的董事长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建立了我们的100剧院。
1: 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哈。
0: 对对，
1: 方便咱们廊坊市民的文化娱乐。那么外地人如果要来咱们100剧院，是需要预约吗？
0: 这个呢就很简单，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100文化商业综合体。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有整个综合体的一个导视，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介绍，从我们的剧院到影城到酒店。那我们未来的话呢，也是会始终坚持做这个戏剧的输出，那坚守的话每月有大剧，周周有小剧。当然我们喜欢的观众的话呢，是可以提前在公众号去做一个预约购票，根据咱们想看的剧目的种类来选择咱们不同的演出。
1: 就是刚刚不久哈，咱们这个粤剧刚登上咱们100剧院的舞台，据说反响非常的不错哈。
0: 对对对，因为今年的话呢是粤剧成立120周年。那同样的话呢，通过这次粤剧的演出，我也是想到了要将更多的国家级的这个院团，包括更好的演出，然后呢引进廊坊，来让咱们这个廊坊的市民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更优质的一个剧场的欣赏。
1: 对，我们知道这个科普乐公益的吧？
0: 是，对，
1: 是吧？那我们这种公益的性质的活动还会去举办吗？
0: 当然我们会一直坚持。因为今年的话呢是咱们全国第二个科普月。对于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发展的这个战略方向的话呢，我们会始终的坚持去做好。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再继续坚持我们每周六的周末科友会。我们会在 这个周末期间，然后呢去邀请一些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学者，包括这个教授来到廊坊，以及科学家的后人来到廊坊，来为咱们这个廊坊的孩子们，包括这个科学工作者还有科技爱好者，来去做知识宣讲。
1: 那也就是说给科技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平台，对吧？
0: 对的对的。
1: 能够尤其是小朋友们，如果要是说对科技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首先说这是公益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科技的魅力，并且能够和科学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对对对，像我们邀请的专家有咱们科学家的后人，像我们的这个氢弹之父于敏的儿子
1: 啊，于敏的儿子，
0: 包括咱们这个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外孙女，都来到过我们的一百剧院去做个科学的宣讲。
1: 所以说他们讲课其实更具有这个人文传奇性，他们经历了自己的父辈的一些事情。
0: 对，
1: 那我相信孩子们如果要是喜欢地质学啊，包括喜欢这个研究科学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啊，感受感受科技的魅力。那么咱们一百剧院肯定是特别有担当的企业，他把这种美好的这个精神食粮来给咱们所有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游客来进行分享。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愿景是非常好的，也是特别服咱们一百剧院真能在全世界开一百座剧院啊，和它的名字一样。
0: 对对对，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走过了一场梦，也推开了一扇门。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我们用1500分钟的戏剧与自己的情感和解，与千年的经典对话。在一百剧院，我们用代码与无人机与未来自己约定，与无限的可能相拥。他们呢，都是廊坊献给经济乃至全国的一份礼物，一份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深情回望，也是一份关于我们往哪里去的坚定回答。如果你想体验这种极致的反差与交融，不妨在周末的时候提前看看攻略，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廊坊走一走哈，在幻城做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么在一百剧院给孩子种下一颗面向未来的种子。这里是玩转经济，我是以白，感谢方老师、董总深度分享，愿我们都在戏剧中照见自己，在科技中看见未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点十七点与次日六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您说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尤其呢是一些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就是脑卒中。说到脑卒中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我们一旦得了脑卒中，无论是脑梗或者是脑出血啊，一定是特别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有些朋友呢可能就终身的要在床上度过他的余生了。那么脑卒中的康复啊，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可能在急诊的时候，您到医院给您进行溶栓呀，或者给您进行一些脑出血的手术之后，有些朋友说，我现在已经影响了我的神经了，我已经有半边的身子麻或者是不能动了。但是您知道吗，这时候您不能坐以待毙，应该积极的进行康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非常高兴地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神经康复中心医病区的主任，同时呢也是主任医师方博言主任。方主任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您看，说到脑卒中，我们很多的朋友啊，听到这样的疾病都不陌生哈，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看到。那么脑卒中呢，很多的朋友还停留在抢救啊、保命啊这个层次哈。那么一旦我们抢救成功之后，刚才我们也说了如何治疗啊，如何进行康复啊，那么为什么抢救成功了还要康复呢？这可能是大家没有非常关注的一点。
1: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那个开场啊开得特别的好。现在呢大部分的人呢都已经

0: 恢复患者的这些功能的障碍。
1: 那么听到这儿哈，我想朋友们可能在问，那么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抢救，我们的命已经保住了，什么时候能走出医院的病房进行康复是最合适的时机呢？
0: 这个康复的理念呢，是实际上还是很重要的哈。一方面是我们综合医院的医生要有这个康复的理念，
1: 对。
0: 另一方面呢，是我们患者本人也需要有这个康复的理念。这康复呢，应该是越早做是越好的。一旦我们的病情稳定，就是说这个神经系统的疾病它不再进展了，稳定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做康复。这个康复就是越早越好，越早做呢，这个神经的可塑性就越强，它是在这个比较能够塑造的这个时间窗之内，它是比较容易进行一个重塑的。但是呢，一旦你超过了这个时间，比如说经过了半年一年才想起来去做康复，那康复的效果肯定就不好了。
1: 刚才您一直提到一个词儿，就是时间窗。那么我们想请教一下方主任，您所说的这个时间窗大概是多长时间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0: 一般的话，在病情稳定之后，24到48小时之内，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超早期的这样的康复。这些康复当然不是说像我们就强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训练，它是在床上的一些，比如说量肢位的摆放啊，关节活动的一些维持啊，然后还有像这个辅助患者进行翻身啊，预防一些并发症啊等等的，
1: 对，
0: 这样低强度的一些被动的这样的活动。那么对于轻到中度的这样的脑卒中的病人，一般一周他基本上就可以进行这个常规的这样系统的一个训练了。但是呢，对于

0: 如果早康复和晚康复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康复，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后果？
1: 早期康复和延迟康复，以及康复与不康复这样的一个对比。那么经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呢，肯定是早期康复它的功能恢复要比延迟康复要好，康复比不康复的这个神经恢复的要好，都是有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的，
0: 对，
1: 也是有系统的这个科学研究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0: 您看，我们说有些患上脑卒中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啊，他可能会偏瘫，可能会失语，可能会有人出现吞咽困难，您能不能给我们举点例子啊？
1: 比如说以缺血性
0: 脑梗为主、
1: 为例子哈，
0: 为例子啊。
1: 那么这个脑梗呢，它在发生在不同的部位，那么它出现的症状也是不一样的，
0: 没错
1: 啊。比如说发生在基底解区的一个梗塞，那它主要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偏瘫啊，偏身的感觉障碍。这样的话，它上下肢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均等的一个瘫痪。以病人为例子哈，因为不同的病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进行比较，
0: 是的，
1: 这样的病人呢，往往他都是一些穿支的病变，等于我们大脑的血管呢，它有比较粗的这种载体的动脉，然后在比较粗的血管上，它还会有一些分支。
0: 对。
1: 那么一般基底解区的梗塞呢，它是在这一般是在大脑中动脉上面发出的这个分支的这样的一个梗塞，所以它造成的梗塞的面积呢，基本上比较类似，所以造成的功能障碍呢也是比较类似的。我们就拿这样的病人来举例子哈。那么如果在这样的病人，他可能一周之内就稳定了，不再进展了哈。那我们早期康复的这样的患者呢，可能在3个月左右到这个6个月期间哈，那他的这个功能可以达到，就是能够独立行走啊，然后或者是能够持物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假如这个病人他要是不进行这个康复的话，他也有可能能够行走，就是说但是他走路的这个姿势就会出现我们在经常会看到的偏瘫的病人这种跨框画圈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这种姿势的异常呢，实际上对于他整个生活质量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的，因为外观上可能就他就是看起来就不太正常，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有一些因为他这

0: 疼痛、手部的肿胀啊等等疼痛的问题，然后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关节它就会出现挛缩，打不开了，
1: 对，
0: 就会给这个护理呢带来很大的一个困难。
1: 嗯
0: 啊，然后下肢呢，它是一个画圈的这样的一个步态嘛，那我们着力的这个点，我们一迈出去这一步哈，那么着力的点对这个膝关节和踝关节它受力的位置就不正确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它就特别容易造成关节的一个损伤，
1: 哦，
0: 啊，然后后期会出现疼痛啊等等的问题，啊，就会特别影响这个生活质量。
1: 没错，
0: 啊，所以说就是它不仅这个早期康复，它不仅是说在这个力量上，这肢体的力量上哈，它能够恢复这个支撑的力量，它是在整个的姿势啊等等张力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好处。
1: 那我们能不能这样理解，就是我们早康复之后啊，刚才您说像穿肢的这样半身瘫痪的这样的，或者半身的这种肢体障碍的这样的病人，那么我们一旦早康复了，可能他这种跨栏啊、腿部画圈啊这种现象有可能就很轻，或者有可能就没有。但是您可能过了48小时的这个窗口期之后啊，我们再进行康复，他可能就会有这种跨栏的手臂呀，然后有画圈的这个腿。那么还有呢，可能有些朋友他根本就不康复，他就回家养着去了，那么有可能他站立都会有困难，是这样吗？
0: 可能有一些误解，就是说康复和不康复做对比，而不是说非要在这个48小时之内哈进行康复，它与这个不康复就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是总体来讲，就是早康复它恢复的就会快一些，
1: 就会快，
0: 啊，这个整个的这个病程就会缩短一些。也不是说一定说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啊
1: 都是一样的，
0: 对，都不一样，然后这种康复的可及性啊也都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能找到做康复的地方，有的人找不到做康复的地方。
1: 没错，
0: 所以说就是能有条件做康复，我们就尽早的康复，也不是说强制的一定是在48小时之内。因为有的患者呢，他在一周之内他病情还没有稳定，就是我们强调一定是稳定之后，如果不稳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因为脑卒中的患者呢，他

0: 康复，我要让我的患病的这个肢体哈没有那么大的活动障碍。但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要康复多久？比如说对于不同的症状的压迫不同神经的这样的病人，他的康复周期应该是多长？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康复两年我可能接受不了，或者我康复三年，我们请教一下方主任。
1: 这个也是和神经受损的部位、然后和它的程度、病灶的大小、都是有关系的。另外和它整体的脑功能的可塑，又提到了可塑性，
0: 对，
1: 就是它这个整个的脑功能、代偿功能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个体化的，就不能千篇一律的说给出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答案。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说在康复它有一个最佳的时期、就是发病前1到3个月，这个阶段呢就是患者康复的进步的速度是最快的一个阶段。然后呢到这个半年之内呢，他这种趋势呢都是就恢复比较快的。一旦要是超过半年的阶段呢，他进步的速度就会慢了。但是呢也不是说6个月之外哈，就是他就不能进步了、因为有的病人他1年之后还在逐渐的进步、只不过他进步的速度会慢。所以说这个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取决于他的病灶的部位破坏的严重程度，包括他的年龄啊，有没有一些合并症啊、都会对这个恢复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年龄大的这样的患者、他的整个的脑功能的代偿就不好了。所以他要是这个神经可塑性，就是让这个坏死的细胞周围的好的细胞去代替做工作。但是年龄大的一些人呢，本身的这个细胞的活力呀、这种功能它就有一个蜕变了。
0: 是的，
1: 所以他代偿的功能就差，年龄大的病人他恢复的就不好。然后有一些合并症的患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长期的高血压也不控制啊，
0: 对对，
1: 等等的，他就恢复的不会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有些患者和家属呢，他会抱有很高的一个期望值
0: 啊，
1: 就认为这个康复呢是无所不能的，只要做了康复就都能够恢复到正常。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个、
0: 这也是个误区。
1: 对对，康复就是让损伤的功能尽可能的一个恢复、然后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是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标。
0: 没错，
1: 但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把这个功能全部恢复到完全正常、这个是可能性很小的。
0: 您看我们每一位患者可能住到我们的康复医院或者康复机构之后啊，这个患者可能都要问啊，您准备给我制定什么样的康复方案呢、我怎么康复啊？我们是不是会先对这个患者有一个目前状态的评估呢，然后再给他制定相应的康复的方案呢？
1: 是的，因为刚才也讲到每一个患者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他都是个体化的，他损伤的部位不一样啊、合并症不一样，年龄不一样、然后他的这个心肺承受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个病人来了之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做评估、这个评估呢它一定是一个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评估、
0: 对，
1: 就是多种的评估手段，从这个各个方面对患者的各种功能它进行一个全

0: 的一些兴趣爱好啊、
1: 嗯、
0: 他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啊，
1: 对，
0: 还有他家庭环境啊等等、
1: 嗯、
0: 这些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在内、
1: 嗯、
0: 就是通过全方面的一个评估之后、嗯、那么我们可能一个患者他都有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和目标、
1: 嗯、
0: 那么我们首先给患者可能设定一

0: 一般都不是一个特别量化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手段，就比较粗略的，但是它会很快。另外的话就是现在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核磁，
1: 核磁
0: 对它包括像我们平时做的普通的核磁，那我们可以看到病灶的部位，然后评估它病灶的大小，损伤的程度。然后功能核磁呢，可以来评估它的脑功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利用血氧的情况来看脑区激活的一些情况，然后评估它的神经纤维素的一个完整性啊等等，那么这些都能给我们提供一定的这样客观的一些依据。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脑电图，那么在一些昏迷的病人中，我们给他做事件相关电位的一些检查，那么来评估这个患者他有没有醒来的可能性，这个就是来判断它是一个微意识状态呀，还是一个植物状态呀，然后它能够我们经过促醒的这个手段醒过来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1: 对
0: 啊，这个都是用脑电来评估的。另外还有一些像肌电图啊等等，我们评估这个神经损伤的一些程度，包括还有这个步态评估的一些设备，像三维步态分析，那么可以评估这个具体的一些步态的一些参数，包括它的关节受力的情况，包括它的这个步长啊、步速啊、步频呐、然后还有重心移动啊、还有走路的双侧怎么不对称啊。
1: 对，
0: 那么这种具体的参数给到我们之后呢，那治疗师呢他就会根据步态的异常的参数就进行具体的一个调整了。我应该着重训练哪个方面，因为有一定的参考的依据嘛，那就会制定这个相应的一些训练的计划，着重去训练哪个方面，然后让他尽快的恢复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所以说这种多模态的，它包括像传统的量表，然后现代的一些定量的一些评估的手段，这种定量的评估它还可重复，还可视，就是能够给一个比较立体的、直观的，然后也客观的、量化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刚才您说了这么多哈，我们现在的医学的这样的一个评估的手段，核磁共振很多人都拍过，包括您刚才说到了近红外脑功能成像，哎，这是专门的对大脑信息的一个检查，是这样吗？
0: 对，近红外它是通过一个光学

0: 半就做得越精准。
1: 还要进一步的想请教一下方主任，像我们神经康复中心都会采用什么样的这样的康复方法？为什么我们在康复中心能见到这么多种多样的康复方式？它对我们哪些方面有帮助呢？
0: 经常会有家属来问，那你们都采用什么样的康复方法呀？
1: 对呀，对。
0: 所以这个话我就不断的给大家
1: 讲
0: 哈。
1: 对，
0: 首先呢，其实核心是 PT， 就物理治疗，它是来主要是改善患者他的肌力呀、耐力呀、关节的活动啊，来改善他的平衡功能啊、步态呀。那么通常 PT 治疗呢，它是由治疗师他会用一些手法，这是很专业的一些问题。那么治疗师他们会有不同的流派哈，有的是用这个 Bobas 啊，然后这个神经发育疗法啊等等的这些他们康复的一些基础的理论在里面，来促通这个神经，然后让它功能有一个促进的一个恢复。再有的话，来训练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那么其实我们康复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患者恢复他的日常生活能力。
1: 对对对
0: 吧，回归到家庭和社会，
1: 至少能自理。
0: 对，这个自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教他去穿衣呀、洗漱啊、吃饭啊、上厕所呀等等的这些这些方面，还有一些手功能精细方面的一些训练。再有的话就是像这个言语和吞咽也是非常重要的。言语吞咽训练，就比如说有失语症的患者，教他怎么去说话，
1: 是
0: 啊，那么就可能是从最开始一点点的，从单个的音节开始，到双音节，然后到字词句子，一点点教他说话。那还有一些构音的问题，就是他说话的声音发不出来，比较低沉啊，
1: 对，
0: 教他怎么去构音，配合着呼吸训练。吞咽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对对对。第四个就是这个认知方面的康复，因为认知对于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进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康复它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要是认知功能好，他学的就快，认知功能要是不好呢，他接受的就慢，学完就忘了，或者是学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给患者进行这个认知方面的评估以及认知的训练，包括他的记忆力呀、注意力呀、视空间能力呀、执行能力呀等等这方面的训练。然后还有像机器人儿，它实际上是也是属于 PT 这个范畴的
1: 啊，物理治疗的范畴。
0: 对，下肢的机器人它属于这个 PT 的范畴，但是它是属于一些现在比较新型的这样的康复技术了。
1: 对对对，
0: 那么有的是利用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有的是非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哈。可以看到，就是患者穿着这个外骨骼哈，
1: 对，外骨骼，
0: 对，柔性的这种外骨骼，它会有一定的根据这个我们步行的这个各个肌肉的顺序激活的一些次序嘛，然后带动着患者他进行这个行走。
1: 是。
0: 那么在行走的过程中，实际上各个关节的它的活动的范围呀、速度啊、次序呀、这个顺序啊等等，等于也是对他的一个感觉的一个传入。
1: 没错。
0: 啊，给大脑造成了怎么走才是正常的。
1: 对。
0: 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肌肉记忆也好啊，慢慢的这种强制的反复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就会它就会引起大脑中神经的一个又讲到了重塑，才会发出指令指导它怎么去正常的行走。
1: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经济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4: 就因为舍不得他，

0: 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2: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3: 来，您坐那靠窗户那儿，给您让吗？
4: 站一站。
2: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
7: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8: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7: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9: 很多的患者在我们的这个水疗特别漂亮的一水疗池子里在那儿游泳，哎呀，我一想这游泳也能帮我们康复吗？难道？
10: 对，因为水疗呢，它能减重啊，
9: 啊，
10: 对吧？我们在水里头，它是有一定。

水里边经过这个浮力，它能够减轻它20%-30%的这种重量的话，它的任务等于变得简单了。所以这个正常的平地上它可能抬不起来脚，但它在水里头它就可能很轻易的能抬起腿来。所以说在水里的一个训练，一方面就是能让它尽快的能够有一个正常的这种步行的模式哈，比如说在水里行走，然后同时也练习它平衡功能，再有就增加患者的一个自信心。然后

0: 都做，然后防止这个水肿啊什么的一些浮肿的情况。
1: 我们的水疗池子是不是和我们家用的泡澡的这个池子浴缸不太一样呢？
0: 那个它要大，那个池子很大，
1: 而且它有按摩吗？里边
0: 那个大池子里头旁边会有一些水流会出来，它会有一些机械的力冲击呀、等等。
1: 对、
0: 但是也可以不利用那个，因为那个池子里我们还会放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水中的那种自行车啊什么的、那患者他在水里头可以蹬自行车，
1: 真的有意思、
0: 然后我们的治疗师就是专门有水疗的治疗师、他会穿着泳衣跟患者一起在那个池子里头、给他在池子里头做一些训练，
1: 保证患者的安全。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
0: 对，
1: 您看哈，我们除此之外呀、我们还

0: 样的，是吧？按摩和这个针灸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1: 没错，
0: 因为它本身，实际上要是用西医的理论来想的话，那么它除了经络呀，还有这个穴位，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感觉的一个刺激，我感觉，
1: 对，
0: 就是从外周的给大脑一个信号，让大脑的接受这个信息的这个部位进行了一个激活，那么激活之后呢，它就会促通它整个的这个感觉运动的环路，
1: 对对，
0: 因为感觉和运动它是一个环路嘛，我们都是通过接受这个外界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视觉、听觉、触觉，本体感觉哈，就是我们说的深感觉，那么我们对环境的感知的这些信息会不自觉的到我们大脑中的一个感觉整合的一个中枢，
1: 是的，
0: 就会形成一个这样感觉的一个印象，然后呢这个印象它就会传到我们运动的中枢，给运动中枢一个指令，就是我通过整合了周围的环境我该干什么了，那么给出这个指令之后，运动的中枢就会发出这个指令，我们就会去比如说去拿一杯水，那我可能现在我感觉到我很渴，我嗓子有点哑，那这个信息就传到了我的一个
1: 大脑里
0: 然后通过这个认知给它加工一下，就觉得我应该喝水了，
1: 是的，
0: 然后这个信息就传到了我的这个运动中枢，那我就伸手去拿这个水杯然后去喝水了，所以感觉是特别重要的，
1: 而且这种真的是从零开始构建，开始培训我们的这些功能了。那么除了我们这样的一些康复的这些手段，包括运动的呀，包括我们说这种像水疗啊等等的这些疗法之后啊，其实我们还有一种疗法，就是心理和行为的疗法，是不是也很重要呢？我们说谁得了病啊，他肯定都会有心理特别难受，焦虑啊，抑郁啊，甚至轻生啊等等的这样的方式啊，所以呢在您的北京康复医院，尤其是您这个神经康复中心，是不是心理的这样的康复也很重要？
0: 这个太重要了，您想想，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得了这个脑卒中之后，他整个的生活的轨迹就发生了变化，
1: 是的
0: 啊，那么原来有可能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瘫痪在床了，不能动了，这种巨大的一个心理的冲击，可能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就是灾难性的一个这样的，
1: 对对，
0: 所以短时间内他接受不了，包括家属也接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心理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心理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懂这个心理学，因为要跟患者有一个共情的能力，然后要从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帮他树立信心，让他从这个他的这个悲观的这种情绪中走出来，
1: 是的，
0: 他才能够积极的去面对，
1: 是的，
0: 面对这个疾病，然后去怎么去解决它，然后他才会有动力去进行康复，要不然有的患者他就是很消极了，他就依从性会非常的不好，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心理康复啊，心理辅导啊，然后包括一些行为的认知疗法啊，甚至通过一些药物，有的时候还要借助一些药物帮助患者

0: 说到了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现代化的这样的康复的手段哈。听说呢，我们这个康复医院又有了新的康复武器哈。这新的康复武器，比如说这种经颅磁的刺激呀，然后经颅电的刺激呀，等等等等，还有深部的脑刺激哈，这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康复武器呢？
1: 其实这些呢，就是都属于这个神经调控的范畴。它是等于从中枢去调控我们的这个神经，从根本上增加这个神经的可塑性。那么这个神经调控治疗呢，它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侵入性的，就是有创的。
0: 有创的。
1: 啊，就刚才您说的深部电刺激，我们叫 DBS。然后还有包括像这个脊髓电刺激也是需要通过做一个小微创的手术，然后把这个刺激的电极呢下入到这体内，放到脑内或者是脊髓的这个硬脊膜外边，然后进行这个刺激。它这是有创的哈，因为要手术。那么经颅磁刺激呢，经颅直流电、经颅交流电，还包括现在的食欲干涉刺激哈，就是这些呢都是属于无创的神经调控。它就不需要开刀，就直接呢就是
0: 在体外。
1: 体外啊，用来用，然后它通过一些电磁的这样的一个发放，改变这个神经的一个放电，然后从而呢，它重塑这个神经突触间的一个传递。
0: 是的
1: 啊，那么突触间传递它重塑之后，就这个可塑性就再造了这个可塑性啊，就等于
0: 再造了可塑性，
1: 重塑了等于是。
0: 所以您看，现在我们康复的方法仪器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啊，刚才方主任您也谈到了哈，我们可能1到3个月是一个最佳的康复的周期啊。那么可能在康复医院，这个病人说我已经住了3个月的院了，我已经康复了3个月了、4个月了。这时候家属可能会提出来，病人自己也会提出来，我知道这些康复的方法了，我也有康复的信心了，我是否可以回家了？那么可能回家之后啊，家属要问哈，那么我们回家注意什么呢？我们回家之后，哎，我们的家庭环境是不是也要进行改造啊？需要怎么跟医院进行链接呢？这样的康复，
1: 因为现在这个医疗资源还是比较紧张的，患者在医院呢住院的时间他都不会太长，但是呢实际上康复它确实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治疗，所以在医院的可能住上几周啊一个月啊左右的时间，它不足以让他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能恢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要有一个延伸的一个居家的康复。那么居家的康复呢，实际上我们也正在做哈，就是患者出院之后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指导，然后多长时间让他可以回来进行复诊复评，我们再给他评估，然后再给他一个居家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在家中把这个康复给他延续下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话，居家的话，这个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居家护理，对
1: 对，因为这个护理团队在我们的整个的团队中，也是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到家之后呢，很多家属不知道应该怎么护理这个老人，比如说怎么去给他鼻饲啊，怎么去防止这个压疮啊，怎么去防止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栓，防止一些并发症啊等等。所以护理团队呢，他也会，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医院然后专门开了这个居家护理的一个咨询的门诊。
0: 这个太好了啊，可以随时咨询哈。
1: 对，这个门诊呢是还是免费的。
0: 还是免费咨询的。
1: 对对对，就是为了我们一些住院啊出院的患者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到医院来，然后家里头很困难，就不知道怎么去护理的这样。
0: 没错。
1: 那么就可以通过支付宝进去，有一个精通选择这个北京康复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医院，然后里边就是有各种的护理门诊，康复护理门诊，这样的话等他在上面留言之后，然后我们的护士他会有集中的一个时间段给大家进行回复。
2: 科技无处不在，
3: 无处不在，
2: 智能服务生活，
3: 服务生活，
2: 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0: 您看哈，我们康复医院不光是给我们的这些患者进行这么细致入微的康护哈，而且呢，在患者回家之后，我们

0: 一些安慰。
1: 还有就是刚才您提到居家改造，这块要需要说一下。
0: 对对对，居家改造
1: 呢，实际上如果要是有一定的后遗症的患者，回到家里都应该进行一些居家改造。
0: 是的，
1: 包括这个比如说把手哈，墙上的一些扶手能够防止他跌倒，地上的防滑垫，然后以及他的这个无障碍的这些设施，就是屋里头尽量是平的，不要有一些门槛啊之类的。
0: 没错没错，容易绊倒。
1: 对，再有的话，现在有好多居家的这种家具，就比如说像一些床，护理床，那个床都做得可好了，一个按钮一摁，然后它就可以让患者坐起来，然后也能站起来，都是居家的这样的一些设施，会很方便。还有就是帮助患者转移的一些设备，就是一个像这个起吊机一样，给患者一兜然后就转移了，
0: 转到另外一个比如说他尿了或者是大便了，那么把他

0: 在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
1: 对，我看好多这个装修公司他们都往这方面去努力了，都有这个适老化的这个居家的这样的装修啊什么的。
0: 对，所以您看我们这种服务型的社会啊，给大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贴心的服务。
1: 对，很便利。对于家属来讲，实际上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家属一个是他要调整好心态嘛，然后也不能够，对于患者来讲的话，就是不能够包办，可以给他帮一些辅助，帮忙，但是不能全都帮着患者把这些活都干了的话，那么患者他的功能就会越来越退化。
0: 也不能所有的事儿都帮助患者亲力亲为啊。
1: 对对，
0: 哎，应该让他锻炼有这种锻炼的意识。
1: 对对对，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一些鼓励，就不能够打压他，就说你看你什么也不行啊什么的，
0: 没
1: 应该给他鼓励，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
0: 对，心理的鼓励真的非常重要。
1: 是是。
0: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马上也就要到了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意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神经康复中心医病区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方博言主任。今天专门呀和朋友们谈的是我们大脑的重启之路哈，我们说的就是在我们的脑卒中之后应该如何进行康复的话题。好，非常的感谢方主任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3: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4: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3: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5: 以下是广告时间。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的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徐可。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点味儿啊，在热天的时候特别好吃的，就叫这个咸鸭蛋啊，而且是烤制的咸鸭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时候咱们这时候上点岁数吧，日常饮食咱就会发生变化。您发现没有啊？就有时候到晚上啊，尤其不想弄得特复杂。你就想说稍微要不然弄点凉菜，对吧？找点这个咸鸭蛋啊，然后喝碗粥。您别看这特简单哈，你吃的还特别舒服，但是这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你这咸鸭蛋咸菜得找对味儿了，要不然这个味儿没点缀，那就太淡了。
1: 但是您会发现什么呀？就是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啊，也有这样的体会。外边现在买的这个咸鸭蛋，尤其是市场里边，看着还挺新鲜的，外表还挺好的，
0: 是。
1: 但是拿回家以后一吃，蛋清齁咸，然后呢蛋黄呢没有那么多油。
0: 那就是吃的不好吃，
1: 吃起来不香了。有时候呢，买那种外包装看的挺好的，还是真空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啊是硬的，有硬芯儿。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要知道，2011年7月的时候呢，原质检总局批准对白洋淀的咸鸭蛋实施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所以说，今天您收到手的每一颗的这个烤鸭蛋，您会发现外边有一真空包装。那个真空包装上都印着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0: 就跟您说了，咱这是产自白洋淀。
1: 另外呢，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今天咱们这个烤鸭蛋，它的原材料产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麻鸭。这个麻鸭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会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0: 鲜。
1: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这来自于白洋淀。
0: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1: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0: 没错，
1: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0: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1: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0: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家腌。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1: 哎，
0: 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
1: 哎，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
0: 嗯，
1: 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哎，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
0: 哎，
1: 一口气卖给您是1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
1: 嗯，
0: 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哎，颗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颗运气都好，颗都起沙都留油。
1: 嗯，
0: 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哎，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哎，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有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有回头客，
1: 离不远。
0: 哎，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啊，入口即化。您会发现吃一口这个蛋黄，拿这个舌头和砂糖一抿，哎，它就斩了，而且因为油性特别大，所以说呢，您能吃到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不了。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您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特别大。
1: 您瞅瞅，咱们说这咸鸭蛋吃的就是这个流油的感觉。
0: 哎，第四点是细，说的不是蛋黄了，说的是蛋白。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跟您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鲜味十足，满嘴留香。
1: 嗯，
0: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棒。
1: 嗯，
0: 哎，记住了这5个字叫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你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
1: 哎，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1: 没错，
0: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每枚是60克，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5: 减少塑料制品依赖，
4: 让生活满载自然关怀，
5: 奔赴绿色出行新风，用低碳唤醒城市脉动，
4: 玩转旧物改造潮流，以创意解锁循环奥秘。
5: 您的每个微小行动都在为北京蓝添彩，加入践行绿色低碳，畅享健康生活微蓝北京主题宣传推介会，
4: 学习环保智慧，共赴绿色之约。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6: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

0: 到2030年，北京市外资研发中心将达到500家。
1: 家长在班级群亮身份，希望老师多照顾自家孩子。保定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这方面的消息。今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展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另外还有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从918事变的炮声划破长空，到77事变全国抗战的烽火燃起，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全体中华儿女以顽强意志和英勇斗争，付出了超过3500万人伤亡的巨大代价，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今天京津冀多地都举行了纪念活动。
1: 其中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联合卢沟桥文化发展中心举办了四海同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在抗战馆，志愿者管弦乐团的现场演奏声中，观众轻轻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在乐声中重温抗战历史，纪念伟大胜利。展厅里，讲解员依托馆藏文物、历史照片以及档案史料，完整梳理了从918事变到抗战胜利的历史进程。
0: 讲解员朱宁说，每逢9月3号前来参观的观众人数都会明显增多。据了解，在今天的主题教育活动后，不少观众在留言簿上留言，表达了对抗战英烈的致敬和对伟大祖国的祝福。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来关注三地热点。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揭牌成立。据了解，依托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地位和产业优势，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将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口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据了解，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将在功能定位与核心任务上重点聚焦三大领域。一是推动口岸通关模式创新升级，建设海关总署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示范点，积极探索技术型贸易措施协调对接与标准互通，不断提升跨境通关智能化便利化水平。
1: 二是深化海事领域对外开放和便利化合作，创新开展离岸船舶登记特色业务，全面提升涉外海事政务服务质效，从严筑牢危险货物海上运输安全屏障，保障国际航运通道安全畅通。
0: 三是推动港航产业要素集聚提质，提升滨海新区港航产业聚集区发展能级，推动港航基础设施建设、先进运营管理技术对外输出，持续织密对上合组织国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口岸合作服务网络。
1: 加上2025年9月份成立的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如今天津已经正式构建起两平台两中心的全新格局，标志着天津服务上合组织国家的开放载体进一步升级。
0: 再来关注近期将在京津冀区域举行的重要活动。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

据了解，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包括主论坛、五场评

0: 用 AR 交互、数字复原等手段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面向世界传播，让千年文脉可观可感、触手可及，助力中国文旅产品服务 IP 走向国际市场。
1: 其中旅游展围绕旅游点亮美好生活这一主题活化传统文化，并结合本年度服贸会展示重点，首次推出文旅出海服务展示。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二级巡视员李尊敬介绍，
2: 在室内展馆打造北京文旅魔方，创新设置齐白石艺术数字沉浸展、吉祥大戏院两大体验空间，聚焦文旅出海，集中推介中国旅游集团爱达摩都号游轮等代表性出海的项目，打造文商旅展一体化融合消费场景。
1: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办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首次亮相服贸会，市民可通过沉浸式体验和现场互动等多种方式领略神秘的美洲文明。北京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白杰表示，
3: 打造美洲展沉浸体验区，观众可在特色图腾与光影装置中沉浸感知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风貌，分时段推出古文明的纹饰手绘、美洲狩猎主题拼图、玉米文化手工创作等多项趣味互动项目，还将邀请拉美的专家开展交流讲座，解读文物背后的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
1: 服贸会北京大视厅展将全景展现北京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实践成果，以爆款电视剧《生命树》为主线，推动视听 IP 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北京市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韩欣欣说，
4: 开展跟着生命树游玉树推介活动，发布玉树影视旅游线路，还复刻了生命树剧中寻护座驾，让观众感受高原守护者的赤诚初心。
5: 据了解，本届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以文旅融合、数字赋能为主题，将在首钢园的7号和9号馆亮相。其中7号馆将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化新质生产力、文商旅体展融合、文化产品海外传播交流四大板块，而9号馆则是聚焦融合消费场景，将会集中展现产业前沿成果和沉浸式体验业态。
6: 说到文旅产业，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有20个国家、29个省区市、近2000家企业参展参会。展览布局专业化、主题化、场景化，各馆分区明确，分别聚焦文旅新业态、天津本土文旅资源、景区装备、国际文旅合作、文旅融合成果、

0: 发展大会、小而美场景运营创新大会、天津滨海国际微电影节等18场重点主题活动将会陆续登场。博览会将持续到9月6号，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公众无需预约即可以进场。
1: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正在加快打造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昨天，北京市商务局发布了北京市15-50期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北京将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速形成全球数字经济示范引领地、全球医药健康创新策源地、国际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地以及双向互促的开放高地。到2030年，北京全市累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数量将由2025年的332家提升到500家左右，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将由2025年的284家增至300家左右。
2: 雄安发展建设及时报。
0: 我们来关注河北雄安新区。前不久，美卡曼德雄安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港交所主板，成为首家自雄安新区申报并完成上市的企业。这也标志着雄安新区在培育科创龙头、畅通企业上市路径、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美卡曼德由清华海归团队创办，创业之初便锚定方向，让机器人突破单一重复动作，具备感知环境、自主决策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2024年，这家具身智能企业将全球总部落户雄安新区，持续深耕物理 AI 核心技术研发，产品服务覆盖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此次上市对雄安新区集聚科创资源、激发创新活力具有重要示范意义。雄安新区科学园管委会副主任马阳彪：
4: 美卡曼德是第一个在雄安成长并且走向资本市场的科技型企业，标志着我们科技创新的工作取得了一个标志性的进展。我们也走通了整个打通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在未来的话，我们可以期待10家、100家这样的企业的话呢，从雄安走向国际资本市场。
3: 一家科创企业的上市背后是多年的硬核技术积累，更是雄安创新生态的真实写照。眼下，雄安正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科创培育、资本赋能、产业集聚这条链越拧越紧。马阳彪：
4: 我们今年设立了2只母基金，会同像中化、华能这样的大型的央企，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能够为这些科创企业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的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科创企业在雄安的能够发展。

0: 研发在北京市，转化在天津市西青区的 3D 协同创新格局，更代表着京津冀区域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等前沿赛道上拥有了更具显示度和带动力的产业标杆。
1: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前不久，天津市公开发布了2026年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行动计划，提出了5项行动、23项任务，为天津市全年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了具体抓手和实施路径，让更多经营主体能够在天津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发展。昨天，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政策吹风会，介绍了行动计划的有关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郭希然发来的报道。
2: 2026年，天津市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行动计划，包含5项行动、23项任务，将分别从要素供给精准赋能、市场环境优化提升、优化开放创新生态等方面，持续优化本市营商环境。市政务副办主任何志能表示，
3: 实施小微企业首笔信用普惠贷款风险补偿政策，适度提高科技创新型小微企业首笔信用普惠贷款风险补偿的比例，建立企业创新积分制，统筹运用股权、债权、保险等手段，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的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公平竞争、抽查审查，依法实施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推进政府全流程电子化办理。
2: 截至今年7月底，本市累计备案设立境外企业机构已达1447家，覆盖了全球95个国家和地区。何志能表示，将依托产业平台口岸等优质资源，持续赋能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提质。此外，本市将加速开展人工智能加登记试点，提升登记服务效能。市市场监管委副主任庄健表示，
4: 聚焦经营主体登记业务和高频的需求，打造智能名称的申报、智能导办、智能推荐经营范围、智能材料的核验、智能辅助审查等5大应用场景，整合办事指南、常见问题和历史办理记录等数据，开发登记前流程的质量管控功能，实现申报阶段的主动的纠错引导、审查阶段的及时核验提示、办结阶段的常态监测管控。
0: 三热点，再来关注一则社会热点事件。前不久，有网友发布了河北省保定市一高中家长群的聊天截图，引起了广泛关注。截图显示，一名家长称，我是保定市人民医

0: 奖励的艺术家之一。他从俄罗斯走向世界，在肖像、人物和风俗题材创作当中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本次展览汇集了70多件精品，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多件重要馆藏原作集中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尼古拉费辛的艺术面貌。
1: 昨天，首届巴西文化节在北京798艺术区开幕。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的重要官方项目，文化节由丰富的展览和巴西艺术家带来的10多场现场演出组成。多位巴西知名艺术家将轮番登台，演绎波萨诺瓦、桑巴、巴西流行音乐、肖罗、爵士等多元曲风，解锁巴西从传统到当代的完整音乐脉络。非遗表演则是融合了舞蹈、武术、音乐、杂技于一体，以无国界的艺术语言展现巴西民俗文化的原生生命力。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9月6号。
0: 在体育赛事方面，昨天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障碍跑世锦赛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开幕。这个将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取代马术进入现代五项运动的项目，在北京实现了其全球顶级赛事走出专业场馆、走上城市街头的首次探索。
1: 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了100米个人赛、400米个人赛、3公里个人赛、3公里团体赛，以及首次亮相的4x100米混合接力赛5个项目，其中100米项目与奥运会障碍跑最为接近。赛道上运动员全力比拼，赛道旁就是餐厅和商店，游客原本只是逛街游玩，听到欢呼声后转身就能站在围挡边观看世界级的比赛。
0: 据了解，作为障碍跑项目全球最高级别的单项赛事，本届世锦赛汇聚了世界排名前50的顶尖运动员，吸引了全球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

0: 融合化改造，突出设备更新升级，产线质改数转，流程绿色低碳，行业耦合发展，突出产业链强链、补链、沿链。申报工作将持续到9月16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进入九月份，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出游的黄金期。眼下各大航班运力充足，多条航线机票折扣力度大，出游线路性价比凸显，不少人也选择错峰出行，享受实惠又舒适的旅途。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金秋九月，暑期客流退去，国内旅游市场正式进入错峰出游窗口期。记者从多家旅游订票平台了解到，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票价出现大幅下调，部分线路机票价格甚至低于高铁票价。
4: 机票价格同比暑运的高峰期下降了35%到40%吧。以咱们石家庄机场出港的热门旅游城市航线来说的话，像石家庄飞成都现在是350元起，同比暑运的高峰期下降了200-300。上海、广州、珠海这些亲子游的热门城市呢，同比暑期的机票价格也大幅回落。比如说石家庄飞上海，目前的机票价格是200元起，飞广州是310元起，飞珠海是320元起。中秋国庆小长假前呢，也是错峰出游的最好的一个时机。
3: 除了机票降价，各大旅行社的旅游线路跟团套餐价格也同步回落，山水海滨人文休闲各类线路供给充足，产品选择丰富多样。
5: 同比于暑期的价格上来说，我们大概的降幅呢是在10%左右。比如说像国内的多彩贵州、七彩云南，还有广西的桂林，包括我们的大美新疆，在这个季节呢，不仅呢我们的这个视觉效果好，它的价格呢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如果您选择在9月20号以后，它的价格就会有所上调。
0: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我国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以及群众滑冰场。
2: 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49.9%，较2018年累计下降3.7个百分点，近5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的最新通报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且将会持续增强，预计将发展为超强级别事件，对全球降水和温度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相关极端天气风险将持续到2027年。
2: 当地时间2号，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开幕，将于9月12号闭幕。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创立于1932年，与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德国柏林国际电影节并称欧洲三大国际电影节。本届电影节共有21部影片角逐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美国演员马吉·吉伦哈尔担任本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中国香港导演杜琪峰也是评委之一。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马潇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
2: 河北石家。

0: 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0: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0: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

0: 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2: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3: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4: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

0: 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0: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融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

0: 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1: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2: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

0: 2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

0: 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1: 荷兰中央银行二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二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1: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吗？
6: 站一站。
4: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7: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8: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9: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1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8: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1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2: 北京时间19:00。

何起源的呢？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是今天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它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呢？从古老的甲骨文演变到今天的方块字，这期间又有哪些重要的过程呢？话说天下，王明君带您一起去探寻古老汉字的起源。我们试想，在那遥远的上古时代，咱们的祖先和其他的动物一样，是没有成型的和有具体意思的语言的，相互之间的交流啊，也基本靠用手或者是身体的其他动作来完成。那个时候人们的交流啊，只能发出一些简单的咿咿呀呀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各种声音。人们呢，通过这种沟通的方式，除了简单的吃饭、睡觉和狩猎和基本劳作以外，也不能完成其他更多复杂的使命。后来啊，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和发展，差不多是到了距今天有10万年前有朝时代的后期，这个时候才出现一些初级的语言。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文字啊，人们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记住，那就非常的困难。那会儿咱们的先祖啊，当时是怎么记事的呢？据有些学者的推算啊，说那个时候啊，人们一开始是用摆放一些石块的办法，以石块的大小啊、多少啊，以及堆放的方法和位置来代表不同的事物，这就叫做堆石记事法。可是您想，这种办法又麻烦又不便于管理，并且很容易被人破坏，要是有人不小心把这石头给踢了、弄乱了、拿走了，那还不耽误大事啊。后来啊，据说燧人的安孜氏的织女们，这个燧人和安孜啊是一支部落的名字，这里面呢有一些在家从事劳动生产的女性啊，她发明了一种搓绳的技术，这也叫做结绳记事法。这些女人啊，将10多条细绳子排列好以后都挂在一个地方，然后在绳子上用打结的方法来记事。哎，这打结可是有讲究的啊，大事儿就打一个大大的结，小事儿呢就简单打一个小结，这个先发生的事儿呢就打在里边，后发生的事儿呢就打在外边。而且啊，为了能够记录更多的事情啊，据说这些女人还利用植物的天然颜色，把这些绳子染成了各种各样的色彩，每种颜色分别代表某种类型的事情，这样啊记起来就方便多了。可是您想想，就算是这样，如果想要很快的或者是持久的去记录一些事情，那仍然是一件

来解释或者是象征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世间的事情。而在今天的淮阳，坐落在城北一里的龙湖中，还有着纪念伏羲画八卦时留下的一座八卦台呢。在《尚书顾命孔安国传》中，有这样一段关于伏羲画八卦的说法，说的就是当年伏羲是经黄河的时候，遇到的不是个白龟，而是一匹龙头马身的神物啊。而这个伏羲呢，正是因为看到了神物背上所背负的这一幅幅神秘的画卷，后来才画出了八卦图。可是这里说的那幅神秘的画卷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就是非常有名的河图。而说到这河图啊，咱们还必须要提到另外一本书，叫做洛书。洛就是洛阳的洛。这个洛书与河图据说是咱们华夏民族阴阳五行术的根源。最早的详细记录可以追溯到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去。后来《易经》里面诸子百家也都有过许多的讲述，说是咱们的太极、八卦、周易、六甲、九星、风水等等等等都可以追源到这里。这河图和洛书如此的神通广大，而且是在伏羲画八卦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么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呢？当然了，这历史上的河图和洛书啊早就失传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只剩下宋代大儒朱熹在他的《易学启蒙》中珍藏的两幅图画。那这两幅图画又到底画了些什么呢？其实这河图啊，就是由排列成竖阵的黑点

怎么算加起来都等于十五，那非常的奇妙。直到咱们今天，都没有人能够解释的明白它的全部意思和神秘的作用。而且因为这两部书只有符号没有文字，所以

有人说伏羲画八卦是咱们汉字的起源，可这毕竟只是一个神话呀，很难去考证。比这个传说更靠谱一点的说法，那就是仓颉造字了。那么这个仓颉又是什么人呢？据传说啊，仓颉原来姓侯刚，名颉，号始皇氏。这个仓颉啊，生于今天的陕西省白水县杨武村的鸟羽山，当然也有人考证说他是山西临汾人。据说这个仓颉当时是皇帝手下当官做事的，古书上是这么描述他的，说仓颉有四只眼睛啊，不是戴着眼镜那个四只眼睛，是真的长了四只眼睛。有着四只眼睛的人那可不简单啊，中国历史上传说啊，有四只眼的人只有三个，一个是虞舜，一个是项羽，另外一个就是这仓颉。当然了，

来赞赏他。所谓君上一人，人下一君，就是来形容这个仓字的。由于仓颉造字功德感天，还据传说玉皇大帝啊，还赐给了人间一场谷子雨，用来慰劳他的圣功，这也就是现在24节气中谷雨节气的来历。仓颉去世之后呢，当地的百姓还在他的陵墓的地方修了个庙宇，并且把他住过的村庄改名为史官村。

堆石记事也好，伏羲画八卦也好，在这些传说故事中有着种种关于汉字起源的可能，但毕竟都还缺乏确凿的事实依据。而在近代的考古研究中有了两次重大的发现，那么这两次发现是什么呢？话说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河南舞阳的贾湖，考古学家在这里首先有了重大的发现。这是个什么地方呢？贾湖的遗址地处淮河上游，属于伏牛山的东麓，那个时候生活在这里的是贾湖人。而贾湖人呢，获取动物类食品的主要手段就是狩猎、捕捞和家畜的饲养。在贾湖人的墓葬中随葬了大批成组的龟甲、骨头、石头、陶器。考古学家在这些随葬品中啊，发现了大量的契刻的符号。考古学家们从而推断出这片墓葬已经距今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了，并且其中个别的符号与商代甲骨文有相似之处。所以考古学家们推断，甲湖刻符很可能与汉字的起源有一定的关系，而类似的符号在甘肃大地湾等遗址的彩陶上也曾经出现过。但是当考古学家进一步研究的时候，却发现情况并不那么简单啊。除了已有的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他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之间在联系上似乎也有一些脱节，大多数的符号还与商代文字的结构不相符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比较浓厚，背景很复杂，所以符号的研究线索也就再一次中断了。不过到目前为止，咱们国家的考古学家已经能够推断出夏朝是汉字系统形成的最关键的时刻。从出土的文字资料上来看啊，中国至少在余夏时期就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今天的考古工作者们还曾经在山西的襄汾陶寺遗址中出土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了有用毛笔写成的一个完整的语文的文字。后来证实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型。

座龙骨的中药上面有一些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奇异的划痕呢、啊。他还发现这些划痕不像是随手啊乱刮上去的痕迹，很像是一种有秩序的编排。这位主人当即就拿下了这块药，心想啊，这么细小的一块骨头上怎么会有刻痕呢？这肯定不寻常啊。这家主人就因为这个细心的发现而走进了历史。他叫王懿荣，是山东烟台福山人，当时是京城里有名的大学者和古董收藏家，又是朝廷国子监的祭酒，也就是当朝最高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可见啊，这个王懿荣本来就不是一般的寻常人。可是这龙骨又是什么呢？它真的是龙的骨头吗？当然不是了。根据古生物学家们的研究啊，所谓的龙骨啊，实际上就是远古的时候大型脊椎动物的，比如像大象啊、犀牛啊、三趾马这些动物的骨骼。这些骨骼后来成为了化石，咱们古人就通称为龙骨。据说在东汉以及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龙骨入药的记载了。不过这些骨头上刻画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不是远古的文字呢？如果是，那它有多古老，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对于这些问题，王懿荣也不太能知道。不过当他断定这骨头上的文字极不寻常之后，他就立马派出了家人去了自己当时买药的药店里，见到凡是带着字的龙骨通通收购下来。后来啊，到了王懿荣开始购藏古文的第二年，他手中的骨片已经有1300多片了。据说他还几次到药店登门询问，去询问这些龙骨啊是在哪儿出土的。但是让他失望的是，所有的回答都是不知道。那么这些带字的龙骨到底来自何方，有何来头呢？它们发源在哪儿？咱们的汉字又是如何最终形成今天我们使用的方块字呢？还有这些方块字又是怎么传到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呢？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明晚我继续跟您聊汉字起源的故事。

0: 无肺细胞、超算中心、韧性城市、智慧路灯、智能井盖、智慧工地。
1: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荣城、安新三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区位优势明显。未来的雄安新区将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原则，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 智慧之城，魅力雄安。
3: 生态文明和城乡环境建设不仅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努力维护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城乡环境，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4: 种一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5: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6: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3: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9: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8: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9: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8: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9: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8: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8: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

0: 群亮身份，希望老师多照顾自家孩子。保定市卫健委发布情况通报。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0: 是政务服务制效，从严筑牢危险货物海上运输安全屏障，保障国际航运通道安全畅通。
1: 三是推动港航产业要素集聚提质，提升滨海新区港航产业聚集区发展能级，推动港航基础设施建设，先进运营管理技术对外输出，持续织密对上合组织国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口岸合作服务网络。

0: 标文旅新业态、天津本土文旅资源、景区装备、国际文旅合作、文旅融合成果、沉浸式文旅消费、主题活动、运动休闲嘉年华等不同主题，展品丰富，体验多元。
1: 此外呢，在博览会举行期间，国际旅行商天津大会、 AI 数字文旅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小而美场景运营创新大会、天津滨海国际微电影节等18场重点主题活动将会陆续登场。博览会将持续到9月6号，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
0: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正在加快打造全球重要投资目的地，

0: 那么共同组建了一系列的科创子基金，不仅能给你带来资本，更重要的能够为这些科创企业赋能，给它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去完善我们的整个的基金体系，那么保证科创企业在雄安的能够发展的更快更好。
1: 据了解，由清华大学海归团队创立的梅卡曼德，多年来深耕工业机器人 3D 视觉与具身智能领域。

0: 的主动的纠错引导，审查阶段的及时核验提示，办结阶段的常态监测管控。
1: 三热点，再来关注一则社会热点事件。前不久，有网友发布了河北省保定市一高中家长群的聊天截图，引起了广泛关注。截图显示，一名家长称，我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希望老师多关照自己的孩子。对此，保定市卫健委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表示，针对网上反映的该委所属医院工作人员在微信群的不当言论相关问题，该委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工作组。经初步核实，网传情况属实，该委将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下一步，该委将加强纪律作风教育，筑牢作风防线。
2: 在此之前，也就是昨天，保定一中回应表示，学校已经关注到此事，会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对哪一个学生特殊照顾。同时呢，保定市人民医院值班室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医院已经了解到这一情况，正在处理。此外，九派新闻记者在今天致电了保定学院的人事处，接线人员称不大清楚此事。记者多次拨打保定学院电话，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1: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致敬巨匠尼古拉·费辛绘画精品展将从9月29号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尼古拉·费辛是20世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他从俄罗斯走向世界，在肖像、人物和风俗题材创作当中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本次展览汇集了70多件精品，时间跨度超过半个世纪，多件重要馆藏原作集中亮相，较为完整地呈现了尼古拉·费辛的艺术面貌。
2: 昨天，首届巴西文化节在北京798艺术区开幕。作为2026中巴文化年的重要官方项目，文化节由丰富的展览和巴西艺术家带来的十多场现场演出组成。多位巴西知名艺术家将轮番登台，演绎波萨诺瓦、桑巴、巴西流行音乐、肖罗、爵士等多元曲风，解锁巴西从传统到当代的完整音乐脉络。非遗表演则是融合了舞蹈、武术、音乐、杂技于一体，以无国界的艺术语言展现巴西民俗文化的原生生命力。活动免费向公众开放，将一直持续到9月6号。
1: 在体育赛事方面，昨

0: 演练，申报工作将持续到9月16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进入九月份，国内旅游市场迎来了错峰出游的黄金期。眼下各大航班运力充足，多条航线机票折扣力度大，出游线路性价比凸显，不少人也选择错峰出行，享受实惠又舒适的旅途。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金秋九月，暑期客流退去，国内旅游市场正式进入错峰出游窗口期。记者从多家旅游订票平台了解到，国内多条热门航线票价出现大幅下调，部分线路机票价格甚至低于高铁票价。
4: 机票价格同比暑运的高峰期下降了35%到40%吧。以咱们石家庄机场出港的热门旅游城市航线来说的话，像石家庄飞成都现在是350元起，同比暑运的高峰期下降了200-300元。上海、广州、珠海这些

0: 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1: 我是马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济之声，教育面对面，每晚八点至九点接续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八月中下旬，第十四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举办。四十一年来，桃李杯始终与中国舞蹈教育同向前行。本期节目将围绕第十四届桃李杯，从专业视角、成长视角、未来视角展开访谈。专业视角聚焦本届桃李杯活动的教育教学成果特色，成长视角关注桃李杯的美育育人路径，提供服务舞蹈生、艺考生家庭的实用内容。未来视角关注学院开设的机器人舞蹈微专业，探讨艺术与科技深度融合。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

0: 热潮，实际在落地的过程之中你也看到了，
1: 是
0: 这他们在跟着一起跳，对吧？
1: 对，
0: 嗯，这其实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儿，
1: 是啊，
0: 也让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快乐，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再回到这次桃李杯啊，因为这次桃李杯其实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覆盖面特别的广，包括了我们看到媒体介绍是60多所学校，然后1600多名学生，然后还设立了研究生工作坊，然后呢就是原来是中职、高职、本科，然后现在到研究生了。那小远，那这个设置就是究竟是我们的

专业研究生 MFA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种类和人群也渗透进来，然后共同来放到我们这个教育实践评价这样的一个教学链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能代表中国舞蹈教育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水平的检验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像您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名次，是各美其美，但是呢又要回

0: 绕的一个戏式，我觉得这个他可能远远胜过了在舞台上的他的表演性，就他的教育属性可能要大于以往别的一些纯粹的国家的那种比赛的平台。
1: 所以你看啊，他其实能够让孩子们没有负担的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去，我管它叫耍起来，
0: 对
1: 吧？
0: 对，尽情的享受。而且就是刚才您说那个，比如说到研究生平台，我们还专门设立了研究生的论坛环节，就是研究生的讲课环节。因为中国舞蹈已经从它的表演的性质已经转上了教育性质，和从原来的经典精英性质的教育已经转向了大众美誉的这样的一个时段。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热爱舞蹈的人给他提供更多

0: 研究生的教育也好，其实是一个全链条的教育。而这个教育体系，之前我在做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艺考面对面的时候，我们的教务处的这个程宇处长来到我们的节目，在介绍的时候也是非常自豪的去向这个广大的考生来去介绍我们的这种培养体系的这种连贯性。它其实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我们自己的优势。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石碑上那句话，舞蹈家的摇篮。
1: 是，
0: 对，就是舞蹈家的摇篮。这样，那个我们继续来去谈这次的比赛，这次的展演桃李杯。因为这次的另一个变化呢，就是在音乐剧跟国标舞上，上一届呢叫做特邀展演，这次呢是独立组别。

0: 性和它的综合性和它的表演性风靡全世界，而且越来越受到今天社会观众的这个喜爱，而且年轻人的喜爱。所以音乐剧我们也虽然它在 学科分布上它在戏剧影视学，但它实际它的那种歌舞性和那种能动性是非常符合这个现在面向社会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个音乐剧中间的歌舞环节，这样的且唱且跳来完成它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剧的组别。然后国际标准舞一直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通向黑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我称它为一把利器啊，我们金奖银奖啊，就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国际语言，它里边有竞技性，但是这几年北京舞蹈学院的国际标准舞呈现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趋势，就是它用国际标准舞的国际身体，但是跳的是中国文化，比如像梁祝，比如像人间四月天，我们其实是在通过国标舞这样的一个外来身体文化，但是走出了一个中国故事的这样的一个叙述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转换，它不是简单的去模仿外国人恰恰呀斗牛啊然后摩登，它是跳出了中国人的文化。我想这个也是作为北京舞蹈学院这一所舞蹈的大学，它应该承载的它的文化的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案例。所以我们这两个舞种加进来，虽然我们累得半死啊，不是，因为他们太受到观众的这个追捧了，
1: 是，
0: 但是呢实际上它的传播性和流传性其实我们是非常欣喜的看到它从教学层面，从文化传播的层面，已经深深的有了很大的群众基础和很强的这种国际传播性。所以今年我们加入以后，我们整体看起来我们是非常满意啊，非常的这个欣慰，看到这样的一种结果，就大家来参与来交流。
1: 我就想到啊，今年这个徐老师他的这个火热啊，就是那次国标舞的比赛，
0: 对，
1: 在现场
0: 教练舞，
1: 然后才开始，
0: 那个也是即兴的啊，在后台几分钟，然后这个
1: 对了一下动作，
0: 对了一下动作就上来，所以他就是群众基础，就是其实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到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人民美好生活的这个提升，就是大家非常有强烈的需求，他们想动起来，也不满足简单的这个撸铁或者是广场舞制式化，其实这个国标舞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潇洒和一个节奏型的这种自我的愉悦，我觉得这个都是今天城市文化，你以前是广场舞更多是这个我们乡土文化和这种，但是它这种城市文化是越来越成熟的一个标志啊，
1: 所以大家的审美也出现了一个变化，原来你看的

0: 非遗的课堂化，
1: 嗯，
0: 因为在整个的舞蹈学院传承教材过程当中，我们是奔着职业舞者和专业舞者去从业者去训练，所以我们就会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从建校初期的教材到教学的办法和方法，我们从中去提升去改变啊，其实就是从这次桃李杯的这个展示来看，我觉得这个课程的一个体现的多面性和专业性，它会倒逼教学不停的反思，不停的自我反思、自我成长、自我改变，因为这个变化与以往我参加桃李杯的时候又不一样了。
1: 嗯，
0: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宽泛、全方位、全层次的一个覆盖，让我们老师也是从这个展演过程当中来思考自己如何育人。如何教学，哎，如何让自己这个职业化的教育更具有一个广泛的宣传性和大众能理解的层面，所以这个是桃李杯这几届桃李杯给我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感觉。然后至于后面这个教材的问题，其实在就从我自己这个学科而言来说的话，我们一直遵循就是走下去请上来啊，就是说我们要深入到人民群众的生活当中去感受传统文化，特别是非遗，因为非遗舞蹈在中国很多很多，其实即将消失的和快要消失的和已经没有的有很多啊，就比如说我们这种挪舞啊，或者当地的，其实各种民族都有自己的非遗舞蹈。那我们如何来看待它？首先我们要了解，这是要走下去。如何请上来？就是我们要根据自己学校的学生接受情况，以及符合于我们北京教学这样的一个标准审美概念下的汲取的情况，我们来吸取相应能训练。

各美其美的课堂教学的多样性，导致了我最后人才的多样性，我这样才能完成我们这么大个多民族国家的这样的一个舞蹈文化的展示。

0: 培养我们的这些舞蹈的苗子，同时顺应着现在的科技，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 AI 时代，在机器人时代，在具身智能机器人时代，舞蹈是否会被机器替代，它是否能够做到，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待会儿也要跟那个肖院长跟吴老师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当然了，针对舞蹈教育，包括孩子的这个舞蹈的这个培养，趁着两位专家在，有问题可以随时来问，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我是姚迪，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1: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2: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

0: 对于所有学武的孩子们来说最重要的一次展演展示活动。今天呢，也请来了两位嘉宾，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肖向荣。肖院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以及来自于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器的教师武帅老师。武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投礼杯原来是一个这种竞技比赛的性质，那么这几年其实从2015年之后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展演展示活动，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能够站上这个舞台已经是站到了这一批孩子同龄的孩子的这个最高点了，是佼佼者才能站上这个舞台。我一直有一个好奇的事儿，我想问一下吴老师，就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训练量，比如说从四五岁开始，然后最终才能站上投礼杯这样的一个舞台，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平均数。不用拿金奖啊，你不要拿金奖的这个要求来说，站上这个舞台啊，
2: 站上这个舞台。其实就现在这个经验而言啊，如果说他想进入到投礼杯展演这个机会上，首先他要是一个专。

0: 效，
1: 对
0: 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说实话，我觉得你绝对是精英中的精英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是我特别好奇的是，就这条路径，对于我们

0: 但你真正跳了你就知道了，哪怕是街舞，
1: 对，
0: 都不是说你三两天就能上手，你对着镜子跳出来以后，你自己拍下来自己看吧，

0: 去完成它的选材，一个是在中端层面，就是附中层面，附中层面还是进入了一个，还是像传统的这种，因为舞蹈它最大的这个身体是它最重要的媒介，所以它的身体，刚才主持人说这个天赋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它的比例，根据它的这个，它身体本身就是艺术品，
1: 嗯，
0: 然后它才能呈现出最美的这个艺术。所以在附中层面上，我们还是延续了非常客观的、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身体条件的一个筛选，
1: 也很严格，
0: 对，非常严苛，应该是万里挑一。在大学里边，实际上我们是面对人开放了更多的可能性，
1: 嗯，
0: 比如在编导专业里边，我们还开设了文旅方向，
1: 嗯，
0: 它

0: 这个选项里边，
1: 嗯，
0: 所以这样呢会给热爱舞蹈的从事舞蹈的这个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一个可能性。
1: 嗯，他可能就不像原来我们
0: 不像附中那样是吧
1: 那么严苛，
0: 因为你的外形条件而限制了你的舞蹈梦想。
1: 嗯，
0: 在附中确实是这样，但是在大学里，
1: 嗯，
0: 比如说你高中毕业，
1: 嗯，
0: 你甚至是本科毕业以后你来考我的研究生，
1: 嗯，
0: 我们也同样欢迎一个

0: 这次的桃李杯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种展演展示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惊喜之外，还有很多的新面孔，就像刚才肖远也谈到了来的新浪纳曲啊、青海啊、甚至包括一些港澳院校，是不是也参与？
1: 是的，港澳
0: 也参与了
1: 展示环节。
0: 对，那我不知道您在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展示的时候，您的当时的心理的活动是什么样子？是觉得哎呀，是作为一个老师在挑，哎呀，这要是再那样一点会比较好，还是说，哎呀，这事儿要是我们学校谁上，那可能就呈现的不一样，是这种状态，还是就是作为一种专业的比拼的这种状态，还是在说，哎呦，不一样，得待会儿问问他们怎么干的。是哪种状态？
1: 我觉得刚才我们就举了这个纳曲的几个，就他给我们最大的感受是，当他们就从就是藏族的孩子，他们来了以后跳的藏族的舞蹈，可能跟我们学院派的藏族不太一样。但是他那份快乐、从容和自然，天然去雕饰的那种状态，其实我刚才说了，我就让我非常的感动。

0: 失真。
1: 对，
2: 哦，这个失真是怎么说呢？
0: 调这个，就咱们不是看那个视频，
2: 嗯，
0: 不是120帧、60帧、40帧，他调帧就是什么意思？他平时可能会比比赛更好。
2: 哦，
1: 对，
0: 他一到台上，他一紧张，他太想怎么着了，
2: 胜负心、得失心，
0: 他就心态有一点点
1: 对，
0: 就会出现小小
1: 失误。是这样的，就在练功房里，比如说转能转6圈8圈、嗯，上舞台以后2圈就飞出去了，是吧？他其实他还是太紧张，所以当时港澳的孩子，我觉得看到那种从容啊，我觉得还是，也。

0: 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2: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3: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4: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你愿意吗？
5: 我愿意。
4: 你要有耐心来照顾他，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你都愿意终身养他，爱惜他，安慰他，保护他，你愿意吗？
6: 我愿意。
4: 小家伙，你愿意和你的主人生活在一起，忠诚于他们，无论他们贫穷、患病或者残疾，你都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为他们带来欢笑和愉悦，你愿意吗？一时的惊喜，一生的承诺。
7: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
8: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9: 远离 emo，
10: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2: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15: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15: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5: 协同。

0: 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清华和北大之间的五道口有一个社区叫做华清园，常住人口8705人，高峰期啊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约1200多人，素有联合国小区之称。但是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这两个小区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建成的，管道老化，车位不足，公共空间短缺，问题不少。在2023年华清园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两年的时间呢，上下水管道改造覆盖800户，1000多平方米的低效空间也变成了便民超市和公共空间，关心 AI 智能政务系统实现了7x24小时在线服务。2025年也是入选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关村街道责任规划师史玉玉，欢迎史玉玉。
3: 各位听众好，我是中关村街道的全职责任规划师史玉玉。
2: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被称为联合国小区的这个社区是

这样一个居住片区。说的官方一点呢，就是对照咱们住建部民政部的48号文件啊，完整社区建设呢，它主要包含四大的这样一个硬性的指标。首先呢是要有这个完善的综合服务设施。第二呢是要打造这个全龄宜居的环境。第三呢就是要搭建智慧的社区体系。第四呢就是健全咱们这个共建共治的机制。通俗的来说呢，完整社区其实就是一个在

0: 的运营。但是呢，就说我们这个完整社区吧，目前这个国家级的试点，它目前是一个周期两年，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在这其中呢，我们也包含分阶段，然后报送我们这个建设的进展，然后呢，建成后呢，也包含我们持续的运营，还要接受我们住建部未来的这个综合评估，还要形成这个可复制样板。后期还有这个改造维护的等等这些。
1: 我听起来就好像是把一个老旧小区或者说一个社区，然后变成比较现代化的这种小区和社区的这种感觉。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华清园社区呢是由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这两个小区组成的，这两个小区都是2000年前后的建筑。

0: 华清苑社区呢，我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社区体检，当时呢我发现它有一些问题，但后来我们真正开始做这个完整社区的时候，我们对居民发了一些问卷，包括线上的线下的，自己就是我们街道啊社区对它的发现，它的一些难点问点跟居民的这个诉求高度的这种重叠。
1: 嗯，
0: 其实主要就有三个方面吧，然后我们这三个方面是按居民这种诉求的它这个比例从高到低的。其实主要就是我们发现啊，第一就是停车，然后充电设施非常的不足，其实这也是我们市里就是所有这种老旧小区它的一个通病。然后呢，我们这两个小区呢，刚才您也说了，它主要就是2000年左右建成的，
1: 嗯，
0: 所以它的当时的这个建成标准啊，与我们现在的这个要求就是非常的滞后了。它的总户数是3400多户，但实际上它的这个机动车位呢，远小于它总户数的一半，尤其是东升园公寓，它的这个原有的这种充电桩数量非常少，然后仅有的就是破坏也比较严重。然后呢，它的这个现在咱们也说电动自行车的需求量特别大，它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集中停放区就非常少，然后一些非线的充电的这种安全隐患特别的突出，而且呢主要是新能源的充电这个设施缺口非常大。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它的这个短板呢是公共的休闲空间很稀缺，因为早期的这个规划呢，它其实呢很少有这个预留的这个绿地，然后包括活动场地配比很不足。但是呢其实它社区的这个周边在围墙之外这些边角啊休闲的空地呢没有很好的有效利用，然后呢包括口袋公园啊全龄的这种健身场地，其他这个供给的缺口非常大。还有就是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它这个包括雨污河流这些问题，整个这个配套体系很不完善，就是社区现有的这个环境它的承载力是非常有限的。然后第三个居民和我们都很关注的就是这个慢行交通体系不完善，刚才您也说了，它处于这个燕园啊清华园五道口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五道口这个交通枢纽很重要的紧邻的这样一个社区。然后呢它的外部每天早高峰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它这个外部路网非常拥堵，然后它整个这个体系里边的这个慢行系统啊，要么就不成系统，要么就非常的狭窄，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人车混行就风险非常高。尤其像东升园公寓呢，它的因为很老旧了嘛，它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基本上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就是比较完整的位置，然后呢基本上就和它现在的这个老人儿童的这个需求呢已经不能匹配了。现在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当时。
1: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华清园被我们

0: 因为华清园呢，它旁边呢紧邻着好几所高校，
1: 嗯，
0: 尤其像北京语言大学啊、清华啊、北大，然后还有很多的科研院所，
1: 嗯，
0: 而且它的里边有一些小户型的这种租赁的房屋，它的这个房源比较充足。然后呢，所以在这个社区里，它的这种外籍的群体主要是以留学生、科研人员，还有他一些外企的职员为主。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种大多数就是短期租户，然后人员流动性比较大。
1: 嗯，
0: 就是很少量的是长期定居或者购置房产的外籍人员。
1: 嗯。所以这个社区的情况确实是比较特殊的。我听说您和您的团队也是首创了三 I 工作法，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三 I 工作法呢？
0: 这个三 I 工作法还是我们主要是华清园社区他自己来首创的。其实我们这个三 I 呢，它分别对应的就是第一个 I 是 international， 我们说它是一个国际视野。
1: 嗯。
0: 第二个是 intelligent， 就是我们说的智慧化服务。第三个 I 就是自己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说以人为本。我们对这个第一个 I 呢，我们刚才说它是 international， 就是我们呢在这个整个华清园社区呢，我们落实了这个双语的改造。其实我们现在不止双语了，我们很多标识系统已经达到了四国语言，包括我们这个社区的一些导石啊、公园的设施，还有这个便民站点都设置了。包括呢，我们编制涵盖了居住区，它的这个居住登记啊，物业的报修啊，养老托育啊，还有给这个外籍友人进行这个证件办理，我们制作了这个双语的服务手册。还有呢，我们也是在社区呢常态化的开设了很多这个语言的课堂啊、国际文化节，然后中外的邻里节这些活动，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外籍居民参与，并且呢，我们也组建了这个外籍志愿者联盟，他们也是帮助我们协助着进行这个政策的宣讲啊，然后调解矛盾，然后打通这个跨国的这种沟通渠道。然后第二个 I 呢是 intelligent， 就是智慧化服务。嗯，我们现在呢整个街道都上线了这个关心 AI 这个智能的政务平台，它也分为这个居民服务啊、街道管理啊、一线巡查这几个端口，所以它是支持多语言的这样一个咨询、报修啊、停车充电呢，然后诉求反馈等等。所以也是整合了很多的这个线上资源，然后一键预约等等。第三个呢，刚才说这个爱是以人为本，所以呢我们是建立了这个中外居民呢共同参与的这个协商的意识平台。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规划事项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外籍居民代表共同进行讨论。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一起

0: 让我们这个外国友人呢更有这个归属感。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前面我们提到的1000多平方米的低效空间。首先呢，这个有一块空间原来是服装城，现在改成了叫做荠菜园便民超市。从服装城到菜市场，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呢，我们这个转变发生了之后，居民对于门口的这个菜市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呢？
0: 嗯，其实原先这个华清园片区呢，主要是依托它北部，就是城府路北边有一个大的超市叫卜蜂莲花。
1: 嗯，
0: 然后但是后来呢，就是近几年呢，它这个可能这个营业不是很好，所以它就闭门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整个华清园社区这块就非常缺少这种便民的这种商业网点，就是居民买菜呀、通勤的时间非常长。所以这种诉求特别突出。嗯，当时呢，街道它是依托这个书整促的这样一个整治的提升的这样一个专项的行动，所以我们当时主要是启动了这样一个跨部门协同，运用呢吹哨报道的这种机制，联动了这个市场监管、商务、消防还有规资这些多部门进行一个会商。把原先的这个低效的这个韩亚服装城，就是韩亚服装城当时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租客了，就大概只有2层有几个小体量的美甲店，就这种情况。然后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升级为这个荠菜园的生鲜便民综合体。
1: 嗯
0: 嗯，然后也是通过这种盘活低效的这种闲置的商业空间，引入一些市场化运营的主体。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居民对家门口这个菜市场的反应啊，因为这个荠菜园其实它目前呢就非常火爆。
1: 嗯，
0: 它大概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它涵盖了20000多种，就包括生鲜啊、果蔬、日用品，它里边还有主食厨房，后来我们在1层又引入了海淀食堂，包括它还有一些便民理发这些基础的业态，也形成了这种一站式的居家采购。反正是它属于开业以后居民的好评如潮。
1: 嗯
0: 嗯，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就是第一价格也很实惠，第二就是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
1: 嗯， 嗯，除了刚才提到这个便民菜市场啊，还有一个也是由低效空间改造而成的，叫做梦想街院公共空间。这儿以前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改造过程当中，咱们是怎么把居民的诉求装到这个里面的呢？
0: 嗯，这个梦想街院呢，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北京市当时有一个建党百年服务百姓，营造100个属于您的这个公共空间。
1: 嗯，
0: 它是一个重点的小微更新的这样一个工程。然后它是位于这个华清家园小区和东升园公寓之间，当时我们也发现它这个地方呢是大概有600多平米，嗯，它是一个比较有点闲置的这种空间，但是当时呢就说这个场地比较杂乱，然后也包含一些四大违建，还有它有这种闲置的破旧的岗亭，然后当时它这个地方还有固定的临时的那种大帐篷，然后用来就是进行一个就是卖菜的这样一个，就是一个平时的这样一个售卖的空间。而且当时呢就说这个社区之间呢它场地比较割裂，然后上下学的时候其实老年人跟孩子需要这样的休闲场地，所以当时呢我们就准备把这个空间呢给它整理一下。然后在前期呢其实我们对这个小空间虽然不大，只有600多平，但是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入户的走访，有一些线上投票，还有现场方案征集，我们做了好几版的方案。然后其实这个推进阶段呢，我们遇到了比较大的两个难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因为这个场地是有一定的违建的，它有几个大的台阶把这个场地整个都给就是占据了，所以我们当时遇到的难题，一个是柔性的推荐这个拆违工作。当时呢包括社区包括我自己，然后也包括居民代表，都向这个底商的商户呢一直在给他们讲解，说这个改造后呢客流提升的这些比较利好啊，然后化解他们这种抵触的这个情绪。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动态的优化这个实施方案。它的南边呢当时是我们有这个

0: 了很多居民的一些意见，他认为这些早期的大厂的创业者已经搬离了这个地区，所以他认为我们这个文案实际上是弱化了这个社区本土居民的这个价值，所以当时我们也迅速的响应了这个借宿即搬，然后把原有的这个比较花哨的这个文字去除了，将这个墙面呢就是全部改成白墙，就是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梦想白墙，然后就是让居民代表自己来构建自己的生活愿景，主要是这几个情况吧。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它其实分为时光小院、梦想之墙和远方花园这几个板块，然后呢主要也包含这个儿童的活动区呀、然后步道啊、老年的休息空间这样。2022年的时候我们竣工，然后街道同步也举办了这个共创中关村的快闪活动，然后在居民啊、外籍青年这个范畴呢也是反响也很大。
1: 好，那时间的关系，上半时段咱们就暂时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跟您分享，一会儿见。
2: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

0: 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1: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5: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4: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第四届北京城日更新的优秀案例之一，有着联合国小区之称的华清园社区的城市更新。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中关村街道责任规划师史玉玉。欢迎史玉玉。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8: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那上半时段呢，史玉玉跟我们介绍了关于什么是完整社区，以及清华园社区在城市更新当中的一些情况，聊到了这个之前利用率比较低的公共空间，经过我们的改造，焕然一新，有的成了菜市场，有的成了梦想街院，还有一个呢叫做城市联络生活休憩绿地。关于这个您能不能帮我们分享一下，以及这个绿地好像还留了一些跟铁路相关的一些元素，为什么要留跟铁路相关的元素呢？
7: 城市联络生活的绿地呢，是在这个东升园公寓的它的这个西南墙外面，总面积呢大概是1300多平。原先呢属于这种上面只有几棵乔木，然后基本上就属于这种荒凉的这样一块地，没有什么使用，就是看着很不起眼。甚至就说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呢，基本上就说没有太挖掘出来它的这个价值。后来我们一直在研究啊，然后发现呢它这个场地呢是这个1960年建成的这个京张铁路的第二货运的这个联络线，它遗存的这个这么一个地块。所以我们就想这个在我们这个设计中呢，要深挖这个场地的这个原生的这个铁路历史的这样一个脉络。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呢留存这个片区独有的这个城市的记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华清园社区呢，它的东侧是我们这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公园。其实我们这个第二联络线呢是这个京张铁路当时的这个支线的货运的这个遗存，所以我们这个小公园呢也是填补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这个主线公园的它的这个叙事的这个链条。所以呢其实它区别于其他的这样一个普通的社区绿地，形成了一个比较有专属文化的这样一个标识。第二个呢，我们也是觉得它丰富了我们这个街区的空间层次。因为北京的这个路网呢大部分为这个棋盘格的这种正交布局，所以像它这个它是一个斜向的肌理，就是因为当时这个铁路肌理打破，所以我们觉得它这个非常有塑造的这个景观的特色。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觉得它很呼应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联络的这个内核。包括我们当时想的说我们这个围墙内外拉近邻里这个联络的这个点特别有意思。其实第四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其实大量的这个工业遗存的空间，比如像首钢，它都是非常庞大的。所以我们是想探索这种边角地势的这种工业遗存。所以这种路径目前也是很少见的，很难挖掘的。所以我们也是想尝试一个这样的样本。
6: 我注意到一个数据啊，就是华清家园21号楼的上下水改造率达到了100%，这个在老旧小区的改造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的少见的。那您能不能讲一讲21号楼是怎么做到上下水改造率100%的呢？
7: 上下水管的这个改造，其实是保障居民。

0: 日常生活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这个设施。
1: 嗯，
0: 我们街道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串联邻里关系的这个联心馆。这个当时21号楼这个整治启动后呢，中关村街道呢，它的这个城管办，然后联合华清园社区，它进行了一个我们进行了一个就是说全力攻坚这个上下水改造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当时呢，也是针对部分居民他这个信息掌握的不全，改造意见很难统一的这个突出的这样一个堵点，一方面。

0: 属于改造明白纸，就是用图文很直观的这种形式来普及我们这个工程的流程啊，然后完工的这个复原标准，就是相对比较高效的做好这个政策的宣传。再一个呢，就是东升苑它这个21号楼呢，它一共有48户居民，当时在当时改造的时候，它是一个没有专业的这个物业公司，长期的是一个居民自治的这样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当时呢，这个楼栋内其实是培育了很多群众认可度很高的，他比较熟悉当时各个居户的这样一个意见领袖。所以他也是就说改造推进的这样一个核心的抓手。
1: 嗯，
0: 然后我们当时也是由这个社区牵头啊，包括刚才说的居民代表啊，施工单位呢，多次的这个入户上门，然后也是非常仔细的讲解这个周期啊、技术啊，包括居家的影响啊、配套解决方案，比较耐心的解决了居民的这些顾虑。
1: 嗯，
0: 所以最后也是争取到所有居民的这个理解和配合。
1: 我看资料呢，咱们这个项目统筹了约1.1亿元的资金，这个在居住类城市更新当中，我觉得它应该不算是一个小数目，是吧？它完成了11栋楼以及10.3万平方米的室外环境的综合整治。想问一下，这些钱是哪儿来的？都是由哪些方向组成的？另外，这些钱主要都花在了哪些地方呢？
0: 嗯，因为是这样，其实完整社区的建设呢，它是一个分步推进的。可以说它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这样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所以它的这个资金呢，我们也是说跟着这个各个项目进行一个分批的落实。其实我们是没有单独的就说为完整社区的这样一个专项来说筹措资金，然后我们整个其实完整社区目前是没有一个专项资金的。然后作为我们街道自己呢，是属于主动的挖掘各类的这样一个政策资源，然后我们也积极对接了各个委办局，争取委办局的各类专项资金，包括一些政策类的项目，然后把他们呢分批整合纳入我们这个完整社区建设的这个大盘子。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建设的这个成果是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对接，然后多方合力来推进的。刚才您说的这个1.1亿元的这个资金啊，首先呢，它是我们在21年的这个东升园公寓的老旧小区的改造，然后它的这个总体的费用大概是9000多万。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21年的开工的，23年底完成的。它的这个资金呢，主要是以市区两级的这样一个财政配套为主，所以说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1.1亿元，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板块主要是在东升园公寓老旧小区改造这一块。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有多处的这个小微空间的一些专项进行了一个投入，比如我们有一个公共空间叫梦想街院，当时是我们积极的申请了市发改的公共空间项目，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建设。还有一个小微空间叫城市联络生活，然后这个是街道的一个自有资金，然后进行了一个投入。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是积极的沟通一些社会资本的补充，比如说华清园社区里边的华清家园小区，当时我们也是跟他的物业一直在对接，所以物业呢，他比如说他当时有一个大的天桥的翻建，然后也是让物业自行出资。我们里边也有一个地效空间改造的这么一个生鲜综合体，然后当时是引入了这个运营方进行这个投入它的这个商业的装修啊，然后这个设备的采购等等。可以说就是分为很多块。
1: 另外，华清园还建立了一个街道加社区加业委会加物业加施工单位加责任规划师6方联动机制。这很显然，您在这个6方联动里面，您就是责任规划师。那您在这个机制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对照各种类型的这个政策啊，包括统筹我们这个楼栋啊、小微空间呀、啊、等等这些整体的布局，包括把控我们项目的这些合规性，然后方案输出的标准化。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进行这个诉求的这样一个转移的这样一个桥梁。比如说居民停车啊、配套啊等等，他们其实有时候的这个诉求呢，就是你跟政策它是需要一个进行一个转化成工程方案，包括你给他们解释啊、表达等等，然后你同时呢，你就把比如说方案呀、工期呀、这些造价呢，这些比较专业的语言呢，用比较通俗的表达给居民、给社区。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调解，有些居民的诉求啊，还有施工的工期啊，然后物业方面，然后街道的一些建设目标，包括出现分歧的时候，你怎么提出这些折中的方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周期的这种监督的落地，包括从前期我们踏勘，然后中期的方案优化，现场驻场啊，还有竣工等等，就是这种陪伴式的跟进，因为这样可以很及时发现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整改，包括一些偏差等等。第五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试点项目嘛，就是后期的这个经验的总结提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梳理一些片区的更新啊，包括我们国际化治理，然后最终我们要形成这个可对外推广的示范材料，这个也是我作为泽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1: 六方聚在一起，这个工程量会不会很大？就比如说大家时间比较难凑啊，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可能各有不同啊。
0: 啊，会的，对，所以我们很珍惜每一次大家在一起议事的这个过程。
1: 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这个名字起的怎么说，我觉得很接地气儿，叫做大家商量着办议事机制。我注意到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小区减速带太多，然后呢通过召集居民代表、施工方协商，撤销了七条，合并了一条减速带。这个协商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一般情况下，这种协商，就是这种大家商量着办的这种议事机制，居民的这种分歧会比较大吗？
0: 我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大家商量着办的关于减速带的这个流程啊。第一就是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摸排，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是社区持续收到咱们这个街速急办当时关于这个减速带颠簸的，然后有噪音啊、扰民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投诉。因为当时呢，就是我们实地呢清点，大概这个减速带有二十处左右，所以当时我们前期呢就走访了，当时因为赶上了中高考，走访了这个家长、老人，还有有车的居民，然后梳理了是两方的这样一个诉求。第二呢，我们这个大家商量办，当时我们搭建了一个多方的这样一个议事会。其实也是邀请了街道的相关科室的同志，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包括居民代表啊、业委会、物业、施工。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我们还请了我们街道办的这个驻点的律师参加，因为他可以从这个法规层面来明确我们这个公共设施，然后这个调整的这样一个权责。第三呢，就是我们当时呢，就是会上呢，其实各方也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诉求，我们也请这个设计单位把这个调整的设计方案呢给大家都讲了一遍，然后所以后来呢，就是两方的人员呢，就是也是到现场逐一的进行研判，还有这个大家也是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通行的这个利弊。然后呢，最后我们达成了这个一致以后呢，最终决定呢撤销其中的七条，然后合并一条，然后形成这样一个统一方案以后，后来就是在小区进行一个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以后，就进行了这样一个施工。当时的这个分歧还是比客观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这个儿童啊、老人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确实因为他们在社区待的时间比较长，他们认为呢就是多一些这个减速带还是比较能够控制这个速度，然后他们不希望就是大规模的进行一个拆除，但是有车的居民呢，他们就反映这个包括这个铸钢的这个减速带，然后对他的这个车辆颠簸他觉得比较严重，所以他希望进行一个大幅的删减。

0: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这个机制呢，也是通过这个包括安全的论证，换位思考，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1: 另外呢，我们华清源的城市更新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关心 AI 智能政务系统啊，居民端呢叫做关心客服，街道端叫关心助理，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在线服务。这个系统当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然后居民用的觉得怎么样呢？
0: 这个关心的系统呢，其实它是一个覆盖中关村街道全辖区的。
1: 嗯，
0: 我们可以以这个华清源社区为例啊，因为华清源社区它这个人口结构比较复杂，所以它也是包含大量的上班族、老年人，还有这个外籍租户，所以它的这个线下的服务窗口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全天这样一个接待的，而且很多是重复性的咨询，它的这个治理效率比较低。
1: 嗯。
0: 所以呢，中关村街道它是联合了我们本土的这个 AI 企业叫中科文歌，然后是依托了这样一个大模型，打造了这样一个专属的政务系统。嗯，它就比较适配这种完整社区的这个智慧建设的要求。我们也是研发这个阶段呢，就是下沉到华清源社区，然后收集了这个比如说老旧改造、涉外办事，还有物业报修，当时也是达到上万条这种高频的问题，搭建了这样一个政策的知识库。这个 AI 系统呢，它分为这个居民，然后街道和网络巡查这样三个端口。
1: 嗯，
0: 我们是在2024年8月正式上线的。实际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使用感受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系统呢，它是不需要下载这个小程序的，而且它呢适配的我们这个全年龄段的，包括多国居民，而且支持多种语言，它是7x24小时的这种咨询，涵盖的方面也比较广。刚才咱们说，包括这个办事的指南啊、报修啊、活动预约等等。
1: 嗯，
0: 目前统计的是这样，大概上线到现在呢，就是这个访问量突破了250多万次，这应该是个保守数据。
1: 嗯，
0: 然后我们目前也积累了是个5万多条的这种标准化的这个问题的素材。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也是形成了我们这个线上的数字化服务和线下的这个治理的一个互补。
1: 嗯嗯嗯。另外前面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华清源社区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外籍居民的占比很高啊，虽然他们可能有很多都是短期租住在这儿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友人、国际友人住在我们这个小区，住在我们社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3I 工作法。那在我们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您看前面我们也说了，大家商量着办啊，然后等等，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了解居民们的一些意愿。那我特别想知道，我们的这个外籍友人居住在华清源社区的，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高吗？
0: 外籍居民呢，他其实整体的这个，我觉得他参与这个社区改造意愿是很高的。目前我们统计的，其实他们是关于这个文化活动的参与，参与度是最高的。然后你看每年呢，平均大概200人次参与我们这个社区举办的这个国际文化节呀、语言课堂等等。包括在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减速带，还有我们这个小围公园这个公共改造的这个议事中，也有多名的这个外籍居民他主动的到场提建议。当时咱们做这个减速带的时候，德国学者呢，他专门到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的现场进行一个观摩，然后给我们这个流程呢给予非常高的评价。部分那个短期啊，然后年长的这个外籍住户呢，他其实存在这个参与的门槛儿，所以呢，我们社区也是通过这个双语啊，然后包括外籍志愿者一对一的这个讲解，也降低了这个沟通障碍。所以现在呢，这个外籍的这些居民呢，他主动反馈这个诉求，还有参与到我们共建的这个比例是持续的升高。
1: 华清源社区城市更新项目呢，也是入选了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项目，同时呢，也是入选了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那在您看来，华清源最值得被复制和推广的经验是什么呢？
0: 我觉得，从我择市的工作角度，我觉得，首先是最初期的，以这个责任规划师牵头来开展了这样一个社区的体检，包括依托我们这个问卷入户。

0: 收集的这个群众的诉求，盘活了我们这个底商啊，包括我们铁路的这个遗存这些存量空间，然后来实现我们这个低成本的片区的这样一个更新。第二就是刚才说的，我们建立了这个六方的常态化的这样一个联动的机制，搭配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这样一个协商平台，还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依托我们这个群众的代表、群众的意见领袖来化解我们的一些改造矛盾。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创新的适配了一些多元人群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3I的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然后落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心质询的这样一个三级的 AI 系统，然后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便民服务。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轻量化的进行一个微更新，来活化我们这个闲置的一些边角地，包括我们也兼顾了这个历史的文脉啊，然后全龄的中外居民的这样一些差异化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复制的一些经验。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中关村街道做责任规划师已经六年多的时间了，看着华清园从老旧小区变成现在的完整社区，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这几年呢，就是对华清园社区的这个建设呢，可以说是全程的在进行一个跟进。我的体会很深的是，我认为这个城市更新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外墙的翻新、管线的更换这些硬件工程，我觉得更是一些空间的重塑和我们这个治理模式同步提升的这样一个全过程。然后居民呢，他其实是从被动等待改造，然后转变为这种主动的建言献策。我觉得很多时候

0: 种方式落到了一个实处。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老旧的存量的社区其实不一定要大拆大建，其实它是可以依靠这种精细化的规划，然后多方统筹的这样一种协同方式，完全可以平衡其实群众的很多多元的这种需求，让不同的群体都有这种社区的一种归属感。就是完整社区它是一个动态生长的这样一个建设过程，它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它没有一个建设的终点。我觉得现阶段呢，就是硬件改造也已经是基本落地了，就是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重点的来完善这种长效的一个运营机制，包括我们也要深度的整合社区啊、业委会啊、然后自管物业啊、然后等等这些资源，来推动居民自治和这种多元共治的这种常态化，然后也是用来避免这个改造后的这个设施的管护的这样一个缺位。我希望它未来呢也能够更好的去深化这种国际化和智慧服务的这种融合，然后我们这个关心质询的这个 AI 系统呢也能够进行一个迭代的提升。我也希望它的这个持续的输出我们这样一个可复制的这个完整社区的这样一个样板经验，然后能够打造我们中外居民的这种宜居安居共建共享的这样一个长效的美好家园。
1: 好的，那么华清园城市更新项目呢，也是获得了第四届北京城市更新的优秀案例奖。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呢？一笑。
2: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三点。第一点是组织模式上的创新，形成多方联动加自治协商，激活治理内生动力。第二点呢是政策应用和服务升级上的创新，是政策赋能加国际智慧的双轮驱动。第三点是设计赋能上的创新，是全龄友好锚定需求，简问结合精准破题。总的来说呢，华清园完整社区建设的意义不止于设施的更新与环境的提升，更在于它用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治理逻辑回答了老小区如何换新的时代命题。六方联动让多元主体从各管一摊走向协同共治，大家商量着办，让居民从旁观者变为主人翁。关心系统与国际化服务则让社区治理既有智慧大脑又有开放胸怀，从设施补缺到服务升级，从全龄友好到绿色低碳，华清园的每一步更新都精准回应了人的需求。它告诉我们，好的城市更新既要修好看得见的路面与管线，更要理顺看不见的治理脉络。当硬件改善与软件升级同频共振，老社区便不再是城市的历史包袱，而成为承载新生活的活力容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一肖，也谢谢史玉玉。从上下水改造到梦想街院，从六方联动

0: 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2: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3: 欢童儿收拾摇旗，
1: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3: 庭前见别红娘子，
2: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0: 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0: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有人说呀，旅行是一场身体的出走，但我

0: 们换成的核心点了。谈到读者，真的可以追溯到十年前我们和王超歌导演合作最早签约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上来了。导演其实一开始接到想到《红楼梦》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其实稍微有点拒绝的，或者说是他觉得有点无从下手的。但是当他想到
1: 题目太大了，
0: 对对对，《红楼梦》真的是一篇鸿篇巨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做，但是又非常不好做的一个项目。但他当他想到读者这样一个概念，想到其实不仅仅有《红楼梦》70多万字，它还有我们无数300年来，就是从《红楼梦》成书以来，无数的读者观看这本书、阅读这本书，甚至说因为这本书而改变的命运的时候，哎，他一下就

单纯来看戏，而是走进一场关于时间、空间、关于普通人一生的幻梦。整座戏剧幻城拥有55出戏剧，总演出时长达到1500分钟。在这里，观演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你可以坐着看，可以站着看，可以跟随演员行走穿梭，甚至可以躺下沉浸式的观剧。不同剧场，不同节奏，每一种方式都是一次和故事的相遇。而读懂这座城，要先读懂两样东西：这里的门和这里的窗。门是界限，也是通道。幻城里有无数扇门，月门、红门、异形花门，形态各不相同。每推开一扇门，身后的音乐、布景、光影就彻底改换。一扇门隔开两个时空，跨过去就是一次穿越。有的门通向了红楼笔下的太虚幻境，有的通向旧时代的四合院与筒子楼，有的门通向了80年代的中学教室。门的这边是2026年的我们，门的那一头是书中的世界，是过往的岁月。门完成了空间的切换，也完成了时间的跳转。他把几百年的古典和数十年前的人间烟火一并推到你的眼前。而窗是观望，是留白。换成遍布造型别致的花窗，梅花形、多边形、异形镂空窗，窗内是戏，窗外是景。你站在窗外望向窗内，你在看别人的故事；站在窗内向外望，外面游园的游客又成了风景的一部分。这正是中

时间不是线性向前，而是四面八方铺展开来。这里是走进去就很难走出来，走出来便很难忘掉的世界。这座城里一半剧目和《红楼梦》原著人物情节相关，而另一半和红楼文本毫无关系。他写四合院，写筒子楼，写二商店，写属于寻常百姓的烟火岁月，不必熟读原著才看懂幻城，在这里看懂时间，看懂人间就足够。歌声落下，梦境还在继续。看完四大主剧，千万不要错过散落在园区里的小剧场，他们把时间切片收纳在一个个精巧的小空间之内。你可以躺下观演床剧场，在一方狭小安静空间向内叩问内心，可以看意气挥洒的二十四少，也可以站在室外看短短几分钟却直击人心的无常，短短数分钟便道尽世间轮转。整座幻城本身就是一件大型的东方艺术作品，108处情景空间把中式写意与留白做到极致。墙壁之上镶嵌着从书本走出来的文字，一扇扇门开合，一扇扇窗框紧，空间不再只是建筑，时间也不再是钟表上的刻度。门开启一段往事，窗隔出一重遐想，你穿过一道门便跌入一段岁月，你望向一扇窗便旁观一段人生。不必全程步履匆匆赶路打卡，走累的时候停下来，找一处随处安放的红椅子静静坐下。这一刻你既是看客，也是故事的一部分。很多人会关心该怎样规划行程奔赴这场梦，单日票可以选择一部主剧，绝大多数小剧场免费体验，两日票则可以解锁三部主剧，三日通票则足够你从容走遍整座幻城，把每一处门与窗，每一段时间切片细细品读。只有床剧场则需要额外预约。幻城坐落在京津冀腹地，从北京乘坐高铁40分钟即可抵达，距离大兴机场车程仅半个小时，值得为一场戏剧专程奔赴一座城。园内配套5座主题餐厅，你可以在刘姥姥包子铺感受市井烟火，去金陵面馆品味红楼意象，怀旧的毕业季大食堂复刻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海棠餐厅简约雅致，宁荣街大排档盛满人间热气。也可以换上一身古风华裳，穿行在白墙红窗之间，推门平窗，让自己短暂地成为幻境之中的人。我常常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反复地跟《红楼梦》相遇，

0: 与书中的公子小姐，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可以是书中人。一扇门把百年时光送到眼前，一扇窗允许我们旁观众生浮沉。空间承载故事，而时间沉淀情绪。我们穿梭在一重又一重的门与窗之间，看见别人的命运，也照见自己的人生。门开启幻境，窗存留遐想，空间盛放众生，而时间书写悲欢。书本可以描绘万千世界，但有些震撼文字无法给予，它需要你亲自跨过门，望向窗，踏入这片时空，身临其境才能够真正懂得。那么你愿意来做一次红楼的读者吗？
1: 听了外景主持人的介绍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还有机会让我去逛一下的话，我真的好好要看三天哈。现在的人们讲啊，沉浸式观展啊，摆脱现实的繁杂呀，什么找心灵的栖息之地呀，其实这里都能做到。那么方老师，您觉得哪处的景点给您的印象最为深刻呢？
2: 其实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既容易回答又特别难回答，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幻城中它的景观包括我们的剧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体量非常大，就是你让我去选一个真的很难抉择。但是呢就是
1: 今天就刁钻点吧。
2: 对对对，从108个情景空间，从55个剧场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就其实最值得打卡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现在在网上你随便一搜就能看到的，是一个朝天开的大红门。当然它的名字呢稍微有点晦涩，它的名字叫也罢。然后你站在这个门下，就感觉你在就站在这个太虚幻境啊，景观仙境的这个门口，
1: 然后入口，
2: 对对对，然后有种这种怎么说呢，非常穿越、非常非现实、超越现实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啊，
2: 真的会超乎你的想象。
1: 当时看见这个两扇门的时候，其实在我心里边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你想啊，两扇门在你的正上方，
2: 对，
1: 天井的正上方打开，然后就有一个问题立刻摆在你的面前。就是你要不要进去，或者是你是不是已经进去了，它就让人感觉到一种这个景物在跟你产生一种联系和对话，有这种特别强烈的参与感在里面。
2: 对，而且真的是你处于一种半开未开，然后半进未进的一种状态。因为我们也知道门嘛，其实它是一种空间的变换、场景的变换，甚至说一种穿越的可能性。导演也是完全使用了这种门的一个意境。怎么说呢，幻城里有一句话讲得好，就是说深者看了不浅，浅者看了不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对不去探究深层的东西，你可以从它表面的就是本身就是非常美的这个程度你可以去感受它，你也可以去挖掘它内涵。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你也可以去探究它这个场景或者说景观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是一些感受。
1: 是我们看到《红楼梦》戏剧幻城的时候，都会被这里的一窗一门的借景所震撼到，感觉啊处处都有这个中国的苏州园林这样的巧思。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啊，是不是王超歌导演就想通过这些门和窗来给我们一双观看这方世界的眼睛。
2: 对，就是您刚才提

设计方面，我们真的没有去复建一个像北京大观园啊，像这个大观园式的一个场景建筑，这个叫幻城嘛，就是刚刚戏剧幻城，有戏剧有幻城。那幻城代表什么呢？就是108个格子空间，我们幻城里面有超乎想象，真的它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是提取了苏州园林的花窗花门，还有一些比如留白啊，还有这种窗格啊等等这个设计思路，但是呢又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景观或者说是场景与现代的一个设计思路进行了融合啊。观众进到幻城之后，你真的是它的场景会完全超出你的想象，就像刚刚你提到的这个朝天开的这个大红门，这个幻城中有非常多的亭台楼阁，但是色彩也是

0: 是水面
1: 啊，水面、
0: 啊、对，下面是一层圆圈的涟漪波纹，
1: 哎
0: 啊，然后第二层呢是一个钓鱼者，是一个就像您说的有一把
1: 红，就那天井上的，
0: 对，有一把红椅子，然后有一个鱼钩，然后有一个垂下来的鱼线，
1: 嗯
0: 啊，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花纹状的一个像是鱼洞似的，就

0: 反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您没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层，它的底儿是这个是个镜面，这个光打到上去之后，从上往下，这个再从下往上，是非常有效果。
1: 要不说必须得去三天呢，其中得夜游一次。
0: 对，就情景空间里面，它的白天和夜景又完全
1: 不一样。
0: 对，是的，
1: 我们。在新幻城不光要看到风景，还要看到什么？看到这个剧。现在我也是特别好奇，也希望这个方老师能给我们介绍几部。
0: 其实刚才绕了那么多，最后还是得回到剧。

0: 是很小的，但是整个剧场是非常大的。
1: 这就是演职人员增加了和这个观众的互动性，对吧？
0: 对，这个也是，就是说观众走进这个小剧场之后，你就不仅仅是观众了，你就甚至都成为这个
1: 演员了。
0: 对，成为戏剧的一部分。你会和这个演员有一场直接的对话，演员会直接向你 Q 戏，而且演员就在你面前来演。他就在咱们这么坐着，就在你的面前一米的距离，然后你就能看到他眼睛上的这个泪珠，
1: 太震撼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可能这个两位演员在吵架，你都能感觉到他们这个杀气就向你扑来，或者说一位演员他是，比如我们有一些剧是独角戏，这个演员就

0: 好声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

0: 据换乘。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嗯，最后就是还是让大家就抱一种空杯心态，然后留足时间，
0: 嗯
1: 啊，把一种把你自己这种之前可能对于《红楼梦》或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成见啊或者偏见啊，先放到一边，啊，你先看一看这个一个非常超乎想象的一个空间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会有更加别样的体验。
2: 方老师提到了"空杯心态"这四个字儿，我觉得。

原理展区呢，我们主要是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它其实呢，就主要分为四个要素，就是芯片、算法、算力以及数据。那这个芯片呢，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大脑，它只有指甲盖这么大小，但是它上面却集成了数十亿个晶体管，就像我们人类的脑细胞一样，非常的精密。那它是怎么变成的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大大的石英石，把它研磨变成石英砂。通过提纯呢，变成这种高纯硅块，再通过这种直拉法把它拉成我们这种长长的硅棒，通过这种切割把它变成硅片，再利用我们这个光刻机给它刻上电路，再进行切割，就可以变成我们这种所常见的这种芯片。那我们所常见的芯片呢，又分为几个类型，就是CPU、GPU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芯片类型。那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我们的数据。数据呢，也被我们称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如果说没有数据的话呢，再强大的 AI 它也只是一个空壳而已。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所常见的一些数据都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一些文本数据、图像、视频数据、语音数据、数值数据，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一些数据。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要素，就是算法。算法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思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算法呢，有两类，第一个就是分类算法。分类算法呢，就是我们可以，例如说我们有好多种1000个图块、模块这种，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通过这种找不同、找相同的方式来把它集体分一组，把它识别出来它是属于什么类别，这就是分类算法。那第二个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个识别算法。识别算法呢，是我们目前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手机的一些面部识别呀，都是属于识别算法。它就是通过把我们的脸变成这种点线面的形式来将我们识别出来的。那通常我们会说，如果说两个双胞胎的话，他们能不能打开对方的手机？答案肯定是不能的，因为我们人眼所能看到的，他们两个人一样，但是在机器眼中，它还是能察觉到一些细微的不同的。第四个要素呢，就是算力。算力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能量。它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决定了人工智能所能到达的高度。那如果说我们把算力能把它具象化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用算盘来做几道10以内的这种算术题，1分钟内可以做几道。如果说我们再想象一下，用这种计算器来做些简单的算术题，是不是这种效率又会翻上一倍？如果说再用计算机呢，是不是又会再翻上一倍？这就是我们把算力具象化。那在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廊坊市呢，已经是连续2年拿到我们这个算力第一城了。好，那我们刚才了解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大脑，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眼睛和耳朵。那人工智能的眼睛是什么呢？其实呢，它就是摄像头。它是怎么看到这个世界的呢？其实它就会把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面前的东西拍下来，变成由0还有1组成的图像。它会通过找特征的方式来把它们分辨出来。就比如说，它怎么能识别出来这是一只猫的呢？就是它会看它有三角形的耳朵、毛茸茸的身体、长长的尾巴，它就会识别到，哦，原来我看到的这个画面它是一只猫。那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的眼睛。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耳朵。人工智能的耳朵呢，其实就是麦克风。那如果说我们问它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天会下雨吗？那它会自动把我们这个句子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自动把明天理解成为时间，下雨就是天气。那它如果说察觉到我们语气当中有一些焦虑啊、疑问呀，它还会自动的提醒我们，如果说明天会下雨的话，请你记得带伞，记得增加衣服等等。那我们了解完了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怎么应用的，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展区，智慧生活展区。那如果说提到我们的智慧家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家居呢，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以我们的住宅为平台，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设备，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环境感知、用户行为学习与自主决策，提供安全、舒适、节能、个性化居住体验的综合系统。后面这个展区呢，就是我们的第二大应用场景，就是具身机器人展区。在这里呢，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在物理世界中所能见到的几类机器人。首先呢，就是机械臂。机械臂我们在前面展区已经看到过了，它是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的最广泛的一类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承接这些拿取啊、搬运等工作，还可以在我们的工厂当中帮我们焊接。
好，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轮式移动机器人。轮式移动机器人呢，可能我们会在平时住酒店的时候帮我们送餐的这些机器人，以及我们现在在路面上可以看到送快递的这些机器人，都是属于我们的轮式移动机器人。那第三类呢，就是足式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适用这种复杂的不平坦的路面，包括可以在一些灾后救援、勘探等方面可以帮助到我们人类。那最后一类呢，就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呢，也是目前最受瞩目的一类机器人，可以我们在25年、26年春晚上给我们进行舞蹈展示的，都是属于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现在转身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全息舱呢，它里面一共是有三类机器人的形象。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宇树机器人，这也是我们国产的一款机器人。那还有这个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我们的绘童机器人。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些简单的语言交互，回答我们一些简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再往后面呢，这个是爆炸屏。爆炸屏呢，它这个上面所展示的也是这个美国的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它是可以来进行拆装，把它拆分成很多的这种零件，我们来进行点击，它可以来为我们进行讲解。那我们这个具身机器人呢，它其实是分为讲解区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验区。那在这个体验区呢，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狗，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足式机器人。因为我们刚才所提到它的特点嘛，就是可以适应这种不平坦的复杂的路面。那现在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个机器狗过障碍，可以看到它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好的，我们可以继续往后走。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呢，也是宇树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和我们去年就是26年这个春晚上进行舞蹈展示的这个机器人，它是同款机器人。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呢，就是重型机器人。它们两款呢，外形上可以看到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宇树呢，它就是更注重这种全身的性能性；重型它就是这种更偏格斗类。它就力量感比较强一点。这个重型机器人呢，它也是目前在那个深圳街头巡逻，然后也是用到了这个重型机器人。好的，现在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区 AI 的伦理思辨展区。前面呢，我们刚才都说了人工智能怎么怎么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它不好的方面。首先就是第一个，偏见与歧视。那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时时刻刻都接触的这种人工智能，它也并不是绝对公平的，它也存在着一些偏见。那这些偏见是从何而来的呢？就比如说会出现我们这种数据偏见，在我们训练数据本身的时候，它就是存在偏见的，以及算法偏见。我们计算机系统在数据处理、模型构建这种方面会出现了一些不公正的偏差。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隐私保卫战。什么是隐私？

0: 电话号，而是你生活的各个角落。拥有隐私就是拥有说或者不说的权利。好，那第三站呢，就是我们的道德实验室。那在这里呢，需要给大家讲一下 AI 呢，它是没有善恶观的，用它的人决定了它的善恶，我们的人类呢，永远要为 AI 来负责。那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的互动项，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来亲自探索一下。
1: 您好，专业保洁保姆，先交300定金锁名额，上门前再交全款，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放心找我们。
0: 其实前面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声音呢，也是用 AI 来生成的。那其实我们的诈骗分子往往会通过这种非法的渠道来获取我们的一些个人信息，并以此先骗取我们的信任。所以就要告诫大家，一定要长个心眼，千万不能随便的相信陌生人，就算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是家人，如果仅仅是在网上呢，我们也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那所有科技幸福的彼岸呢，都应该是以我们人的幸福与全体人类的共同福祉为目标。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
2: 葛轩的解说让我们明白了 AI 是如何走进千家万户的，并且也为孩子和我们指明了未来发展的方向。但是我知道啊，咱们义百剧院呢是一个大型的综合体，接下来就请您系统的帮我们介绍一下廊坊义百剧院吧。
3: 那我们义百剧院的话呢，是位于廊坊市安次区光明西道196号。那整个综合体呢是下设4个板块7大业态。我们的义百艺术中心呢运营100偶剧博物馆，义百剧院，义百影城，是演出、观影、研学教育中心，也是廊坊市重点的文化产业示范基地。那义百商务中心呢，运营的是100艺术酒店、会议中心和宴席宴会厅，是咱们文博展览、会议服务、文创孵化的一个中心。
2: 也就是义百剧院不光是这次的这个科技展、科普展，还有很多的可以去行这个看、可以观赏啊、去研学的东西啊。
3: 对，我们呢是一个社区型的文化服务综合体。那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廊坊市人工智能科普馆。那我们的科普馆呢，作为一个新兴的科普中心呢，是咱们国家大力倡导人工智能普及的背景下应时而生的。而且呢是专门为我们廊坊市的中小学生、科技工作者，还有咱们的科技爱好者提供的一个探索和学习的空间。
2: 义百剧院哈，首先吸引我的其实是这名字。义百剧院它为什么叫义百剧院？因为希望每个孩子考100分吗？
3: 其实呢，义百的话呢，我们也是有最初的初衷和愿景的。最初的话呢，我们是希望把剧院加这种模式、综合体的模式去复制出去。未来的话呢，在全国打造100座同类型的城市文化剧院，
2: 这是含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在里面。
3: 对，
2: 要有100家。
3: 对，那同时的话呢，我们选用大写的汉字100，是充分展示一个文化的一个庄重感，
2: 文化自信。

0: 你好好的去感受感受啊，
1: 对对，
0: 里面有很多的魅力和文化。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原先的愿景是这样的，那么未来一百剧院如何去发展，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更多的和这个社会贴近呢？我们也想
1: 其实呢，作为我们这个社区型的一个文化商业综合体呢，一百来说的话，是从16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对外营业。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标签呢，就是服务于社区，让咱们三四线城市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更高雅的文化艺术。包括我们董事长张颖的一个愿景啊，就是说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啊，就是说一部好剧一定呢要有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呢一群好的观众，同时呢要有一个好的物理空间。那作为廊坊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好的观众，那作为我们剧院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好的演绎的渠道，但是恰恰在一百没有建立之前呢，我们缺少一个好的演绎空间。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的董事长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建立了我们的一百剧院
0: 啊，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哈。
1: 对对，
0: 方便咱们廊坊市民的文化娱乐。那么外地人如果要来咱们一百剧院，是需要预约吗？
1: 这个呢就很简单，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一百文化商业综合体。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有整个综合体的一个导视，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介绍，从我们的剧院到影城到酒店。那我们未来的话呢，也是会始终坚持做这个戏剧的输出，那坚守的话每月有大剧，周周有小剧。当然我们喜欢的观众的话呢，是可以提前在公众号去做一个预约购票，根据咱们想看的剧目的种类来选择咱们不同的演出。
0: 就是刚刚不久哈，咱们这个粤剧刚登上咱们一百剧院的舞台，据说反响非常的不错哈。
1: 对对对，因为今年的话呢是粤剧成立120周年，那同样的话呢，通过这次粤剧的演出，我也是想到了要将更多的国家级的这个院团，包括更好的演出，然后呢引进廊坊，来让咱们这个廊坊的市民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更优质的一个剧场的欣赏。
0: 对，我们知道这个科普乐公益的吧？
1: 是，对，
0: 是吧？那我们这种公益的性质的活动还会去举办吗？
1: 当然我们会一直坚持，因为今年的话呢是咱们全国第二个科普月，对于国家大力倡导科技发展的这个战略方向的话呢，我们会始终的坚持去做好，同时的话呢，我们还会再继续坚持我们每周六的周末科友会，我们会在这个周末期间，然后呢去邀请一些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学者，包括这个教授，来到廊坊，以及科学家的后人来到廊坊，来为咱们这个廊坊的孩子们，包括这个科学工作者还有科技爱好者，来去做知识宣讲。
0: 那也就是说给科技爱好者搭建了一个平台，对吧？
1: 对的对的，
0: 能够尤其是小朋友们，如果要是说对科技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首先说这是公益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可以近距离的感受科技的魅力，并且能够和科学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对对对，像我们邀请的专家有咱们科学家的后人，像我们的这个氢弹之父于敏的儿子
0: 啊，于敏的儿子，
1: 包括咱们这个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外孙女，都来到过我们的一百剧院去做个科学的宣讲
0: 啊。所以说咱们讲课其实更具有这个人文传奇性，他们经历了自己的父辈的一些事情。
1: 对，
0: 那我相信孩子们如果要喜欢地质学啊，包括喜欢这个研究科学啊，都可以去看一看啊，感受感受科技的魅力。那么咱们一百剧院肯定是特别有担当的企业，他把这份美好的这个精神食粮来给咱们所有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游客来进行分享。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愿景是非常好的，也是特别服咱们一百剧院真能在全世界开100座剧院啊，和它的名字一样。
1: 对对对，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走过了一场梦，也推开了一扇门，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我们用1500分钟的戏剧与自己的情感和解，与千年的经典对话，在100剧院，我们用代码与无人机与未来自己约定，与无限的可能相拥。他们呢，都是廊坊献给京剧乃至全国的一份礼物，一份关于我们从哪里来的深情回望，也是一份关于我们往哪里。

0: 去的坚定回答。如果您想体验这种极致的反差与交融，不妨在周末的时候提前看看攻略，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廊坊走一走哈，再换成做一场不愿醒来的梦。那么在100剧院给孩子种下一颗面向未来的种子。这里是玩转经济，我是以白，感谢方老师、董总深度分享，愿我们都在戏剧中照见自己，在科技中看见未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

0: 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张扬啊，如果我跟你说10年前咱们通州的金融业基本就是网点经济，你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这个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吗？
3: 当然了，你想哈，这个10年前哈，这个通州的金融业其实呢基本就是一个网点经济的这种感觉哈，比如说就是有我们的网点给我们的百姓储蓄用啊，存存钱呀，或者是给周边的企业做一些基本的贷款服务等等哈。但是呢，现在可不一样了，全区呢有490多家的金融机构，而且金融业呢增加值占 GDP 哈比重连续5年稳定在10%左右。像华夏银行啊，还有北京银行，还有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都集中落地了，而且资产规模加起来呢是将近11万亿，相当于呢把一个万亿级的金融城直接搬到了副中心哈。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
2: 其实我当时听到11万亿的时候非常惊讶，因为我觉得这个钱我可能想象不到。
3: 以前什么概念哈？
2: 对，因为以前提起副中心的金融，我们都想到的是刚才说到的网点经济，比如说去一个支行啊，去一个储蓄所去存钱，
3: 对，
2: 比如说。

0: 银行网点多了几个，业务方面多了，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总部搬过来以后，我们的决策权就在副中心，金融的大脑也就在这儿了。
1: 哎，没错哈，是这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哈，千亿级金融总部加速集聚哈，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到底如何来重塑首都金融的新版图呢？
0: 没错，2026年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实施的10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金融业已经成为了副中心的名副其实的支柱产业，所以今天我们就把副中心的金融业啊，这10年的变化好好来聊一聊。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啊，罗主任。还有来自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的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朋友好。
1: 好，我们再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静元。刘行长欢迎您。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还有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10年前通州金融

0: 十左右。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三大市属银行总部集中落地，邮储银行北京分行首家国有大行首都分行扎根副中心。从一张白纸到万亿级金融城，副中心金融业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本期副中心会客厅对话通州区发改委与两家银行机构，解码副中心金融集聚效应加速释放的深层逻辑。既然今天的话题是聊金融啊，不得不看看副中心这十年来金融的发展变化。今年是副中心的十周年，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的金融业发展很快，但是很多观众没有概念，就像我刚才对这个11万亿是多少钱一样，
1: 是
0: 完全没有概念。所以节目的开始，先请刘主任跟我们来讲讲十年间我们副中心的金融业有怎样的变化，现在的发展和规模又是怎样的呢？刘主任，
2: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就说几种。

0: 后到去年年底，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达到了139.9亿元，十年间翻了3倍多。
1: 嗯
2: 嗯，
0: 而且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就是目前我们金融业的增加值占全区 GDP 的比重，金融业的税收占全区的税收比重，基本稳定在10%左右。
1: 嗯，
0: 现在金融业已经是我们副中心的第三大的支柱产业。
2: 嗯，
0: 第二个，我们从这个机构数量来看，实现了翻倍。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已经达到了490余家。
1: 嗯，
0: 这里面我们有30家银行，而且人气也在不断提升。30家银行中，我们一级分行有4家，二级分行有12家。刚才也是特别提到的，咱们的华夏银行总行、北京银行总行、北京农商行总行也将陆续的落地副中心。
2: 嗯，
0: 目前，华夏银行总部大楼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具备。

0: 难想象这又是怎么大的一个体量。
1: 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这个七家持牌的独立法人机构，
0: 嗯，
1: 还有规模以上的证券经营机构是18家，保险机构有44家，
0: 嗯，
1: 公募基金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82家，其实这些啊都是推动我们副中心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
2: 嗯，
0: 刘主任对我们的副中心金融的生态

0: 任务啊，完整落实金融五篇大署，坚持机构前移、资源下沉，还有专业赋能的这种总体的这种布局。特别是依托啊，我们现在分行坐落在咱们这个运河商务区，我们也是依托这个运河商务区的这种区位优势，重点以科技金融事业部为载体。这个针对这个科技服务、科技金融呢，我们自己内部呢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专营机构，啊，突破了传统的这种信贷思维方式，建立了这种技术流加看未来，看未来就技术流加看未来的科创金融的评价体系。具体来说的话呢，在具体着力点上，一方面呢，我们也是深度对接咱们副中心的主导产业，围绕数字经济、算力产业、网络安全、先进制造业这些硬核科技赛道配置我们的这种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主动与政府部门、产业园区还有这个创投机构咱们这个把我们的金融服务前置到科创企业聚集的这些园区，发挥我们的这种金融加物流加电商的这种协同优势，不仅呢给这些科创企业提供这种资金的支持，还主要为这些科创企业链接市场渠道资源，推动科技成果的这种就地转化，把副中心的这种科创势能转化为我们产业发展的实效。
1: 您刚才说咱们主要发力点是在科技金融，当时是怎么考虑发展科技这方面呢？
0: 首先呢来说呢，科技金融是我们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之中的这种应有之义。另一方面呢，再有一个就是符合我们现在国家的这种大的这种产业主导这种趋势。科技金融呢，一定是我们这个金融机构，特别是我们这种传统的就是银行类的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的一个必经之路。首先呢，这个从产业政策的主导上，从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这种宏观的这种政策导向上来说的话呢，科技金融一定是未来啊我们各个行业都要聚焦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在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呢，在这个服务科技金融领域呢，不光有我们自己的专营机构，也建立自己内部的机制，在这种市场拓客上面，在这种打造这种生态环境上面，我们都应该说是在各家机构里面还算走在前面。
1: 而且我知道咱们邮储银行对这个科创企业，相当于这个投资，包括整个的建设过程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全流程的陪伴作用，相当于是一个合作伙伴的感觉。所以我们经常提这个科技创新，我们提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一直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啊。其实我们邮储银行在科技金融这方面持续发力，而华夏银行呢，作为市属的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作为最核心的战略方向之一。唐行长，面对副中心大力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这个大背景，我们也知道副中心的绿色是最鲜明的底色，那么华夏银行副中心分行发展绿色金融的整体思路和定位是怎样的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华夏银行呢，作为全国系统重要性银行，始终是就

亚洲投资银行，我们相继开展了多项的绿色金融的合作，相继我们助力这个央企以及市属国企在这个余热发电，这个叫绿色能源、绿色建筑等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项目。

0: 绿色论坛要升级为北京市级的绿色论坛啊，我们将继续支持这个绿色论坛啊。第三呢，就是华安银行在去年2025年，我们牵头银团牵头支持了就是全国性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水资源循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柬河北综合资源利用中心。
1: 嗯
0: 啊，也是我们第一时间就是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就批下来了。
2: 嗯，
0: 今年目前呢已经投入，已经首笔贷款已经投放啊，开工支持项目正常开工建设。我们的华夏银行的这个定位啊，我觉得应该。

0: 在通烟高速以北这个宋庄的这个范围内做了一个纯地下的水资源循环利用的，包括污水处理等等的这个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绿色水资源循环中心，
1: 就预计可能是这几年就会建设好正式投入，
0: 应该在3年的这个建设期吧。
1: 你看
2: 3年，好，
1: 咱们提供了将近30年的项目贷款，说明我们对副中心的绿色金融发展啊是有信心的。
2: 没错，
1: 这么长的时间吗？
2: 对，哎，刚才我们听了两位行长介绍哈，这个可以说是生动的这些实践哈，让大家也感受到副中心的发展。那大家肯定都想问，这个为什么要来副中心哈？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个三大市属的银行总部，还有我们这个邮储北京分行都是集中落地了，这确实是一个大事儿哈。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们也都会问，副中心是不是在大力发展金融业呢？而且副中心的发展。

市的一个完整的支撑体系，我们现在统称为3+1、3+4+1的顶层设计。其中三是指党中央层面审议批复的三个规划，一个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一个是副中心控规，一个是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的空间协同规划。四是国务院层面印发的四个文件，分别是一个是关于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一个是北京通州和北三县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方案，还有一个是副中心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的实施方案，还有一个是去年批复的副中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的试点方案。一是咱们北京市人大立法通过的副中心条例。这根据依托这个3+4+1的顶层设计啊，里面对我们副中心的金融功能定位提出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全球财富管理中心，一个是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正是有了这样的定位，这是我们副中心啊发展金融的这个根本底气和信心所在。第二个方面是我们有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这个独特的优势，我们和雄安新区分为两翼，都是承接非首都核心功能疏解的重要承载地。但是呢，我们这边在北京整体是减量发展的这个大背景下，副中心在常住人口规模和建筑规模是有增量发展空间的。

0: 快，我相信应该前期有些节目做过，我也就不展开说了。就比如在我们的生态环境方面，在我们的交通方面，在我们的公共配套服务方面，在我们的文化旅游方面，这一些就是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让我们的市场主体、金融机构、我们的居民、我们的人才，在我们这里过得好、发展的好。那最后一个我想说的，就是我们有这个充裕的产业空间和完整的产业知识体系。我们在这个前面说了，我们是在产业空间上，我们建筑规模上，我们是有增量空间的。目前啊，区里面还正在全面的盘活、梳理、释放一些闲置的产业空间。我们现在区里面芙蓉县啊，已经构建起了叫做我们叫一河两区三镇一带一族一廊的产业空间布局。这里面我重要提一点，就提一下一河就是我们的运河商务区。它的规划总面积是7.82平方公里。对，这个区域是我们金融机构和总部型企业的一个核心的承载地，也是我们目前在全力打造要精彩亮相的一个区域。我们做了一个初步统计，目前金融机构在运河商务区抛开这个租赁的面积，就直接购买的面积已经超过了26万平米。
1: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去到服务中心以后，我发现很多地块都是运河商务区正在建设过程当中，可能我不知道它最后会建成什么样，一直在持续期待的过程当中啊，
0: 会越来越漂亮，
1: 就会越来越漂亮。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产业政策，我们是区里面是构建了1+N+1的产业政策体系。这第一个一是我们副中心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是我们整个产业政策的一个总纲。N 包括了，目前是包括了24项若干的措施。这24项里面，其中有22项是分领域的细化的专项的支持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住房保障的一个措施，还有一项是一个人才的保障措施。最后一个一是我们打造三聚营商环境的一个总体政策。刚才我说的22项细分领域里面，就含有我金融的两个政策，一个是我们副中心推动这个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一个是促进金融服务式经济的若干措施，是两个涉及我金融的政策。所以我

0: 的这种服务体系。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营造这种生态环境方面呢，我们也是经常举办这种针对科创企业的这种路演对接会的活动，打通这种政府、投资机构、产业资源，方方面面的资源吧，伙伴，把这个单一的信贷服务呢，升级为这个金融加产业加智库的一个综合生态服务，帮助这些企业呢从小到大发展壮大，实现它这种整个成长周期的一个全覆盖。
1: 听着特别像给企业配了一个金融的管家，能够扶持尤其是这种初创的企业从开始到上市的全流程，一配套服务
2: 可以说是陪伴企业一起成长，
0: 是
2: 吧？

0: 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2026年是副中心规划建设的十周年，也是15的开局之年。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节目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副中心金融业这十年的变化。再次欢迎今天的嘉宾，来自通州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党组成员副主任罗兰斌。罗主任，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哎，观众听众朋友们好。
2: 嗯，欢迎您。还有来自我们华夏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唐宇，唐行长，欢迎您。
5: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还有来自我们中国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刘进远，刘行长，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3: 嗯，欢迎三位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哈。
2: 嗯，本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和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了解了咱们今天的两家市属的国企银行他们的重点发力对象和重点的领域是哪些。那下半段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副中心实践。首先啊，我们都知道副中心现在除了在打造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之外，也在打造可持续的金融中心。以我们华夏银行为例，是如何发挥自身的绿色金融专业优势？刚才您提到了很多这个绿色金融的专业领域啊，包括有很多中心的建设，咱们是怎样深度参与到这些地方的建设呢？唐行长。
5: 主持人好啊。这个作为金融国企啊，我们在2019年，我们就响应这个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设立了副中心分行。当时设立呢就是一级分行啊，这是总行呢对副中心的建设给予重大的支持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副中心分行在成立6年以来啊，我们在通州区委区政府，尤其是我们区发改委的大力支持下，持续呢我们做好这个信息的对接以及互联互通，及时呢了解副中心的重大项目的规划。我们在呢主就是包括立项等情况啊，第一时间我们就把相关的这个主办企业对他们出具同业竞争优势的金融解决方案，并对接好总行，最快的呢获取这个信贷的这个批复。另外呢，就是我行呢从2020年以来，我们相继对副中心的主要的重点项目都进行了这个信贷投放，从环球影城、M101的数字港、湾里奥莱、顶点公园、海昌海洋公园、北园家园中心、三亩会员店、枕月清新广场等等项目，包括现在要马上开工建设的这个六环高线公园啊，昨天嘛才知道六环高线公园还要建一个双轴的摩天轮啊，
2: 是说在那个高线公园上面再加一个摩天轮。
5: 对，
2: 因为我去过高线公园，
5: 所以说我觉得对这个副中心又更具吸引力和魅力。
2: 包括今年咱们还有很多这个很大的公园要开，对不对？
3: 嗯，
2: 我就说这个海昌海洋公园啊，还有鼎鼎公园，
3: 对，今年都要这个面向大家来开放哈。
2: 嗯、
3: 我好像也是据我们了解哈，在今年6月2号的时候，就是北京市节水技术创新中心也是正式获批落地到我们这个华夏银行了哈。嗯，那这个也是可以说是一个节水的技术创新平台哈。有很多新的一些东西，包括像我们一些这个科技含量在内的一些东西，都会逐步的在某这个华夏银行可能要进行更多的实践哈。另外呢，那我们说了这个两家银行的这个可以说是在金融这个经济方面的一些实践，那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常说的金融实体经济的血脉哈，金融是我们实体经济的血脉，那么副中心这么多年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做法和成效，能不能给我们在这里多聊一聊啊，举一些例子给我们来听一听。
4: 好的，主持人。就副中心的金融业啊，这些年啊，我们是始终坚持这个政治性和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以服务实体为宗旨。所以这一方面，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工作。一个呢，我们是打通了这个间接融资的堵点这一块啊，就是我们以前就是企业找银行，银行找企业，其实就是信息不对等，是吧？我们针对这个问题啊，一个就是我们搭建了这个政银企的一个对接平台。我们梳理一些重大项目，组织这个专精特精的企业，包括创新性的这种中小企业，我们分层级的开这种投融资的对接会，把信息拉平。第二个，我们是利用我们的政务云这个直播的这个系统，我们是定期邀请我们的金融机构通过直播的方式来介绍自己的金融产品，包括讲解一些生贷的流程，开展一些这个互动环节，这个也是帮我们企业就知道，第一个是找谁贷，

这一块就是我们也是联动全区的所有银行机构，主动的联系对接我们的小微企业，解决他们的这个融资需求。目前我们已经是摸排了20万户这个小微企业，其中有1.1万户获得授信啊，是达到了1000亿元，这是间接融资这一块。然后第二个方面，我们是这个搭实了这个直接融资的这个平台。

梳理区内的有直接融资的需求的企业，我们也是积极的帮助对接我们市区两级的政府投资基金和一些市场化的基金，切实解决咱们一些科创型企业这个早期融资难的问题。再一个第三个方面啊，就是我们把要素改革的这个活力用足了。去年这个国务院是批复了我们副中心的这个要素改革实施方案，全国就十个地区获得了这个试点的资格，所以我们也是倍加珍惜。就是把用要素改革来进一步的释放活力，我们是紧抓我们这个设资本要素改革的这个相关的事项啊，进一步来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这里面我举两个例子吧。一个就是在这个北京市信托财产登记试点改革这个发布以后，我们是强抓了这个机遇，在全国率先是探索了信托财产登记模式的创新。我们已经和50多家像这个信托公证律所这个监护机构，包括我们的慈善组织，50多家我们都已经发动起来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就是多元主体参与的一个信托的一个生态圈。然后我们是聚焦了这个像我们的养老、住

0: 分担风险的方式。
1: 嗯，
0: 针对我们辖区里的这个医药企业，特别是他那个失败以后，这个损失最大的是他们的这个临床实验阶段，针对这个环节来予以保险兜底，让这个我们的药企啊，确实就是没有后顾之忧，敢投入，敢研发。这个马上就要落地首单，我们生物医药的工保体。这是在这一块。最后一块我想说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支持实体的政策用好了。刚才我介绍过，我们一加 N 加一的政策体系里面 ，N 里面有两项是我们金融的政策，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金融服务实体的政策。这里面啊，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给予首贷、绿贷、科技贷、中长期贷，我们最高给予1.5%，单家企业最高100万的贴息。我们还有相应的条款，是鼓励我们的金融机构面向企业开展科技类绿。

0: 特别是比如一些个体工商户啦、家庭经营者啦，我们主要是持续推广我们的这种线上信用类的普惠产品，实现线上审批，线上申请、自动审批，随借随还。另外呢，线下这块服务呢，我们一方面呢，就像刚才罗主任说的是，我们也是积极响应这个小微企业融资服务协调机制的这个信息的对接通道。另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是主动的去走访这个园区啦、商圈啦，开展这种批量的线下走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认真落实这个减肥让利的政策，还有我们自己内部的这个无还本续贷的这种便利的这种条件，切实降低这个小微经营主体的这种综合融资成本。另外呢，就是涉及到服务乡村振兴啦，还有我们的这种涉农的这个金融服务方面呢，我们除了在传统的这个推广信用村啦、信用户的这种建设上面呢，其实结合也是我们北京现在的这种重点的这种文化产业的发展，针对咱们的这个乡村文旅经营主体啊，也是推出了一些我们特色的产品和服务啊。对于这种文旅经营啊，特别是一些这个现在咱们这个涉及到副中心地区啊，其实有很多自己特别有特色的这种文旅的线路啊，文旅的这种区域，还有一些文旅的项目。这里边呢，其实也是我们邮储银行作为一个重点服务的一个对象。我们呢，除了自己的这种特色的这种对接的这种经营性的这种融资产品以外呢，主要还是对于这个延伸服务方面，把我们的这种通过这种线下展业的方式呢，重点还是要服务进村、服务进项目啊、服务进我们的这个线路里边去，减少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的减少服务过程中的繁琐的这种手续，打通这种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真正的把这个各类的这种贴息政策啊、最实惠的这个政策落实好，让我们的这个经营主体能够享受到我们的这个政策的便利红利，还有在这个经营发展中能够很便捷的拿到自己的这种经营性的资金。
1: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现在咱们这个移动展业的服务能够送进村啊，很多农民农户不用再去跑银行了，咱们银行自己就上门服务，给大家讲解最新的政策，所以很多村民以前可能要坐一两个小时的车来到市里边或者来到县城里边排半天队，也不一定能批下来。那现在我们打通了这个确实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啊。那说到副中心，我们都知道副中心是绿色发展的示范区，也是聚集了国家级的各类绿色平台的资源。我们华夏银行在推动资源环境相关要素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方面有哪些方向上的探索呢，唐行长？
2: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啊，三点吧。第一呢，就是要发挥金融的这种桥梁与纽带作用，准确的这种注入金融活水，积极的发挥呢金融赋能产业的这种理念，这是第一。第二呢，我觉得就是积极推动我们行啊，积极推动与北京绿交所的这种合作与探索这个 CCER 的金融市场化与价值转化。第三呢，就是我们发挥总行 ESG 基金的这个引导作用，以投贷联动的多种方式助力企业技术升级和产业赋能。就这些。
3: 好，那从政府层面讲哈，也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哈，我们这个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呢，其实它是赋予副中心的这个国家级定位哈，也是副中心金融的一个特色所在。那么也特别想请您来聊一聊我们这个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中心的现在的现状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4: 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吧，咱们副中心发展绿色金融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底子和基础的。因为我们现在副中心有好几个国家的试点，像是我们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我们的气候投融资，我们的林业碳汇，所以都是对我们绿色发展本来就是提出了要求。所以这些年我们也是实打实的在整个城市绿色发展上也是不断向上的。我们现在在这个绿色交通、绿色能源、绿色建筑方面，我们还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的。比如说我们在全市是率先实现了新建公建100%是达到绿色建筑三星级标准的。
1: 就比如咱们三大文化设施啊，
4: 对，
1: 每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1.02万吨。
4: 对，再比如我们绿色能源方面，我们的这个备案的光伏备案的这个总装机容量是达到了30.3兆瓦。这个量还是很大的。再比如我们的绿色交通转型方面，是吧，我们现在的这个巡游的这个出租车，我们的这个小型的商超的配送车，我们新能源是实现了100%的覆盖。 我们公交的新能源占比也超了90%了，嗯，就所以说就是有我们有大量的绿色的场景，其实也是给我们绿色金融的发展已经搭好了一个舞台了，
3: 嗯。
4: 其实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吧，其实我们的绿色金融啊也还是开创了一定的局面的。这里面有第一个我要想说的就是刚才唐行长提的这个叫做我们的绿交所啊，绿交所现在是我们副中心最重要的这个绿色金融基础设施之一，对。绿交所目前承担了有三个交易的这个职能，第一个是北京市的碳配额的交易，就是北京的一些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放是在它这个市场来交易，这个已经累计交易了已经1.1亿吨，这是累计的，多年来累计的，累计的成交额已经49.3亿元，这是第一个，但这个市场是规模是就这么大啊，目前就是这么大。第二个是生态环境部给了绿交所的，是全国资源减排的交易中心，是 CCER，这个市场就可以想象，后续应该是能做得很大的。目前呢，这个市场已经在这个 CCER 交易系统开户的企业是超3400家，目前成交的量是超了1700万吨，累计的成交额是13.7亿元，对，这个以后是我们下一步要推动。这个要加快发展的一个交易的职能，最后还有一个他们承担了一个新的交易中心的职能，是国家发改委给的，是绿色技术交易中心，
1: 技术交易，
4: 对，目前呢是完成了19项技术交易，整个成交是5000万元，这个是绿交所，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第二个是我们发挥好了我们的智库的这个资力支撑的作用，副中心有2家重要的绿色智库。一个是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这个院长是马俊博士，他是中国金融学会绿金会的这个主任，绿金委的主任，对，他们这个在尤其在绿色方面，在这个国家政策研究啊，这个国际规则的制定，包括一些市场化工具的创新，包括一些落地场景的应用方面，他们都有大量的实践，对，目前他们正在推一个绿色金融职业资格的这么一个培训的工作，我觉得这也是比较有益的一个探索。第二个我们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智库就是北京 ESG 研究院，院长呢是人大的教授，
1: 对，
4: 是黄渤教授，
1: 对，来过我们节目，
4: 对，这个他们在这个绿色在 ESG 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方面，在这个绿色价格绿色价值方面都有一些深入的研究，在国家发改委的支持下，把这个绿色价格认证研究中心是放到了我们副中心，其中秘书处就放在了这个 ESG 研究院，对，然后去年我们联合 ESG 研究院共同制定并推动了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 ESG 创新发展4点的实施方案，就是我们在 ESG 实践方面我们副中心啊进行了一些先行先试的有益的探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想说说我们的这个在绿色金融政策和这个绿色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的一些探索，其实在这个绿色金融政策方面，其实我们跟这个近年来我们跟北京金监局跟人行北分，我们是联合印发了一个北京地区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体制机制建设指引，我们还跟市住建委市委金融办联合印发了北京市信贷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指导意见，这等于说我们在绿色这种大的体制机制方面绿色金融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另外就是刚才唐行也说过，是我们大量的金融机构啊也在不断的在

0: 碳汇融等三十余项全国全市首创性的这个绿色金融方面的这个业务和服务。
1: 嗯，
0: 目前我们全区的这个绿色贷款余额是525亿元，那个体量是在不断增长的。
1: 嗯
0: 嗯，我也介绍
2: 对。对，刚才卢主任说了非常多北京城市副中心

0: 哪些规划呢？罗主任，尤其是对于我们像普通老百姓和企业来讲，还可以有哪些期待？
1: 好嘞，主持人，下一步咱们副中心金融业的发展，首先在紧扣这个金融五篇大文章的要求，我想的就是我们是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吧。一个还是要抓这个机构的集聚，这方面主要是我们还是要充分依托好我们3+4+1的顶层设计，释放我们两区的这个政策红利，然后促进更多的这个银行理财、保险和证券的资管以及一些投资机构在副中心落地。再一个方面啊，我们就是要切实

是协调机制。不断地搭好咱们阵营起的这个对接平台，然后同时啊用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各种金融工具。另外一块，我们还要这个进一步的健全完善我们的管理考核的机制，充分发挥好区级政府投资基金的作用，同时啊我们进一步做好市区两级政府投资基金的联动，同时啊我们跟银行做好这个投贷的联动。这一块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推出更多的免申吉祥的条款啊，减少企业这种申报的这种手续啊和流程，更好的体现我们的获得感。第三个是要抓我们的这个改革创新，这个还是要抓好我们的要素改革的这个重要的契机。这个在坚持金融管理是中央实权的前提下，我们积极争取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

0: 国际宜居之都，贡献华夏力量。
1: 好，谢
2: 谢
1: 唐豪刘行长。
3: 好，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城市建设、科创发展、民生改善各个领域。祝愿北京城市副中心金融业蓬勃奋进，行稳致远。
2: 嗯，好的，感谢三位嘉宾啊！相信大家通过今天的会客厅节目，对副中心的金融业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的信心。从十年前的网点经济，到如今490多家的金融机构集聚三大市属银行的总部集中落地在首我们。

0: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脑卒中的患者呢带来了很受益，一大部分的病人呢通过早期的这种治疗呢，他能够很大部分的恢复这个神经功能甚至痊愈。但是呢仍然啊还有很大一部分的病人他没有在这个规定的

0: 它会有一些因为它这个姿势异常，它会造成一些运动的损伤。
1: 对对
0: 啊，比如说这个长时间的上肢的这个张力的增高，然后会出现一些肩手综合症啊，肩部的疼痛、手部的肿胀啊等等疼痛的问题。然后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关节

0: 我要康复多久。比如说对于不同的症状的压迫不同神经的这样的病人，他的康复周期应该是多长？可能有些朋友说我康复2年我可能接受不了，或者我康复3年。我们请教一下方主任。
1: 这个也是和神经受损的部位，然后和它的程度、病灶的大小，都是有

0: 做工作，但是年龄大的一些人呢，本身的这个细胞的活力呀，这种功能它就有一个蜕变了，
1: 是的，
0: 所以它代偿的功能就差，年龄大的病人他恢复的就不好，然后有一些合并症的患者，比如说有糖尿病啊，长期的高血压也不控制啊，
1: 对对，
0: 等等的，他就恢复的不会是特别的理想。所以说有些患者和家属呢，他会抱有很高的一个期望值啊，就认为这个康复呢是无所不能的，只要做了康复就都能够恢复到正常，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个，
1: 这也是个误区。

0: 是说每个人都能够把这个功能全部恢复到完全正常，这个是可能性很小的。
1: 您看，我们每一位患者可能住到我们的康复医院或者康复机构之后啊，这个患者可能都要问啊，您准备给我制定什么样的康复方案呢？我怎么康复啊？我们是不是会先对这个患者有一个目前状态的评估呢？然后再给他制定相应的康复的方案呢？
0: 是的，因为刚才也讲到每一个患者都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他都是个体化的，他损伤的部位不一样啊，合并症不一样，年龄不一样，然后他的这个心肺承受的能力也不一样，所以说每个病人来了之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做评估。这个评估呢，它一定是一个多模态的这样的一个评估，就是多种的评估手段，从这个各个方面对患者的各种功能它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对他的运动功能的了解，然后对他的认知功能啊，因为很多的老年患者他本身就有这个认知功能的一个减退，然后卒中之后呢也可以有卒中后的一个认知障碍，然后对他的这个心理状态，比如说像卒中后的抑郁啊等等，它也会影响他的康复的一个进程，他的依从性啊等等，
1: 对对，
0: 然后对患者他本身的一些合并的疾病，我们也得同时要关注，在康复的过程中不能出现其他的问题。再有的话就是患者他的自身的一些兴趣爱好啊，他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啊，
1: 对，
0: 还有他家庭环境啊等等，这些因素我们都要考虑在内。就是通过全方面的一个评估之后，那么我们可能一个患者他都有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和目标，那么我们首先给患者可能设定一个短期的一个小目标，比如说2周之内我想让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然后让他照这个目标去努力，我们的治疗师啊也陪着患者，还有一个远期的目标，那我经过1个月2个月3个月能让你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能不能回归到家庭，能不能回归到工作岗位，这样的话患者设定这样目标，我们就是医患双方多学科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都照这个目标去努力。
1: 那么多模态的评估，我们可能是不是要给患者进行核磁共振呀，然后呢进行脑电图啊等等等。

0: 这样的一个评估手段，就比较粗略的，但是它会很快。另外的话，就是现在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核磁，
1: 核磁，
0: 对，它包括像我们平时做的普通的核磁，那我们可以看到病灶的部位，然后评估它病灶的大小、损伤的程度。然后功能核磁呢，可以来评估它的脑功能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它利用血氧的情况来看脑区激活的一些情况，然后评估它的

0: 评估这个神经损伤的一些程度，包括还有这个步态评估的一些设备，像三维步态分析，那么可以评估这个具体的一些步态的一些参数，包括它的关节受力的情况，包括它的这个步长啊、步速啊、步频呐、啊，然后还有重心移动啊、还有走路的双侧怎么不对称啊。
1: 对，
0: 那么这种具体的参数

0: 原理，然后间接的能够提供皮层激活的这种血氧的浓度啊等等的，来判断这个皮层激活的一个情况。它和功能核磁我们看的血氧的激活类似哈，就是哪个脑区激活了哈，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它的好处呢就是它便携，像那个核磁人只能

0: 你比如说有失语症的患者，教他怎么去说话，
1: 是
0: 啊，那么就可能是从最开始一点点的，从单个的音节开始，到双音节，然后到字词句子，一点点教他说话。那还有一些构音的问题，就是他说话的声音发不出来，比较低沉啊，
1: 对，
0: 教他怎么去构音，配合着呼吸训练。吞咽也是比较重要的，
1: 没错，
0: 对对对。第四个就是这个认知方面的康复，因为认知对于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进程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康复它实际上是一个重新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要是认知功能好，他学的就快，认知功能要是不好呢，他接受的就慢，学完就忘了，或者是学不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给患者进行一个这个认知方面的评估以及认知的训练，包括他的记忆力呀、注意力呀、视空间能力呀、执行能力呀等等这方面的训练。然后还有像机器人，它实际上是也是属于 PT 这个范畴的
1: 啊，物理治疗的范畴。
0: 对，下肢的机器人它属于这个 PT 的范畴，但是它是属于一些现在比较新型的这样的康复技术了。
1: 对，
0: 那么有的是利用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有的是非脑机接口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哈。可以看到，就是患者穿着这个外骨骼哈，
1: 对，外骨骼，
0: 对，柔性的这种外骨骼，它会有一定的根据这个我们步行的这个各个肌肉的顺序激活的一些次序嘛，然后带动着患者他进行这个行走。
1: 是。
0: 那么在行走的过程中，实际上各个关节的它的活动的范围啊、速度啊、次序啊、这个顺序啊等等，等于也是对他的一个感觉的一个传入。
1: 没错。
0: 啊，给大脑造成了怎么走才是正常的。
1: 对。
0: 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肌肉记忆也好啊，慢慢的这种强制的反复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么就会它就会引起大脑中神经的一个又讲到了重塑，才会发出指令指导它怎么去正常的行走。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它不是像游泳池那么凉哈，还会有一些温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再有的话，一些这个水压呢，它对于肢体呢，它还会有一些按摩的这样的作用。然后它对这个肌肉静水压的话，它会促进这个肌肉的一个收缩，然后防止这个水肿啊什么的一些浮肿的情况。
1: 我们的水疗池子是不是和我们家用的泡澡的这个池子浴缸不太一样呢？
0: 那个它要大，那个池子很大，
1: 而且它有按摩吗？里边
0: 那个大池子里头旁边会有一些水流会出来，它会有一些机械的力冲击啊等等，
1: 对
0: 啊，但是也可以不利用那个，因为那个池子里我们还会放一些，比如说像那个水中的那种自行车啊什么的，那患者他在水里头可以蹬自行车，
1: 真有意思。
0: 然后我们的治疗师就是专门有水疗的治疗师，他会穿着泳衣跟患者一起在那个池子里头，给他在池子里头做一些训练，
1: 保证患者的安全。
0: 对对对，
1: 没错没错。您看哈，我们除此之外啊，我们还在您那里看到过，我们有很多的治疗

0: 的想一想，得了这个脑卒中之后，他整个的生活的轨迹就发生了变化。
1: 是的
0: 啊，那么原来有可能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突然瘫痪在床了，不能动了，这种巨大的一个心理的冲击，可能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就是灾难性的一个这样的。
1: 对对。
0: 所以短时间内他接受不了，包括家属也接受不了。所以说这个心理问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无论是患者还是家属。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心理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懂这个心理学，因为要跟患者有一个共情的能力，然后要从他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帮他树立信心，让他从这个他的这个悲观的这种情绪中走出来，
1: 是的，
0: 他才能够积极的去面对，
1: 是的，
0: 面对这个疾病，然后去怎么去解决它，然后他才会有动力去进行康复，要不然有的患者他就是很消极了，他就依从性会非常的不好，
1: 对对对
0: 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这个心理康复啊，心理辅导啊，然后包括一些行为的认知疗法啊，甚至通过一些药物，啊，有的时候还要借助一些药物帮助患者走出来，
1: 给他构建这种康复的信心和生活的信心。
0: 对，
1: 嗯，
0: 但往往的话，患者他经过一段时间康复。

0: 它不足以让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就能恢复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要有一个延伸的一个居家的康复。那么居家的康复呢，实际上我们也正在做哈，就是患者出院之后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指导，然后多长时间让他可以回来进行复诊复评，我们再给他评估，然后再给他一个居家的康复的这样的一个方案，
1: 对，
0: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他在家中把这个康复给他延续下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的话，居家的话这个护理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居家护理，对
0: 对，因为这个护理团队在我们的整个的团队中也是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
1: 嗯，
0: 到家之后呢，很多家属不知道应该怎么护理这个老人，比如说怎么去给他鼻饲啊，怎么去防止这个压疮啊，怎么去防止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栓，防止一些并发症啊等等。所以护理团队呢，他也会，现在我们的互联网医院然后专门开了这个居家护理的一个咨询的门诊，
1: 这个太好了啊，可以随时咨询哈。
0: 对，这个门诊呢是还是免费的
1: 还是免费咨询的，
0: 就是，对对对，就是为了我们一些住院啊，出院的患者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没有办法到医院来，然后家里头很困难，就不知道怎么去护理的这样，
1: 没错，
0: 那么就可以通过支付宝进去，有一个精通选择这个北京康复医院的这个互联网医院，然后里边就是有各种的护理门诊，康复护理门诊，这样的话等他在上面留言之后，然后我们的护士他会有集中的一个

0: 全都帮着患者把这些活都干了的话，那么患者他的功能就会越来越退化。
1: 也不能所有的事儿都帮助患者亲力亲为啊。
0: 对对，
1: 哎，应该让他锻炼，有这种锻炼的意识。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再有的话就是一些鼓励，
1: 嗯，
0: 就不能够打压他，就说你看你什么也不行啊什么的，
1: 没
0: 应该给他鼓励一些正向的一些反馈。
1: 对，心理的鼓励真的非常重要。
0: 是。

0: 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

0: 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壮阳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吗？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那是，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摞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啊，像什么做馄饨啊，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块，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5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三，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

0: 性。
1: 请您坐稳扶好。
2: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3: 啊？嗨，坐公交多方便啊，又省钱还环保。
2: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3: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2: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3: 您慢走啊，回见。
4: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5: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6: 北京时间7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7: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8: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8: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有人说呀，旅行是一场身体的出走，但我觉得真正的旅行啊，是灵魂在另一个空间的久别重逢。今天啊，我们要聊的是廊坊的两个文化 IP， 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与100剧院，在今天的节目里，古典与未来交织，感性与理性碰撞，壮观和遐想交相辉映。现在就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那座造梦之城。提到《红楼梦》，你脑海里是什么呢？是宝黛的初见，还是大观园的繁华？但在廊坊，导演王朝歌用8年的时间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这里没有复刻原著，而是把读《红楼梦》的人变成了主角。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的品牌经理方圆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方老师您好。
10: 哎，你好，
4: 方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咱们幻城的一句 slogan， 就是这里只有读者没有观众。哎，这话听着特别浪漫哈，但也让人好奇。那么我们习惯了坐在台下看戏，但在这里似乎每个人都是剧中人。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幻城究竟是如何打破这种传统的观演关系，让每一位踏入这里的游客都能找到自己的情感共鸣的吗？
10: 哎呀，一白，你这回真的直接问到了我们幻城的核心点了。谈到读者，真的可以追溯到10年前，我们和王朝歌导演合作最早签约的这样一个心路历程上来了。导演其实一开始接到想到《红楼梦》这个主题的时候，他其实稍微有点拒绝的，或者说是他觉得有点无从下手的。但是当他想到
4: 题目太大了，
10: 对对对，《红楼梦》真的是一篇鸿篇巨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做，但是又非常不好做的一个项目。但他当他想到读者这样一个概念，想到其实不仅仅有《红楼梦》70多万字，它还有我们无数300年来，就是从《红楼梦》成书以来，无数的读者观看这本书、阅读这本书，甚至说因为这本书而改变的命运的时候，哎，他一下就豁然开朗了，我去做《红楼梦》读者的故事。所以说，他也经常说一句话，就是《红楼梦》不只是一本简单的小说。

0: 说，它其实也是一部关于到每个人，我们每个人，你我的一个人生经验，一个过去的回忆的这样一部作品。所以每个人的心中，每个读者的心中都有一本这个《红楼梦》啊。
1: 是，这就让我一下想到了《红楼梦》里的一个景观道具，就是一把红椅子，就是坐上去以后啊，你就会成为戏剧幻城里的一个景点。那么站起来以后，你又有了全新的认知和全新的认识。所以说，横看成岭侧成峰吧，不同的条件之下，你对《红楼梦》戏剧幻城会有别样的理解。
0: 来到我们幻城，千万不要自以一个游客的身份，而且真的要进入到观众，进入到一个读者的身份去走进这本书，走进我们的剧场，走进这场梦。
1: 对对，就是我们不光是看戏人，也是戏中人。它让我想到了我们读《红楼梦》，读的从来不是几百年前的故事，而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悲欢离合。戏剧幻城呢，用戏剧造了一个梦，但在这个梦的基石上，是我们每个人的真情实感。那么说到感动，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外景主持人，感受一下只有《红楼梦》的虚幻和真实。
2: 各位玩转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外景主持人思萌。很多人读《红楼梦》，读的是大观园里的亭台楼阁，是金陵十二钗的离合悲欢。我们总以为红楼是封存在纸页之间的旧梦，是属于几百年前贵族的兴衰往事。可在河北廊坊，王朝歌用十年时光筑起一座现实里的幻城。他告诉每一个到访者，只有红楼梦，不只有红楼梦。

单纯来看戏，而是走进一场关于时间、空间、关于普通人一生的幻梦。整座戏剧幻城拥有55出戏剧，总演出时长达到1500分钟。在这里，观演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你可以坐着看，可以站着看，可以跟随演员行走穿梭，甚至可以躺下沉浸式的观剧。不同剧场，不同节奏，每一种方式都是一次和故事的相遇。而读懂这座城，要先读懂两样东西：这里的门和这里的窗。门是界限，也是通道。幻城里有无数扇门，月门、红门、异形花门，形态各不相同。每推开一扇门，身后的音乐、布景、光影就彻底改换。一扇门隔开两个时空，跨过去就是一次穿越。有的门通向了红楼笔下的太虚幻境，有的通向旧时代的四合院与筒子楼，有的门通向了80年代的中学教室。门的这边是2026年的我们，门的那一头是书中的世界，是过往的岁月。

换成遍布造型别致的花窗，梅花形、多边形、异形镂空窗，窗内是戏，窗外是景。你站在窗外望向窗内，你在看别人的故事；站在窗内向外望，外面游园的游客又成了风景的一部分。这正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隔着一层窗便生出想象与距离。我们透过窗去窥探红楼的悲欢，也透过窗回望我们自己的过往。窗框框住风景，也框住时间，把过去与当下收纳在一个画框之中。门负责走进，窗负责凝望，一进一望，就构成了这座幻城虚实相生的东方哲学。当理解了门与窗，再去看四大主句，你会读懂藏在戏剧里的空间流转和时间沉浮。87分钟的读者行进式剧场，6个戏剧空间，3条并行故事线，跟随行走，你会穿过一重又一重门，在不同房间之间辗转游走。这里演绎的不只是宝玉、黛玉的爱恨，而是一代又一代《红楼梦》的读者人生。不同时代的人因为一本书被牵动命运，空间在切换，时间在来回跳跃，从过去走到当下。整场行进路线很长，请记得保存体力，不必急于排队，慢慢感受时间落在普通人身上的重量。第35中学，一扇教室门打开，瞬间把我们支回1987年，时间定格在一间中学教室，灯光亮起，少年人的青春扑面而来。时间倒流，我们得以窥见几十年前一代人的少年心事。在这里，千万跟好你的班级，不要掉队。一旦脱离集体，你就会从那段时间中抽离，错失一整个时代的氛围感。金陵12钗，亚洲超大水舞台剧场，当大幕拉开，水与光影交织，我们借由这个舞台特殊空间，走进曹雪芹笔下的太虚幻境。曹先生与书中人物隔空对话，判词随流水光影缓缓流淌，古典的时间在水面上浮现，如梦似幻。想要更好的观影视角，建议提早到场等候，让自己完完整整地坠入这场旧梦。最难言说的当属大观戏阵，80分钟，一场巨大的戏剧阵列，踏入这扇门，你就踏入万千人间。在这里，你会和同行的人暂时分开，未满16周岁谢绝入场。无数的小故事在不同的空间同时上演，时间不是线性向前，而是四面八方铺展开来。这里是走进去就很难走出来，走出来便很难忘掉的世界。这座城里一半剧目和《红楼梦》原著人物情节相关，而另一半和红楼文本毫无关系。他写四合院，写筒子楼，写二商店，写属于寻常百姓的烟火岁月。不必熟读原著才看懂幻城，在这里看懂时间，看懂人间就足够。歌声落下，梦境还在继续。看完四大主剧，千万不要错过散落在园区里的小剧场，他们把时间切片收纳在一个个精巧的小空间之内。你可以躺下观演床剧场，在一方狭小安静空间，向内叩问内心。可以看意气挥洒的24少，也可以站在室外看短短几分钟却直击人心的无常。短短数分钟便道尽世间轮转。整座幻城本身就是一件大型的东方艺术作品，108处情景空间把中式写意与留白

做到极致。墙壁之上镶嵌着从书本走出来的文字，一扇扇门开合，一扇扇窗框紧，空间不再只是建筑，时间也不再是钟表上的刻度。门开启一段往事，窗隔出一重遐想。你穿过一道门，便跌入一段岁月；你望向一扇窗，便旁观一段人生。不必全程步履匆匆赶路打卡，走累的时候停下来，找一处随处安放的红椅子，静静坐下。

怎样规划行程奔赴这场梦。单日票可以选择一部主剧，绝大多数小剧场免费体验，两日票则可以解锁三部主剧，三日通票则足够你从

四十分钟即可抵达，距离大兴机场车程仅半个小时，值得为一场戏剧专程奔赴一座城。园内配套五座主题餐厅，你可以在刘姥姥包子铺感受市井烟火，去金陵面馆品味红楼意象，怀旧的毕业季大食堂复刻着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海棠餐厅简约雅致，民荣街大排档盛满人间热气，也可以换上一身古风华裳，穿行在白墙红窗之间，推门凭窗，让自己短暂地成为幻境之中的人。我常常在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反复地跟《红楼梦》相遇，或许不只是为了大观园的那一场繁华旧梦，更是借古人笔下的故事来回望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红楼从来不属于书中的公子小姐，每一个平凡的普通人都可以是书中人。一扇门把百年时光送到眼前，一扇窗允许我们旁观众生浮沉，空间承载故事，而时间沉淀情趣。我们穿梭在一重又一重的门与窗之间，看见别人的命运，也照见自己的人生。门开启幻境，窗存留遐想，空间盛放众生，而时间书写悲欢。书本可以描绘万千世

0: 问题啊，就是既容易回答又特别难回答，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幻城中它的景观包括我们的剧是非常非常多的，它的体量非常大，就是你让我去选一个真的很难抉择，但是呢就是
1: 今天就刁钻点吧。
0: 对对对，从108个情景空间，从55个剧场中，我给你推荐推荐，就其实最值得打卡最有代表性的，也是我们现在在网上你随便一搜就能看到的，是一个朝天开的大红门。当然它的名字呢稍微有点晦涩，它的名字叫也罢。然后你站在这个门下，就感觉你在就站在这个太虚幻境啊，景观仙境的这个门口，然后
1: 入口，
0: 对对对，然后有种这种怎么说呢，非常穿越，非常非现实，超越现实的这样一种感受
1: 啊，
0: 真的会超乎你的想象。
1: 当时看见这个两扇门的时候，其实在我心里边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你想啊，两扇门在你的正上方，
0: 对，
1: 天井的正上方打开，然后就有一个问题立刻摆在你的面前。就是你要不要进去，或者是你是不是已经进去了，它就让人感觉到一种这个景物在跟你产生一种联系和对话，有这种特别强烈的参与感在里面。
0: 对，而且真的是你处于一种半开未开，然后半进未进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因为我们也知道门嘛，其实它是一种空间的变换，场景的变换，甚至说一种穿越的可能性。导演也是完全使用了这种门的一个意境。怎么说呢？幻城里有一句话讲得好，就是说，深者看了不浅，浅者看了不深。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对，不去探究深层的东西，你可以从它表面的，就是本身就是非常美的这个程度，你可以去感受它，你也可以去挖掘它内涵。就如果说你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人，你也可以去探究它这个场景，或者说景观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说是一些感受。
1: 是我们看到《红楼梦》戏剧幻城的时候。

0: 这样的巧思，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是不是王朝歌导演就想通过这些门和窗来给我们一双观看这方世界的眼睛？
1: 对，就是您刚才提到苏州园林，
0: 嗯，
1: 其实我们一提起大观园，提起《红楼梦》的园林，大家想到的肯定先是大观园。
0: 是，
1: 我们最早其实在设计的时候也借鉴了这方面的，就是这个园林的设计思路，但是。

有戏剧，有幻城。那幻城代表什么呢？就是108个格子空间，我们幻城里面有超乎想象。真的，它的这个设计的思路是提取了苏州园林的花窗花门，还有一些比如留白啊，还有这种窗格啊等等这个设计思路，但是呢又进行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景观或者说是场景与现代的一个设计思路进行了融合啊。观众进到幻城之后，你真的是它的场景会完全超出你的想象。

0: 说让你打开你的思路，打开你的想象，你想是否这讲的是一个这个鱼所谓鱼之乐的，我们成为一种换了一种心境，换了一种境界的感受呢？
1: 对对 对, 对，其实给我震撼的就那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一个直杆者，没有，这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遐想，这直杆者是男的是女的，他为什么要咱们大家都调过去啊？或者我们在争抢的是什么？然后突然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哦，原来我们可以放下很多东西，然后我们才能不做这个随波逐流的鱼，而是重新回到我们自己，有这种反照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心里边特别舒服。
0: 而且这个空间啊，咱们那天去的时候是白天去的，它晚上的感受又不一样。
1: 晚上还不一样。
0: 对对，晚上的话它会打一种波光粼粼的那种水的感觉
1: 啊，就是让它流动起来。
0: 对对对，真的是你就跟走进了这个水里的感觉一样。咱们知道就是光通过水的折射之后，它的这个反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您没发现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二层它的顶是这个是个镜面，这个光打到上去之后，从上往下，这个再从下往上，是非常有效果。
1: 要不说必须得去三天呢，其中得夜游一次。
0: 对，就情景空间里面，它的白天和夜景又完全
1: 不一样。
0: 对，是的。
1: 我们在新幻城不光要看到风景，还要看到什么？

0: 这个也是，就是说观众走进这个小剧场之后，你就不仅仅是观众了，你就甚至都成为这个
1: 演员了，
0: 对，成为戏剧的一部分
1: 啊。
0: 你会和这个演员有一场直接的对话，演员会直接向你 Q 戏，而且演员就在你面前来演，他就在咱们这么坐着，就在你的面前一米的距离，然后你就能看到他眼睛上的这个泪珠，
1: 太震撼了啊！
0: 是的，是的。然后可能这个两位演员在吵架，你都能感觉到他们这个杀气就向你扑来，或者说一位演员他是，比如我们有一些剧是独角戏，
1: 嗯，
0: 这个演员就直接坐到你的跟前跟你聊起天来了。对对对，然后这个演员呢也会不断的去切换身份，因为他的演员这些都是专业的话剧演员，他的演技都非常非常精湛，真的是让你就是，我们有一个剧啊，就是这个35个微剧里面我提几个，
1: 嗯，
0: 有一个剧就叫不如弹琴，
1: 不如弹琴，
0: 他讲的呢其实是相亲，因为我们知道相亲有很多场景，比如说年轻人的，比如说这个甚至还有中老年，甚至还有这种牛马之间的，对吧，
1: 对，
0: 他就模仿不同场景的，就是他完全是他一个演员带起来的，对他，对对，
1: 功力非常深厚了，
0: 非常深厚。他一会儿去扮演成这个，比如说，公园相亲角里的阿姨，因为给这个孩子相亲嘛，对吧？
1: 嗯，
0: 有一相亲角里的这个，一会儿又扮演成一个这个年轻人的，一会儿又扮演成一个70岁的老大娘，就是阿姨，她和这个叔叔之间的一个相亲。
1: 哦，
0: 非常的有趣，那
1: 有很有戏剧张力。
0: 对，还有一个剧啊，我也再提一个叫《精神病》啊，我怎么说呢？完全是一段。也是一个演员，他就是假装在一个精神病院里
1: 啊，
0: 然后他和其他精神病友的一个非正常的一个、
1: 非正常交流哈、
0: 对对，就是非常超脱，非常的有趣。那个剧已经
1: 超现实主义了，等于说，
0: 对对，已经成为我们所有来过这个剧场的，就是小圈子里面的一个必看剧之一，就大家全都希望去换这个剧
1: 啊，就只有一个人，
0: 对对，非常的非常的搞笑，非常的有趣。导演最后他也解释了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也提到了，其实咱们现在精神压力也比较大，或者说大家的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回到一种非常本我，非常放松，非常这个不被这个现实的规律所拘束的一个状态，那
1: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神的释放，
0: 对对对
1: 啊，当我们轻装简行，就是在大笑的时候有对人生的反思，就是其实并不是说精神病这个事儿，而是让我们把这个想象的空间肆意的张扬下去，
0: 放飞自我，
1: 放飞自我。那么好，节目的上半部分我们先进行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咱们不见不散。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
2: 路，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

0: 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0: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上半时段啊，我们大概介绍了《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那么下半时段呢，刚一开始想问问方老师，如果京津冀的朋友们想要到咱们戏剧幻城来游玩，该从哪些渠道去购票呢？
3: 首先，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幻城我们三天啊，这个无数出剧你是甚至都看不完的。
2: 好像三天有三天的套票是吧？
3: 对对对，我们推出了一日票、两日票、三日票，然后这个三天是可以完整观看，我们就是包含了四场主剧，因为幻城里面它是有主剧和微剧之分，就是主剧是需要门票，然后微剧是直接可以排队就进入的。所以说我们还是推荐，就是大家真的是，首先第一点建议就是留好时间，
2: 是，
3: 对，你真的是要拿出一到两天甚至说三天的时间来好好的放空自己，去体验一下把这个时间留给戏剧，留给自己，留给心灵
2: 啊。其实一天真是有点看不够，
3: 是，
2: 还是三天的话能把这个园子融融统统的都转一遍，因为它的这个照相地方非常多啊。
3: 对，
2: 不光是看戏，
3: 走出剧场之后，其实你也没有走出这个梦境，也没有走出这个幻境，
2: 是，
3: 依然在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戏剧的场域之中，
2: 是
3: 啊，去感受这样一个非常超脱现实的一种戏剧的体验。
2: 嗯，真的是跟演员一起流泪，然后跟演员一起去互动。
3: 对，
2: 发现演员演的故事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只是加入了一个艺术加工而已。
3: 对，特别是我们其实在暑期还有在十一之前，我们都推出了非常多的这种优惠票种，针对我们廊坊本地的市民的这个夜场票，还有就是大学生的这种双人联动的优惠，然后还有包括我们在教师节也会有一个特别的优惠的一个票，
2: 就给老师。
3: 对对对对对，不管是微信，然后这个抖音，然后甚至小红书，还有说美团、携程，甚至你从这个猫眼上都可以搜到，
2: 都可以。
3: 对对对，只要搜索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啊。
2: 那来到幻城的时候，进门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就是票就可以。
3: 当然这个有一点的确得您提醒我，就是来幻城不预约不来幻城，因为对幻城
2: 预约一下啊。
3: 是因为我们的剧其实是提前两天，就是说都能看到我们的节目单了。如果说你不预约的，可能到现场你会存在这个售罄的情况。因为剧场它的座位是有限的，
2: 是
3: 我们其实每天也都是有这个入园上限的。对，的确你是要提前购票。
2: 提前购票。
3: 对对对
2: 对。听到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此刻心动了以后，咱先看看这个通告，看看有没有您中意的剧啊，有没有和您演员的剧，然后再进行预约啊，方便大家就是更全面的了解戏剧幻城。
3: 没错没错。最后就是还是让大家就抱一种空杯心态，然后留足时间，把你自己这种之前可能对于《红楼梦》或者对于传统文化的一些成见啊或者偏见啊，先放到一边，你先看一看这个一个非常超乎想象的一个空间到底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会有更加别样的体验。
2: 方老师提到了空杯心态这四个字儿，我觉得不仅是逛幻城的秘诀，或许也是我们面对一切新事物最好的态度。当我们从一场千年大梦中醒来，推开另一扇门，迎接我们的不再是水波粼粼的太虚幻境，而是代码与算法构建的星辰大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廊坊一百剧院，这里啊没有风花雪月，只有硬核的科技与未来的无限可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百剧院的总经理董伟健。董总您好。
4: 一百好，听众朋友们好。
2: 董总，从只有红楼梦的感性造梦到一百剧院的理性科普，这个跨度其实非常大的。我特别想知道一百剧院人工智能科普馆就是一开始建设的初衷是什么。那么在人工智能如此热门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科普两个字？它是为公众青少年点亮一盏怎样

0: 的灯呢？
1: 确实 AI 呢现在是非常的火热，但是热的话呢不代表等于懂。很多人呢对 AI 的认知啊还留在了聊天的机器人或者是科幻的电影里。那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先生呢也是说过，未来的科普场馆必将从知识的传递转向智慧的引导，从物理空间呢转向跨界融合的未来学习中心。我们建这个科普馆呢就是想撕掉 AI 的面纱，让它变得可触摸可理解。然后呢我们的初衷呢也非常简单，就是在 AI 的时代里呢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那科普呢也不是说知识的灌输，而是说培养一种科学精神和创新思维。我们也是想通过 AI 进校园、主题论坛，包括每周六的周末课友会、无人机的竞速赛这种活动，让孩子们知道 AI 呢不是遥远的黑科技，它呢其实是工具，是伙伴，更是他们在未来探索世界、解决问题的钥匙。我们想点亮的呢不是 AI 的专家的灯，而是科技强国的梦想。
0: 嗯，说得真好，因为 AI 袭来的时候，我们能看到机遇，但是也有让我们害怕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展览能够让我们小朋友们快速的了解 AI， 并且以后给他们树立一种用 AI 用好 AI 的这么一个信心，我觉得提高他们认知比什么都要重要一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葛轩的脚步一起去领略科技的魅力吧。
2: 大家来到我们廊坊市人工智能科普馆，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葛轩。展馆呢一共是分为六大主题九个展区，现在大家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序厅。序厅呢主要是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历史进程，它其实呢主要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萌芽与觉醒阶段，我们也称为人工智能会不会的一个阶段，就是从图灵开始提出机器能否思考的这一终极问题开始，到1956年有十位科学家在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这个会议之后，正式为我们这个 AI 给它定了一个名字，叫做人工智能。这是它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人工智能真正学得会的一个阶段，就是它在这个阶段学会了看还有听。那我们所熟知的一些 Siri 啊，这些语音助手也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些产物。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2018年至今，就是人工智能呢真正能够用得上了，变成了创作者，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些对话，帮助我们产出一些古诗文、图画等等，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一些 DeepSeek、豆包、千问等等。那我们就可以去到我们的第二个展区，就是属于我们这个技术原理展区。那在技术原理展区呢，我们主要是了解一下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它其实呢就主要分为四个要素，就是芯片、算法、算力以及数据。那这个芯片呢就是我们人工智能大脑，它只有指甲盖这么大小，但是它上面却集成了数十亿个晶体管，就像我们人类的脑细胞一样，非常的精密。那它是怎么变成的呢？就是通过我们这种大大的石英石把它研磨变成石英砂，通过提纯呢变成这种高纯硅块，再通过这种直拉法把它拉成我们这种长长的硅棒，通过这种切割把它变成硅片，再利用我们这个光刻机给它刻上电路，再进行切割，就可以变成我们这种所常见的这种芯片。那我们所常见的芯片呢又分为几个类型，就是CPU、GPU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芯片类型。那第二个要素呢就是我们的数据。数据呢也被我们称为人工智能的粮食。如果说没有数据的话呢，再强大的 AI 它也只是一个空壳而已。那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所常见的一些数据都有什么呢，就比如说一些文本数据、图像、视频数据、语音数据、数值数据，这些都是我们这些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一些数据。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要素，就是算法。算法呢就是人工智能的思考。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常见的算法呢有两类，第一个就是分类算法。分类算法呢就是我们可以例如说我们有好多种1000个图块模块这种，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通过这种找不同找相同的方式来把它集几分一组，把它识别出来它是属于什么类别，这就是分类算法。那第二个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个识别算法。识别算法呢是我们目前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手机的一些面部识别呀都是属于识别算法，它就是通过把我们的脸变成这种点线面的形式来将我们识别出来的。那通常我们会说如果说两个双胞胎的话，他们能不能打开对方的手机，答案肯定是不能的。

因为我们人眼所能看到的，他们两个人一样，但是在机器眼中，它还是能察觉到一些细微的不同的。第四个要素呢，就是算力。算力呢，就是人工智能的能量。它虽然说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决定了人工智能所能到达的高度。那如果说我们把算力能把它具象化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用算盘来做几道10以内的这种算术题，1分钟内可以做几道。如果说我们再想象一下，用这种计算器来做一些简单的算术题，是不是这种效率又会翻上一倍？如果说再用计算机呢，是不是又会再翻上一倍？这就是我们把算力具象化。那在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廊坊市呢已经是连续2年拿到我们这个算力第一城了。好，那我们刚才了解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大脑，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眼睛和耳朵。那人工智能的眼睛是什么呢？其实呢，它就是摄像头，它是怎么看到这个世界的呢？其实它就会把我们面前的这个世界，面前的东西拍下来，变成由零还有一组成的图像。它会通过找特征的方式来把它们分辨出来。就比如说，它怎么能识别出来这是一只猫的呢？就是它会看它有三角形的耳朵、毛茸茸的身体、长长的尾巴。

那如果说我们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明天会下雨吗？那它会自动把我们这个句子拆分成一个一个小块儿，自动把明天理解成为时间，下雨就是天气。那它如果说察觉到我们语气当中有一些，焦虑呀、疑问呀，它还会自动的提醒我们，如果说明天会下雨的话，请你记得带伞，记得增加衣服等等。那我们了解完了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怎么应用的，就来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展区——智慧生活展区。那如果说提到我们的智慧家居，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那么这个人工智能家居呢，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以我们的住宅为平台，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设备，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实现环境感知、用户行为学习与自主决策，提供安全、舒适、节能、个性化居住体验的综合系统。后面这个展区呢，就是我们的第二大应用场景，就是具身机器人展区。在这里呢，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在物理世界中所能见到的几类机器人。首先呢，就是机械臂。机械臂我们在前面展区已经看到过了，它是目前在我们生活当中应用的最广泛的一类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承接这些拿取啊、搬运等工作，还可以在我们的工厂当中帮我们焊接。好，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轮式移动机器人。轮式移动机器人呢，可能我们会在平时住酒店的时候帮我们送餐的这些机器人，以及我们现在在路面上可以看到送快递的这些机器人，都是属于我们的轮式移动机器人。那第三类呢，就是足式机器人。足式机器人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适用这种复杂的不平坦的路面，包括可以在一些灾后救援、勘探等方面可以帮助到我们人类。那最后一类呢，就是人形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呢，也是目前最受瞩目的一类机器人，可以我们在25年26年春晚上给我们进行舞蹈展示的，都是属于我们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现在转身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全息舱呢，它里面一共是有三类机器人的形象。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个呢，就是宇树机器人，这也是我们国产的一款机器人。那还有这个是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以及我们的绘童机器人。我们可以跟它进行一些简单的语言交互，回答我们一些简单的问题。这是我们的这个全息舱。再往后面呢，这个是爆炸屏。爆炸屏呢，它这个上面所展示的也是这个美国的特斯拉的擎天柱机器人，它是可以来进行拆装，把它拆分成很多的这种零件，我们来进行点击，它可以来为我们进行讲解。那我们这个具身机器人呢，它其实是分为讲解区，还有我们的这个体验区。那在这个体验区呢，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机器狗，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足式机器人。因为我们刚才所提到它的特点嘛，就是可以适应这种不平坦的复杂的路面。那现在给我们展示的就是这个机器狗过障碍，可以看到它走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稳定。好了，我们可以继续往后走。我们现在面前所看到的这个呢，也是宇树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呢，和我们去年就是26年这个春晚上进行舞蹈展示的这个机器人，它是同款机器人。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呢，就是重型机器人。它们两款呢，外形上可以看到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宇树呢，它

好的，现在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展区，AI 的伦理思辨展区。前面呢，我们刚才都说了人工智能怎么怎么好，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它不好的方面。首先就是第一个，偏见与歧视。那我们现在生活当中所

0: 拥有隐私就是拥有说或者不说的权利。好，那第三站呢，就是我们的道德实验室。那在这里呢，需要给大家讲一下 ，AI 呢它是没有善恶观的，用它的人决定了它的善恶。我们的人类呢，永远要为 AI 来负责。那在这片区域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的互动项，希望大家可以到现场来亲自探索一下。
1: 您好，专业保洁保姆，先交300定金锁名额，上门前再交全款，不满意保证全额退，放心找我们。
0: 其实前面我们刚才所听到的声音呢，也是用 AI 来生成的。那其实我们的诈骗分子往往会通过这种非法的渠道来获取我们的一些个人信息，并以此先骗取我们的信任。所以就要告诫大家，一定要。

0: 文化服务综合体。
1: 嗯
0: 那同时的话呢，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廊坊市人工智能科普馆。
1: 嗯，
0: 那我们的科普馆呢，作为一个新兴的科普中心呢，是咱们国家大力倡导人工智能普及的背景下应时而生的。
1: 嗯，
0: 而且呢，是专门为我们廊坊市的中小学生、科技工作者，还有咱们的科技爱好者提供的一个探索和学习的空间。
2: 一百剧院哈，首先吸引我的其实是这名字。
0: 嗯，
2: 一百剧院，它为什么叫一百剧院？因为希望每个孩子考一百分吗？
0: 其实呢，一百的话呢，我们也是有最初的初衷和愿景的。
1: 嗯，
0: 最初的话呢，我们是希望把剧院加这种模式、综合体的模式去复制出去。
1: 嗯，
0: 未来的话呢，在全国达到100座
2: 哦
0: 同类型的城市文化剧院，
2: 这是含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在里面。
0: 对对对，
2: 要有100家。
0: 对，那同时的话呢，我们选用大写的汉字100，是充分展示一个文化的一个庄重感，
2: 那文化自信。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一呢是坚守做文化的初心，
1: 嗯，
0: 那百呢则是代表面向广大的群众，让我们的文化服务呢能够服务更多的百姓。这就是我们一百名字的由来
2: 啊！听了董总的解释，发现这一百剧院真的从名字上讲就应该你好好的去感受感受啊！
0: 对对对，
2: 里面有很多的魅力和文化。那么刚才说了，就是我们原先的愿景是这样的。那么未来一百剧院如何去发展，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更多的和这个社会贴近呢？我们也想，
0: 其实呢，作为我们这个社区型的一个文化商业综合体呢，一百来说的话，是从2016年的时候开始正式对外营业。我们的这个城市文化标签呢，就是服务于社区，让咱们3-4线城市的居民能够享受到更高雅的文化艺术。
1: 嗯，
0: 包括我们董事长张颖的一个愿景啊，就是说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口头禅啊，就是说一部好剧一定呢要有一个好的演员，然后呢一群好的观众，同时呢要有一个好的物理空间。
1: 嗯，
0: 那作为廊坊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好的观众。
1: 嗯，
0: 那作为我们剧院来说的话呢，我们有好的演绎的渠道。
1: 嗯，
0: 但是恰恰在一百没有建立之前呢，我们缺少一个好的演绎空间。就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我们的董事长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是建立了我们的一百剧院
2: 啊，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哈。
0: 对 对, 对，
2: 方便咱们廊坊市民的文化娱乐。那么外地人如果要是来咱们一百剧院，是需要预约吗？
0: 嗯，这个呢就很简单，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一百文化商业综合体。在这里边的话呢，我们是有整个综合体的一个导视，包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产业介绍，从我们的剧院到影城到酒店。那我们未来的话呢，也是会始终坚持做这个戏剧的输出，那坚守的话每月有大剧，周周有小剧。当然我们喜欢的观众的话呢，是可以提前在公众号去做一个预约购票，根据咱们想看的剧目的种类来选择咱们不同的演出。
2: 就是刚刚不久哈，咱们这个粤剧刚登上咱们一百剧院的舞台，据说反响非常的不错哈。
0: 对对对，因为今年的话呢是粤剧成立120周年。
1: 嗯，
0: 那同样的话呢，通过这次粤剧的演出，我也是想到了要将更多的国家级的这个院团，包括更好的演出，然后呢引进廊坊，来让咱们这个廊坊的市民呢能够享受到更好的、更优质的一个剧场的欣赏。
2: 对，我们知道这个科普乐工艺。

0: 都可以去看一看啊，感受感受科技的魅力。那么咱们一百剧院肯定是特别有担当的企业，他把等于说美好的这个精神食粮来给咱们所有的市民包括外地的游客来进行分享。
1: 对对对，
0: 这个愿景是非常好的，也是特别服咱们一百剧院真能在全世界开100座剧院啊，和他的名字一样。
1: 对对对，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我们走过了一场梦，也推开了一扇门，在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我们用1500分钟的戏剧与自己的情感和解，与千年的经典对话，在一百剧院，我们用。

0: 慧之城，魅力雄安。
1: 你伸一把手，拨开的是他满天的乌云。
2: 谢谢你啊。
1: 你伸一把手，扶住的是他柔弱的肩膀。
3: 真是多亏你了。
1: 助人为乐，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助人为乐是国之传统，代代相传。
4: 向雷锋同志学习，
5: 向雷锋同志学习，
6: 向雷锋同志学习。
1: 助人为乐，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向雷锋同志学习。
8: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9: 您觉得什么乐器的声音最能代表北京胡同呢？
10: 那肯定是三弦啊，因为三弦啊是北京曲艺最常用的伴奏乐器，既亲切细腻又铿锵有力，和字正腔圆的京腔京韵是相得益彰啊。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1: 欢童儿收拾摇琴，
9: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1: 庭前见蝶红，
1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